0: 况预报。
1: 八点整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崇文门外大街南向北方向、台机场大街南向北方向、东单北大街双方向、前门东大街西向东方向、建国门内大街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呢是车行缓慢。另外提醒您呢，京新高速的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北沙滩桥到建祥桥进京方向、京承高速的望河桥到

0: 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周二早间的8: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我是杨洋。
3: 大家好，我是苏宁。
2: 对，大家呢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鞋或者是昂跑。所以大家知道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呢就是昂跑鞋。
3: 是的，今天要聊北京哪个地标承载着你的独家记忆吗？穿着鞋啊，我们这双昂跑鞋然后去溜达溜达。
2: 没错，大家呢可以

0: 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等媒体。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8:09。我们今天话题呢，说的是北京哪个地标承载着您的独家记忆哈，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

0: 自己家附近的这个胡同类的，然后还有就是景点类的。好友霍霍说了，北京人每年都去朝圣的地方，每到秋天约三五好友一路登顶，不为观景，只为山顶俯瞰京城的执念。哦，他这去的是香炉峰。
1: 哦，一定是香山。
0: 对，
1: 香山确实一到，尤其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同学哈一块在那个九九重阳节的时候去登香山，放了学以后就骑着自行车，大概得骑自行车可能也得骑个40多分钟，一个多小时吧。
0: 对，
1: 到那儿以后基本上快关门了，赶快去登顶，然后大概差不多那个时候你半个小时40分钟也能登上去了，就跟跑似的。登上去以后呢，然后再骑着自行车再回家。然后那时候然后我们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九九重阳节，
0: 大家一起登。
1: 为老人祈福，对吧？
0: 是，
1: 也可以啊。
0: 对，所以你看这些地标性的建筑，确实是从过去到现在承载大家从童年到长大的记忆。现在您还去

0: 是来了北京，现在必须去的。我们的记者呢也做了一个采访哈，我们来听一听。
1: 北京到处是名胜古迹，那么生活在北京的小伙伴心中有哪些非常推荐的地方呢？今天我们在街头问问他们。
2: 像这一看就是北京人了，
3: 哎，对，
2: 北京孩子，
3: 必须北京人，必须北京人。
2: 像咱们这外地来的，您推荐三个地方？
3: 我觉得第一个要去的，就是胡同，鼓楼地带的这个胡同，里面会有一些小的咖啡厅啊，
2: 哎，
3: 小的这个酒吧呀，
2: 哎，
3: 那个是不错的。哎呦喂，第二个地儿，我想我得想我去。

0: 你知道吗？
1: 我成了老北京了，
2: 就去过这些地儿，我都成老北京了。
3: 所以你听这个北京大爷这说话就特别的好听，
2: 对你一听你就是北京人。嗯，
3: 而且那个时候啊，其实大家知道有几个地方在北京。

0: 非常非常有名的。以前北京人买房都到那个四季，都到那个四季房展，大家买房都去那个四季房展会上
1: 你看
0: 去看。现在你说那块要办展，不得堵死啊！
1: 现在都来我们时光聚会啊，
0: 都得堵死。所以国贸那个时候能够办展，它有办展的能力。现在当然，因为你看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不可能在这么核心的区域，然后呢再去办展览会，同时它也没那么大的面积了。
1: 对，现在可能都会在各个区域，然后大家再办一个展览，或者在那个展览馆呀，就去看看各种各样的展览了。
0: 对，所以大家现在看到咱们北京的变化就是非常大。你看四方公园说了，通州的孩子们永远忘记不了就是老的西海子公园啊，现在西海子公园也特别的棒。
1: 是，而且一年四季都会有不同的这个展陈，然后有一些合照打卡的一些地标性的一些建筑，然后有就西海子公园在那个亭子上头。
0: 哎，你们家离西海子公园近吗？
1: 非常近。它有一个牌子，就是透过那个牌子，就最后就可以和那个通州塔合影。
0: 哦，
1: 你站在西海子公园那个亭子上面就。

0: 中心也有，
1: 对，
0: 还有一些咱们自己的一些这个独立的一些书店，
1: 对，
0: 一些独立书店也出来了，就特别的好。
1: 嗯，所以你看，就从小就能在这样有文化氛围的地方长大。
0: 我觉得每个地方都应该差，应该有不同的这种特色。
1: 对，但是北京的这个书店特别多，而且就是
0: 啊，对，
1: 我们那边好像就是图书馆，可能就一座城市，就小县城就只有一个图书馆
0: 啊。
1: 但北京，你看每个区都有自己的图书馆，然后还不只有一个，对，社区图书馆也很多。
0: 对，社区阅览室啊什么的，就非常的多。而且那时候我还特别爱逛那种单位阅览室。
1: 哦，
0: 你知道咱北京人民广播那是叫北京电台，那时候还有阅览室。
1: 咱们现在有吗？
0: 现在大家是不是能可以电子化了呀？我不知道，反正后来我因为那个同事还每次还遇到他老是去拿报纸整理报纸整理杂志，
1: 对
0: 啊，每年还会问大家都订要订什么样的杂志可以要去看啊什么。
1: 是就那种地标性的建筑，然后还能落到自己的单位上，也是一种回忆。还有小桥流水说了，苏尼安老师，还有呢，北海公园和我老公约会的时候，经常去划着船，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结婚以后呢，坐公交车上下班，一看到雍和宫就证明我要下车了，快要到家了。这住雍和宫附近。现在呢，我还经常去动物园、北海。十一呢，去天安门看大花坛。哎，你别说，就十一的那个花坛布置的真好。
0: 对。
1: 然后十一之前，去年不是还有就沿线，长安街沿线都会有。

0: 车辆的雨刮器、灯光等设备是否正常工作，确保车辆的行驶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0: 天鞋一双399，大家呢现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个字鞋两个字昂跑啊，可以看到这款鞋。那么今天呢，这款鞋呢有八种颜色，给大家推荐的是有黑色、白黑色、灰色、象牙白，有八款热门的配色，大家呢都可以去看看。而且呢男女同款，码数呢从36码到45码全覆盖。那么建议大家呢，脚胖的朋友或者是脚面高的朋友，您要如果拍的时候呢可以拍大一码。
1: 哎，因为我们这个鞋是线下奥莱的现货清仓款，所以是限量福利，每双颜色只有100双，而且就这一批卖完不补货，您赶紧登录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鞋或者是昂跑，就平时一双要1290的，今天我们只要399，就基本上是3折的一个价格了。
0: 对，那如果大家买两双或者是买三双的话，因为是男女同款嘛，您要是买情侣鞋的话一起买两双或者买三双的话呢，可以再享受折上折，到手价格能更加的划算。因为我自己的来体验来讲呢，就是昂跑鞋我自己买的时候是大半码，对。如果说大家呢如果不放心的话呢，反正系带的，然后呢您可以呢可以是大一码也可以。
1: 对，然后有什么需要调换的，我们可以添加这个福利官微信啊，添加客服的微信，我们都可以随时调换的。
0: 对，黑色百搭之王，随便穿都不出色，黑白色非常的经典，灰色非常的低调，米色百搭，象牙白干爽轻。干净啊。
1: 是的，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鞋就可以看到这款鞋的，好好选一下。穿上鞋干嘛呢？我们去逛逛北京的地标。今天跟您聊的话题就是北京哪个地标承载着你的独家记忆。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 BRTV 一路畅通来观看我们的大连版直播。
0: 对，说到了我们今天话题哈，对，您可以有的朋友说，我今天如果您要逛街的话，可能到不了货哈。

0: 还有发小住在那儿呢，真的是很有回忆啊。北影厂、
1: 你看看，对于大家来说，北影厂就是看电影的时候最后印在那儿，或者开头印在那儿这几个字儿。但对于您来说，是小时候生活居住过的地方。
0: 对，所以比如在北京的大家去的，就是你路过的一些地方。

0: 所以大家小的时候就去特别的多。
1: 对
0: 啊，动不动就去军博看看吧，飞机大炮。
1: 对，还有一个博物馆，就汽车博物馆。我近几年去了不下7次汽车博物馆了。
0: 你是采访？
1: 没有，我有个朋友家小孩特别喜欢去汽车。

0: 院的修道堂，那么这里也是古代国子监学生们上课的教室。文物导览呢，也是由我们专业的课程老师带领孩子们在现场去近距离地感受我们的石碑，去学习我们古建上的文物的密码。
1: 今年暑期，全市各大博物馆结合馆内特色，推出了一系列研学课程、角色扮演、寻宝探秘等近百项活动，是文物局博物馆处。

0: 品
1: 很多啊，在崇文门那边，
0: 对对对，
1: 必须得预约的，
0: 是
1: 那个很值得看的，
0: 是、嗯、所以就是很多这种博物馆也会让大家觉得尝遍尝新、嗯、
1: 好吧，我们今天话题说的是北京哪个地标承载着您的独家记忆，可以继续在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两个字昂跑、嗯、看看今天推荐的399一双的昂跑轻量休闲鞋。
0: 对，你看还有住在这个陶然亭附近的朋友云起花香啊，他说不知道算不算独家记忆，当年毕业进京住在宣武区，现在应该是西城路长街头条，离陶然亭公园很近，一周得去个两三次吧，重点是孩子也是在公园里的大雪山滑梯滑着滑着长大的
1: 对，而且他现在冬天的那个冰雪季也特别的好玩，
0: 嗯，是是是、啊，还有好友曾华说了，北新桥胡同长大的，从小最常去就是北海、什刹海、景山学校。

0: 拼了环法百年历史的最高夺冠纪录，跻身传奇车手的行列。
1: 你看现在我们直播间呢，就是定格在 CCTV5 正在播环法，刚才呢是骑过香榭丽舍大唱那一段，
0: 是啊，
1: 所以呢这个环法确实大家呢也是很多朋友都爱骑行的朋友哈，每年也会看看这个环法。
0: 对。

到暑假呢，我就满场跑暑、大水滑梯、蘑菇池、跳水台，帮医务室阿姨给受伤的人涂药，在深水池帮人捞东西，5米跳台跳。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北京时间9:00。

0: 况预报。
1: 早上的9点整，来为您关注一下目前的事故路段，提醒您注意，南四环的东向西方向大红门东桥有事故，小屯路的南向北方向连玉桥南侧有事故，东六环的北向南方向长屯桥有事故。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5点南郊。

0: 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将更加健全。
1: 近日，国内第一部获得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的 AIGC 网络故事片《奇谭指认杜荒墟》上线。这一片呢，以中式志怪传奇为故事底色，应用了 AI 进行了全流程的制作，全片时长呢超过60分钟。从2025年底凭借 AI 漫剧杀入主流视野，不到半年就已经迭代生产出了长达60分钟的 AI 全流程真人网络故事片。AI 对于影视内容的改造呢，正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推进。
0: 最后是一条体育面的消息，中国男篮昨天在国际团结杯收官战当中，以90-82战胜喀麦隆队，实现了双杀对手的同时，以3战全胜的战绩结束了本次赛事。以上消息来自于新华社、北京日报等媒体。
1: 今天跟您聊的话题是北京哪个地标承载着你的独家记忆？欢迎大家来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留言互动啊，也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来观看我们的大连版直播。
0: 说到了独家记忆哈，旅行者说天坛公园。天坛公园是我童年回忆，我小学一年级开始，学校组织去天坛公园劳动，从参加工作就开始订公园年票，最早的是5块钱、8块钱、15块钱，到现在呢是100块钱和200块钱。现在呢我是用养老卡，还没有从去劳动一直到用到养老卡，时间的迁徙哈。他说昨天呢去的天坛公园，今天我现在在颐和园呢。
1: 啊，您是真爱，
0: 多好啊，您这个一大东头哈，一个大西头，
1: 羡慕你看看退休生活。

0: 真是煮饺子了。
1: 对，西哲说了，我都在交大里面有游泳馆，不现实。对，所以现在你看，现在有好多朋友真的就是包括现在一些中学、是吧、甚至小学都有这种游泳馆。
0: 对，你看倩倩说了，80年代有车站叫游泳池。哦，它这个车站就叫游泳池，现在叫陶然亭北。
1: 对
0: 啊，就陶然亭北原来是叫游泳池，就那看来那边肯定是有一个游泳池了，
1: 就是陶然亭那游泳池。
0: 用户865说，哎，杨洋说的是八一湖是吗？
1: 那个时候说实话，八一湖每年啊都出危险，咱们为什么不能野泳啊？对，然后呢，那个八一湖呢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收钱的，有一个不收钱的，不收钱的就是八一湖那个湖。

0: 没有那个土道，你可以爬坡的那个道也可以
1: 啊。
0: 嗯哎，我说到这个，我想想我有一次去景山公园、
1: 啊、
0: 那时候是高中刚毕业，然后来北京玩，去景山公园我穿了双拖鞋，就提醒大家你去上景山公园你不要穿拖鞋，因为夏天你出脚汗你知道吧，然后我也是没走楼梯，我觉得走楼梯

0: 好吧，这个城市有很多的，我觉得也有很多的这种声音的记忆也好，会有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对，我想我们的广播大楼是不是也会成为大家未来的这个地标性的记忆，因为我觉得我们那栋大楼就是报纸色也挺有特色的，在周边的一众时尚的玻璃幕墙大楼中间还显得挺古朴的。
0: 你说咱们现在那个建外的那个大楼吗？那个大楼的颜色其实真的不是我们来选择的，而是对面的国际大厦。
1: 哦，
0: 你没发现跟那个国际大厦有一个外号叫巧克力大厦
1: 啊，
0: 因为它的颜色很巧克力。
1: 对对对
0: 对，而且国际大厦当时也是北京非常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一个建筑。
1: 哦，
0: 然后为了达到长安街的这个美观
1: 相应程序，
0: 对，所以电台的这个，因为电台是后来的一个改装的，就是改
1: 的那个外立面。

0: 彩的这个颜色，你看跟对面就让它能够在这个长安街上颜色统一一些。
1: 是啊，我一般都介绍，你看远处那栋报纸色的大楼就是我单位了。
0: 好吧，其实这一座城市呢确实承载了大家很多不同的记忆，所以呢大家对于这个城市的生长哈，我觉得其实也融入到了自己的那个血液当中。
1: 对，建筑呢保存的是时间，但是记忆保存的是人生，也希望未来不管说我们的城市怎么样的变化，大家都能在北京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个坐标。
0: 嗯，也感谢我们今天的编辑曹曦，大家上班愉快顺利，
1: 下午见。
0: 下午见，
1: 拜拜。

皆难分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0: 路况信息。
1: 更新事故路段，京藏高速出京方向清河收费站路段有事故，进京方向清河小营桥南侧有事故，万寿路南向北翠微路路口有事故，京平高速东向西温榆大桥有事故，西六环千灵山收费站北侧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4: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5: 应急云课堂，
6: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车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

0: 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条全长7.8公里的轴线，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市轴线。一座城市中的公交车，不仅仅是方便人们出行的交通工具，同时也承载着岁月给这座城市留下的记忆。当然，人们对于北京这条古老的中轴线上的记忆，自然也少不了穿梭在这条中轴线上的公交车。不少人通过乘坐8号线地铁和5路公交车的方式来感受中轴线的魅力。其实这条古老的中轴线上承载的人们的生活记忆，又何止是这两条线路呢？跃动的坐标，今天我们就一起打开回忆，和北京公共汽车1949至2019这本书的编著刘爽，还有中国汽车报的编辑吴哥，一起来聊聊这古老中轴线上的公交车。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是延长到仙踪潭，然后52年北边这个终点延到德胜门，
1: 嗯，
0: 然后到了这个50年代中期南端的那个终点，54年到了北纬路，55年延长到了右安门，就是在原来的这个汽修四厂的对面，
1: 嗯，
0: 然后这个线路其实是保持了很多年，到了这个1986年年底，因为这个五路当时这个线路来讲很长了，已经作为市区线路。嗯，所以在这个86年12月17号把原来这个五路拆分成两段，北段就是从德胜门到前门这段，
1: 嗯，
0: 然后南段呢从这个前门到右安门这段被命名成叫59路，哎，对，
1: 嗯，
2: 对，就是五路始终保持着最精华的路段，就是沿着中轴线的这一段。对，
1: 我有印象，那个车站建楼的环岛那个地方，
2: 是
0: 对，从建楼的南面这个月牙形这个路，
2: 嗯，
0: 咱们转回去，
2: 对，
1: 嗯，
0: 再转过天安门广场，
1: 嗯，
0: 南长街就再往北开了。
2: 对，当时80年代是为了增加这个车辆的周转效率，
0: 对，
2: 嗯，所以把很多线路都截成南北两段。
0: 当时有很多，包括10路和61路，
2: 哎，对，
0: 是吧？
1: 那五路算不算是北京城应该是历史最悠久的公交车了？
0: 对。然后五路其实这个车辆上其实也挺有特点的。
1: 嗯，
0: 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五路是由当时这个汽车公司的供气三厂，
1: 嗯，
0: 一直运营。
1: 当时是什么一个车型？
0: 最开始是斯柯达，
1: 斯柯达
0: 706RO，
1: 嗯，
0: 是这款车，这个是咱们从捷克引进的，
1: 嗯，
0: 这个车应该用到了80年代中期左右，
1: 嗯。
0: 同时呢，还有就是咱们北京这个供气大油厂出的这个 BG670，
1: 嗯，
0: 就是咱们叫大棺材那个车，
1: 嗯，
0: 17米长，
1: 嗯，
0: 然后从我有印象，因为90年代我基本上每周都要坐五路，
1: 嗯，
0: 就是周末我要去我姥爷家，当时五路就是咱们北京人最熟悉的这个 BK670，
1: 嗯，
0: 我印象里我
1: 就是那个红黄相间的那个
0: 是17米长的这个车，
1: 嗯。
0: 我

0: 都是以这个西番街总站作为始发站的。然后呢，我们看原来的老照片啊，也发现特别有意思。
1: 嗯，
0: 西番街总站当时是，我认为啊，它是真正想修成一个枢纽那样的。
1: 对，它就是北京第一个公交枢纽。
0: 它是做了一个像连廊那样的候车亭，哎，然后也是布局比较合理的。
1: 对，
0: 随着这个
1: 天安
0: 门广场的改扩建，应该是到1960年6月，这个西番街总站就不再使用了，
2: 是不是就挪到前门去了？就是那个建楼底下了。
0: 对。然后其实后来这个前门总站，其实咱们可能印象更深啊。
2: 对，给更多人都有这样的记忆啊。
0: 太经典了。
2: 什么22路、17路、47路、啊，就这张照片。
1: 对，
0: 这个前门这个总站啊，特别有意思，它东西两边都有总站，
1: 对，
0: 而且是
1: 不同的厂，
0: 不同的厂。
1: 西半部分是二公司，
0: 对，
1: 东半部分是一公司。
0: 一公司，
2: 反正那个公交车站是给大家。

0: 时四路有轨电车已经延长到东直门了，然后直接替代的就是七路无轨电车。
1: 嗯，对。
0: 后来改的107路，可以用手机打开这个导航软件，输107这线路看一下。
1: 嗯，
0: 它现在这个走向跟当时的这个1925年开通的四路有轨电车。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一起打开回忆，和北京公共汽车1949至2019这本书的编著刘爽，还有中国汽车报的编辑吴哥，一起来聊聊这古老中轴线上的公交车。
1: 还有就我就觉得就是这个鼓楼这个打卡旅游，在90年代末咱们北京的这个无轨电车有一次大的发展。当时呢利用既有线路，在2001年8月1日开通了这个124路。124路是可以说旅游是最火的一条线路。它经过的从鼓楼到地安门一直往南走，它就故宫北海到西四，所有的路段全都是客流量最大的最经典的旅游线路。而且现在是旅游团固定乘坐这条线路当做一个摆渡车。对，它会从故宫不是旅游完了吗，故宫北门出来之后坐124路去后海玩，去这个万宁桥跟鼓楼这一线，就这几站地这个车能上得满满的。这个是当时，
0: 所以我们也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哈，在人不多的时候您坐这些公交线路就挺有意思的。
2: 对
1: 对，
0: 是吧，它围绕这个古老的中轴线，还有包括一些著名的这个北京的一些历史景点。
1: 对，
0: 今天呢是从这个北京的这个中轴线来出发，来讲讲大家记忆当中的一些印象很深刻的一些公交线路。刚才我们说北边鼓楼这边到前门五路，是吧。
2: 对，
0: 那你要说从前门往永定门走，
1: 这咱那个说这个南城的这个经典的最经典的线路，我觉得是17路。
0: 对
1: 对，我还是有点发现，因为我在前门边上的这个29中上了3年初中。这个对这个前门一带啊，这当时尤其90年代最繁华的那个时期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
0: 我还到前门大街上去买磁带呢。
1: 对。
0: 那你为什么对于17路那么感兴趣呢？
1: 因为去南城嘛，南城的唯一的一个

0: 整个所有的这个中轴线经典的这些路段全都给串联了起来，而且是特别的快捷。
1: 是，其实一说到这儿，好多人就马上会联想到自己，比如说自己坐106的时候，
0: 哎哎、
1: 自己坐二十。

0: 特别注重这些文化内容的一些输出，
1: 因为确实北京公交它有很多这个和我们老北京城这个相关联的一些文化的点。
0: 是，一说到这儿，可能大家对于自己童年时候坐这种公交车的那种样子，可能也都展现出来了。刚才你说了这个 BK670 是吧？
1: 没错，没错。
0: 嗯，
2: 还有最经典的这个562电车，
1: 没对，
2: 前面一行亮晶晶的金属字写着"北京"。
0: 幺零六那时候我见的还是那种
1: 京一型，
0: 京一型的那个幺零。

0: 创信息。
1: 好的，10: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面情况。目前北五环的肖家河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后车小心驾驶。南四环的公益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占用了中间两条车道，后车小心驾驶。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京藏高速北沙滩桥出京方向有事故，后车小心驾驶。还有机场高速的尾沟桥路段进京方向的事故呢，是刚刚

今天还会有一些阵性降雨的过程啊，请大家出门呢要携带好雨具。还有呢，就是可能最近几天大家会觉得天气比较闷热啊，就是一定要管理好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啊。包括如果说你剧烈运动完啊，不要马上去喝冰水啊，就是以免你的这个心率过高，然后突然间的这种。

吉利吧打出了第一张牌，就是用这种以轻资产的模式，然后一个原来我们可能说是品牌的出海，到现在是真正的一个共融和共建，一个产能上的这种协作，这个是一个特别阶段性的，我们觉得 3.0 时代的一个续篇，有这么一个标志性的意义。然后同时我们看到西班牙的这个工厂，它在产能，然后它在这个就是福特在欧洲的这个所谓的战略意义哈，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在阶段性的这个维度，我们从更大的维度看，我们看到了整个世界车市上的一个风云际会的变化，就大家在很多决策上原来是重镇，那现在可能原来是13%的市场份额，那现在这个产能已经变成了福特在欧洲3%，那在这个的降幅之下，那跨国车企，我们所谓的海外的品牌也在做这么一个就是这个战略性的进展。那我们觉得更好的一点就是中国现在当下汽车市场充分竞争的一个破局之路，也是一个很

来去换更大的收获。那对于很多的国内自主品牌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当然前提就是你看你有没有合适的这个合作伙伴，然后愿意跟你共享这些东西，然后双方来去交换一些。

0: 然后选择这种代工，用福特跟福特的这种合作模式，其实是一个更效能更高的一个选择。嗯，这样各个维度上它都是一个比较高智慧的一个落地的选择吧。
1: 看看大家的看法。小白兔说，是不是因为西班牙自己的本土品牌

0: 咱给他点汽车的这个技术
1: 也不是不行。
0: 对，还有8290说可能是不是德法的这地方保护也会比较狠、嗯、其实这其中在哪里建厂也会有一些这个贸易壁垒的原因、嗯、因为毕竟我们在外部建厂，我们可能更需要一个更稳定的营商环境，就是我不能说今天建厂了，明天我突然间关税提高到20%，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可能之前你的整个的产品会有一些这个就是不稳定的地方，虽然在当地建厂可能不涉及到说我非得这个征收这个贸易方面的一些税费，但是毕竟它的一些地方保护主义，包括之前可能最早一波咱们汽车出海在东南亚的一些地区，有些路不太走的不算太通，也是因为其中有一些这个到当地当时说的是好好的、
2: 嗯、
0: 但真的你把厂建起来了，把规模给铺起来了，然后正式开始运转之后，

0: 就是让大家首先不排斥我们啊，然后慢慢的看到我们在产品上、在技术上的这些优势，然后大家也能协作。最后一点非常重要，也给当地带来很多收益，对吧？
1: 嗯、
0: 给当地的带动消那个带动这种
1: 税收、
0: 啊、对税收啊，对吧？然后就业等等的这些维度，这种我觉得读月月不如众月月这个大的体系内，这个慢慢中国品牌是越来越有这个认知。我们自己也知道，大家想走得远，
2: 嗯、
0: 一定是大家一起共荣啊、
2: 嗯，
0: 一起有这种。一起协作才能走得更远，所以这个是一个、
2: 嗯、
0: 可能是今天的一个大背景。我觉得未来半年吧，可能会越来越多。
1: 嗯，
2: 对对。但其实我们说这个关于是这个到底是自己高兴还是大家一块高兴的问题啊、
0: 嗯、
2: 其实这个也不得不说，我们在前几期前一周的节目当中其实也聊到了，说到底中国的这个产品出海它能打在哪些方面哈。之前我们说可能举一些很简单的例子，嗯，比如说空调很能打，或者是一些这个车的细节，彩电大沙发很能打、
0: 嗯、
2: 但是毕竟咱们说这些是这些软的就是东西嘛、
0: 嗯、
2: 然后有朋友在反驳我们啊，包括有些朋友可能会这个私信反驳说啊、嗯，老外会喜欢新能源吗？说这个现在咱们这儿都天天提新能源，新能源的，说真的要是出海了，老外能接受这些新能源吗？就是可能从这个产品端来说哈，蒋涛，就你观察，就是产品力方面，可能从这个出海来看，中国的车企是有哪些优势呢？就是专从这个产品力方面来说，因为价格优势可能会没有，因为去国外发现很贵。
1: 对，因为这个价格一旦叠了关税出海之后，这可能除非你就是像刚刚说这种在本土生产、
2: 嗯、
1: 那可能能把这个价格的优势再找不回来，
2: 但它没有供应链，也没有这么完美的供应链。
1: 对，所以这些东西可能都是一个这个道路很长，可能很未来的一个事情、
2: 嗯、
1: 那从现在来看的话，中国车企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我觉得应该算是智能化。
2: 嗯，
1: 但是智能化虽然说有优势，但是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2: 嗯、
1: 因为就是说我们现在体验到的智能化其实都是依托于中国本土的、
2: 嗯、
1: 是在我们本地的智能化、
2: 嗯、
1: 那你到了国外之后其实就跟特斯拉来到中国一样，也会面临非常多的法规啊、
2: 嗯、
1: 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所以这部分智能化到底能在国外发展出多少，或者说能

还能看着流媒体，然后也能安安静静的睡觉，也能舒舒服服的睡觉，我觉得老外不会不接受的，没有人会拒绝这么一个舒适的车，然后同时我也具备越野呀、露

0: 之后一定会喜欢。
1: 对，
2: 对，
1: 就是中国这家企业给自己之前有一句口号，叫给你一种好到回不去的体验。它的确是这样，就是你因为主要是大家没有必要去选择这个，当然这个体验的过程我觉得有一个前提，就是之前有一些担心的，对吧，尤其是可能我们看到就是在

0: 跟他们预想的温度要低很多，解决不了，他们非常怕小孩得病。对，所以就这些维度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击中老外又喜欢越野又喜欢户外，但是又能，我何必病一场呢？对吧？
1: 对，
0: 就类似这种极端情况，他最后帮你脱个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案例。就是其实他们也无异于真的在车里那个没想过这个功能，但突然实在没办法，但又很怕危险的情况下。

我们在拓展海外市场的时候啊，就像大家说的，有一些功能确实是你使用过之后你就回不去了，你没用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我不需要这个场景，我肯定是用不着的，用了一次你就觉得还挺好。而且老外大家都是人类嘛，就是老外其实他适应性也很强。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咱们就进入中段广告，因为最近跟一个外国朋友约饭嘛，然后我们不是在做一些这听众的一些线下会嘛，稍微有点忙，我就说哎呀过段时间，然后他马上警觉说你们说的过段时间

0: 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创信息。
1: 好了，到了我们今天的1039严选商城时间哈。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还是非常舒适性的配置的产品啊，就是今天给大家。

高级，白色温柔百搭啊。所以咱们这个昂跑的轻量的休闲鞋啊，今天是一个特惠，而且就是限量应该是只有200双，从这个海外奥莱桑拿了200双哈。所以大家呢可以回复鞋或者是昂跑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键是如果真的出门拍照的话，它还很百搭。无论你穿牛仔裤啊，还穿这种这个休闲正装啊，其实你去配它的话呢，包括长裙、碎花裙，其实都挺百搭的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就是昂跑的运动鞋，36码到45码全覆盖，一共有8款热门颜色，大家可以先回复关键词来挑一挑啊。

0: 效率等等的一种权威度的提升。我们这次这个交流采访了很多很多大量的数据，它的确在企业一个周期性上可以缩减很大的周期。那么这个背后大家知道，其实有一个很惨淡的是汽车产业链三点多的盈利数字，以及整车1.5啊，这个是大家觉得非常承压的一个数字了。那这个 AI 赋能倒过来说就是帮你挣钱啊，就是这个维度，
1: 就是提高效率。哎，这在互联网大厂就叫啥来着？蒋涛，
2: 降本增效。
1: 哎，对，咱得问大厂的人啊，就是这个行业黑话，咱确实得。

这个智能体其实搭载在这个车上了，对吧？原来我们比如说只是通过语音说我要去哪儿哪儿哪儿，帮我导航。那其实现在呢，你已经可以说跟车机对话，说我今天中午想吃个火锅，比如说在北京地区，你有没有推荐的？那它可能就会哎依据你的定位，然后根据周边的这个各种好评的推荐，然后帮你推荐几个，比如说有这样的铜锅涮肉啊，有这个四川的。有这个麻辣的，有各种各样的潮汕的等等等等，给你推荐一大堆。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然后你再去做筛选，其实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把整个信息的链路给你缩短，让你直达你想要的这个东西。就像刚刚爽姐说的，中间把这个整个的这些时间啊各种东西都帮你节省掉了。所以说其实对于普通的用户来说，我觉得还是有帮助的，至少是在这种获得感上你可以达到这种及时满足了。因为其实作为我来说，我在比如说搜索一些信息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困惑。比如原来就是一搜，哎，满屏的这些词条，然后我要自己去找，然后找完了之后呢，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是这种没有用的，或者说根本不

激发我了，我补充一个小点，这次就是我们的交流中，科大讯飞啊，他们也是这个汽车哈赋能，然后他们总裁说了一个特别逗的点，他说原来吧，比如说就说这车里我需要开空调啊，这个是这个指令，现在的 AI 的升级一点叫赋能，就是说怎么那么闷呢？哎，他要听懂他的二点。

0: 还给他重复了一遍哈，就煞有介事的说我已经订好了啊。然后第二天呢，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就跟这个服务人员说，说昨天那个我订餐了，说你拿什么软件订的？豆包。说我们这儿没有豆包订餐的服务，但是我们说这种 AI 的幻觉，或者说这个 AI 的这种情绪，哎，他把你这个情绪价值拉满了啊，不是很难定吗？没事，我帮你定上了哈，没关系。但他说这个不用负责任啊，因为你确实在这个终端去体现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你还没法跟他发脾气。后来据说这消费者好像起诉了豆包哈，咱也不知道这个后续案件是怎么发展的。但可能在车上，就是它会意味着一个事儿，就是我不光要问你，我需要你去帮我执行一个东西。
1: 嗯，
0: 比如说执行到一个具体的东西，如果我要去德来速或什么的，我要拿一个餐，那我在车上完成，我要开车，我没有办法用手机终端去订德来速，那我可能需要你帮我去德来速完成这个订餐。比如说我们从 AI 智能分析到最终如何转化成，就说我切实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它 AI 是个虚拟世界，我怎么能对你现实生活当中能起到作用？其实这个是我现在特别关心的，因为这个对车来说，可能对你平常用手机都没那么重要，但是如果说对车来说，其实是真的挺重要的，因为我本来车，我开车，我有很多东西是不能自己处理的，这个时候还恰恰需要说 AI 去帮你处理，但是现在应该 AI 没有办法实现吧？比如说他帮你订咖啡啊，或者是什么的。
1: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车企，包括跟这个就是相当于软件的提供方，然后包括这个终端的解决，他们之间的这种互通协议什么，其实应该是会有非常长的一个路要走，包括什么支付的路径啊，等等等等的。这个，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很好实现的，只不过说。到底能实现成怎么什么样？对，
0: 张硕呢有什么想法吗？就说这种 AI，它赋能是赋能，你说赋能降本增效这事儿非常简单，它赋能去帮你把信息整理这事儿也非常简单，但是车它是一个移动的终端，其实我们最后是需要 AI 去帮我们做事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作用于这个现实世界的话，其实我们有一些包括伦理层面，包括各个层面，其实我们并没有

来说，它都是得去一步一步去实现的。当然也有人说，说可能老外非常重视这种所谓的隐私保护啊，可能这类的东西如果在海外市场实现的话就略有困难，但没关系，道阻且长，你真的发现这东西方便的

0: 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稍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呢，需要大家注意到的是，白天多云转晴，北部、西部啊，都是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的，有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夜间呢，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那么需要大家注意，今天白天京城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降水，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预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3度上下，由于空气湿度还是很大的，户外这种闷热感明显，提醒老人和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呢，尽量减少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如果需要外出，应该特别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及时补水，回到室内呢，也不要对着风扇或者是空调直吹，以免贪凉引起感冒。稍后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2: 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比较高，比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洗车指数呢，未来两天京城多为分散性的降水过程，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在此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5: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

0: 逛街的时候，我特别明显感觉，
1: 就是南方他们的那空调开得很大，
0: 因为人那确实也很热。
1: 是是是，
0: 香港啊，然后、这个、
1: 深圳呀、
0: 啊、
1: 广州、
0: 外国的泰国呀、啊、什么，你路过那个没有挂门帘上的，
1: 还有新加坡，
0: 就一张
1: 一激灵。
0: 但这个是逐渐让你特别舒服，因为它是很自然的。你走在这个林间呢，蜿蜒的木栈道上，每一步都能感受到古树的苍劲与温柔，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大片。如果大家还没有去过，没关系，晚桥给您安排上了。
1: 哎，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避暑"，回复。避暑两个字
0: 就避暑山庄的避暑呗，
1: 就非常的漂亮，
0: 是吧？
1: 就是、就太适合拍照了、您一定要去感受一下、是不是？而且就是它特别有秘境感。
0: 人家这个木栈道修的是这样的啊，不是光有这个木板在地上，两边还修了适当高矮不同的围栏。然后随着这个山势走势呢，哎，人还这个可以涉阶而上，慢慢的，等于说你什么？
1: 起伏、
0: 哦、山势起伏啊、哦、对对对，我没跟上呢、但是你慢慢等于走到了山林秘境里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就听着那个鸟鸣声越来越
1: 就在旁边知了吱溜溜溜的，
0: 像吃面条吱溜吱溜的，
1: 那是吸溜吸溜
0: 吱溜吱溜的，叫
1: 知
0: 了
1: 知了、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对，吱溜吱
1: 就是这种林
0: 动滑的这知了。
1: 其实您不觉得吗，您回复了避暑之后、您光看图就感觉到一丝清
0: 凉
1: 了，
0: 就
1: 凉
0: 快、而且旁边都是古树名木，你看上面有牌，
1: 对的，
0: 是吧？
1: 所以它就叫香山的古树保护示范区。
0: 你想想、都多少年的树木，
1: 又是古树
0: 遮阴，是吧？
1: 吸吸它的仙气儿，
0: 带凉。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不要回复古树，
1: 回复避暑。
0: 对，也不要回复壁虎。
1: 对，
0: 那你说这儿有没有壁虎？
1: 应该有，
0: 这也难说，是吧、
1: 这个？
0: 但是首先是去避暑，到这儿这种自然风是特别舒服的啊。谢谢帅帅哥。

0: 在三十届竹和文化祭的时候就误闯到了这个紫竹院。
1: 三届以前，
0: 对，我记得当时是他们只要开了这个呀，他们就有那个水上的那个摆渡车摆渡船，所以您可以坐那种摇橹的这种摆渡船，在荷花的这个荷花池上面，
1: 对，
0: 都是荷花的地方去。
1: 服装啊，大家自己的要安排。但是呢，比如说像婉乔说的，咱们穿越荷塘、在甜甜的莲叶之间穿梭，
0: 对啊，
1: 哎，享受着听着这个蛙鸣，是不是？尤其现在视频上特别支持大家说，咱也对中华蟾蜍好一点，不能光。原来小叔老伤害他，嫌他难看，拿石头打他。其实人家对于吃这田间害虫，
0: 对呀、
1: 苍蝇蚊子，
0: 吃蚊子
1: 使大劲儿了，对不对？不能是以貌取兽。啊，是不是啊？也不能以貌取人，也不行、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就回复“紫竹院”。
0: 哎，回复“紫竹院”。嗯，
1: 您看那个电招子、电招幌啊，然后包括那个招子都出来了，这都是江湖的
0: 话。你这是有什么招子？
1: 然后在你不知道招子什么意思？
0: 是，就是那个幌子吗？
1: 不是，待会儿再告诉你。然后那个店铺上搭的都是那种布帘，就是有点仙侠剧的感觉，风一吹悠悠的飘荡。您给自己扮上特别好啊。这个
0: 拍照真适合。
1: 如果你经常听评书的啊，有朋友说这是哪里？一个是紫竹院，看的图啊，一个是紫竹院，一个是香山的
0: 古树保护示范区。
1: 对，不是说避暑只有避暑山庄，避暑山庄也不错，是吧？但我们还没说到呢。紫竹院的院是医院的院，
0: 对，大院的院。
1: 对，紫竹院。对，如果大家经常听评书的话，就是听到里边的角色啊，突然你走着走在路上，咔咔，
0: 怎么了？
1: 此路
0: 是我开。
1: 此，哎，你是这行的。此，你怎么知道？
0: 对上了。
1: 哎，对，反正就
0: 是，
1: 反正说一大一套
0: 啊。然后呢？
1: 啊，然后你说啊，你是谁？不管你，哼，你小子把这个给我放亮点。说的就是招子放亮点。其实他。

0: 别着急，我还没说呢。
1: 啊，那你说。
0: 十多家非遗和老字号的摊位，那是依次排布。除了景泰蓝的作品，还有剔透精巧的玉雕、笔触细腻的内画，还有意趣天然的石画啊，绢人，还有脸谱、银器、漆雕等等等等，传统手工艺品都是在那儿摆上了啊。包括
1: 好像不光有北京的，
0: 山西老陈醋。
1: 哦，
0: 郑兴德茶庄啊，这些老字号也有，
1: 有唐人是吧？
0: 对，那最就是这个文化季啊，夜场文化体验季会持续到9月5号，
1: 挺好。
0: 每周六的晚上5点半到9点半，在北京市珐琅厂举办。
1: 珐琅厂，
0: 对，
1: 哦，北京珐琅厂，大家一搜就行。咱没去过，
0: 没吗？反正
1: 咱们点蓝的时候是在福茂会
0: 桥那边。哦哦，但我去珐琅厂点过蓝，点过蓝。
1: 那上次还点那样。
0: 对呀，就手生了嘛。对，

0: 今儿凉，
1: 哎，就想这么凉快一下，他就是可以狂欢打水仗。哎，
0: 护坡啊，这个石景山游乐园的泼水狂欢季来了，人工蓝沙加躺椅加蓝色的沙滩啊，然后
1: 我听成怎么个蓝沙我这是凉

0: 慢。开箱视频会在我们这个真的会旅行到时候发一下，
1: 好，
0: 是吧？这也是旅行装备嘛，
1: 就是就是、嗯、
0: 来，我们马上间隔一下回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啊，应该说一组特别适合大家去赏荷花的很多地方。
1: 哎，因为它人少景
0: 还
1: 美。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4: 我们真的
3: 会旅行。
5: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6: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5: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6: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5: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6: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7: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8: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9: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8: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9: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8: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9: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1: 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
12: Round one。
11: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13: 鹊桥，
14: 港珠澳大桥。

0: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1: 筋斗云，
2: 复兴号动车组，交通剧。
3: 复兴号纯国产自研，时速350公里，日行万里，变生活日常。Round
0: three，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武器，
1: 方天画戟，
2: 东风五 C。
3: 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0: 神话照进现实，
3: 匠心铸就传奇，
4: 每一份经验皆是中国力量。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关注这时段的路况，目前呢，东二环朝阳门桥南向北的方向外侧车道是有事故的，后车请小心驾驶。南四环花香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占用了内侧和外侧车道，后车请注意避让。另外，北五环香白旗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驾驶。京通快速四惠桥东向西的外侧车道有事故，造成后车比较多。德外大街马甸桥南向北的方向外侧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后车比较多。另外，东二环建国门桥南向北外侧车道同样有事故，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高速路上遇到极端天气，能见度降低，需第一时间开启示廓灯、近光灯和雾灯，并降低车速。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高速公路，行驶中避免急刹车，发现前方路段有连续积水，请提前减速，缓慢通过。夜间行车需遵循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的原则，正常路面反光是灰色，可正常行驶，路面突然变白变亮，可能有积水，需谨慎通行，路面突然变黑，可能是深坑，需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板桥。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
1: 是的，1039会旅行。
0: 怎么看呢？您就在自己的微信上直接搜五个字，
1: 真的会旅行。
0: 会，那就是智慧的慧啊。这个大家到这儿来正看到板桥和王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加加
1: 粉丝团。
0: 对对对对。谢谢1018的这个关注啊，大管家是老朋友，没错。今天跟大家节目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要跟大家说的是，近期大家可以在北京，在国内去玩、去纳凉、去放松的好地方。
1: 是的，
0: 对吧？有朋友刚来，广播迷说刚来啊，有朋友叫急死你关注，我们俩还就都是急脾气。
1: 哦，
0: 对，急死你俩，然后他就快改叫不叫急死你，
1: 真是。
0: 对，小苹果真的会旅行，您在微信上搜啊，是这样。我们今天说的关键词，比如说大家如果想去香山的古树保护示范区那天然的阴凉的话，您就回复
1: 避暑，
0: 看看那儿的美景。
1: 嗯
0: 啊，从香山公园东门进就可以了啊。去哪玩就接着说呢，紫竹院有举办了第33届竹禾文化季，

0: 动，你就回复
1: 国图，
0: 对，国家的国，图书馆的图，还能回复市集，这是去哪儿了？
1: 中国园林博物馆，去感受他们那儿的市集，
0: 原藏山海，去玩
1: 一下，哎，也挺有意思的啊。
0: 对，北京发粮场一直活动啊，持续到9月5号
1: 呢。
0: 对，它是每个周六的晚上5点半到晚上9点半都有啊。
1: 哎，
0: 这个是各种

0: 好了，
1: 那肯定的，所以您就回复景泰蓝，
0: 对
1: 啊，蓝是蓝色的蓝，
0: 差点以为所以回复发廊，不是啊，景泰蓝，景泰蓝啊。接着呢，您还可以回复石景山，
1: 是
0: 因为石景山游乐园的这个活动，那凉快的更彻底，泼水狂欢季
1: 是透着心儿的凉。
0: 哎，对，您把装备安全都搞上，是吧？哎，就可以完完全全的、舒舒坦坦的玩水纳凉。
1: 没错。
0: 接下来这种纳凉，有的时候是身体凉，有的时候心里看着生出那种清幽。

0: 色的绸缎把整片水岸装点的又清爽
1: 又治愈。
0: 哎，现在就是很流行治愈一下，
1: 治愈了就凉了，它不燥了，
0: 对呀，
1: 是不是？哎，这个大耳朵点赞了啊，欢迎这个大耳朵陈，谢谢您点赞。这园长还有鸡什么什么也点赞了，
0: 对对对，
1: 啊、
0: 还有摇啊摇，关
1: 注
0: 了主播，谢谢您的关注，
1: 感谢啊。上面还有朋友关注了，
0: 哇哇哇哇哇！这个刚才一点名了之后，您这突然助力了礼物。
1: 这位叫什么呀？这名字？
0: 对呀、啊，对，为什么他那个就是那个星星？
1: 对，
0: 嗯，
1: 可能这个
0: 您还有其他的？
1: 你看有鸭子，有鹅，有鸡，咱们这全了。
0: 是、
1: 嗯、
0: 我就是那个鹅啊，嗯，
1: 还有小鸭子在绍兴。去杭州的地铁上，
0: 哦哦，刚刚说的那个，
1: 对，
0: 我懂
1: 了，这位又是鸡什么？
0: 对对对，
1: 家禽。
0: 我们说的这是直播间的小朋友
1: 啊，
0: 在看视频的朋友。
1: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大兴安定镇。
0: 对，
1: 哎，这儿有大龙河，还有小龙河。
0: 对，所以就有千余坪的荷花在那儿肆意绽放啊！这也是在乡间的夏日增添了一种诗意吧，可以说是目之所及也都是浓浓的夏日风情。这是在安定训练基地、嗯、您可以去赏荷花。
1: 另外北京国际雕塑公园当中也有这个芙蕖闹钟取景啊，藏着中式独有的清幽，预计持续到八月底、
0: 哎、
1: 这儿都是最佳的一观赏期。
0: 这就是西区啊，因为北京国际雕塑公园特别大，
1: 对、
0: 所以您就去西区是可以赏荷的。
1: 哎，还有西海子公园、
0: 嗯、
1: 这儿也好啊，整个荷花都是盛花期，连片的白洋淀红莲，人家莲花叫白洋淀红莲，
0: 是
1: 铺满了西海子的湖面，
0: 这品种叫
1: 这儿还有塔影、
0: 硬通州、
1: 桥影、
0: 嗯、
1: 合影，
0: 是的，
1: 你去了之后还有
0: 桥
1: 影、
0: 人影，
1: 对，我天，
0: 四影，
1: 人影超超的，这个独属于这是通州老城的这么一种诗情画意，
0: 是，而且西海子公园也不花钱，免费的啊、
1: 嗯哎，三处赏荷的点位啊，这儿有南门探海亭，
0: 还有揽月亭、
1: 西海阁，这都很好了啊。
0: 嗯嗯、
1: 另外花香公园也不错，
0: 是花香公园呢，就是属于这种悄然铺展的花啊，有它一盆盆的荷花呀、睡莲呀，还有亭台山石。和草木是那种相映成趣的
1: 园林的这种雅趣意境，
0: 所以它有高低错落的这种培植缸会串联起不同的空间啊、
1: 嗯、现在大家一直猜关键词，哎呀，荷花啊、园林啊、公园啊、什么湿地都不对，
0: 哎
1: 都不对，告诉大家关键词是
0: 小众。嗯，因为这些地儿呢都比较小众，人少景美、
1: 哦、
0: 啊，对对对，
1: 这位朋友说我叫鸡肋，
0: 哦哦
1: 啊，所以这隐藏嘛，就是把
0: 明白明白。哎，好像前两天您就来看我们
1: 直播，常来常来，
0: 对对对，
1: 啊、
0: 哦哦，昨天您留言过，我知道了，您是那位历史老师，对不对？
1: 还有呢，这个遇见美好，谢谢您的点赞啊，点赞100次，非常非常感谢。
0: 嗯，说完花香公园，咱再奔哪儿呢？
1: 红博公园。
0: 啊，红领巾吗？不是
1: 红博公园吗？
0: 你
1: 红
0: 领巾你给人落下了。来，红领巾公园呢，这是在哪儿呢？这是在朝阳区啊。然后它呢，最近也是荷花迎来了盛花期，湖面上的荷花那是竞相绽放，引来了很多鸟儿啊，在那儿飞舞嬉戏。红领巾公园的五彩荷塘是最近比较网红的这种赏荷的一个雅境了，1.8万平方米的荷塘里面有30多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有白色的、黄色的、粉色的、紫色的、红色的，各色的花瓣交织，怪不得人叫五彩荷塘呢啊！所以就是五彩斑斓的，仿佛一幅绚丽的水彩画。这是在红领巾公园，
1: 就是那名字是严谨的起的，是吧？凑了五个色儿才叫五彩荷塘。
0: 哎，对对对对对，嗯，
1: 回复小众，回复小众，写的清清明明、白白楚楚。
0: 是的，嗯，
1: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你这是，
1: 我居然错了，还能都拉一块儿去
0: 啊、哦？还能不带磕巴的？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小众啊，
1: 清清明明、白白楚楚。不知道的以为是四个人名儿，
0: 真是。
1: 哎呀，谢哎，那个暖阳您好啊，
0: 嗯，
1: 哎，红博公园啊在哪儿呢？这个为什么要先说？因为这个提到的少啊，
0: 嗯、
1: 在小红门。
0: 嗯，
1: 小红门，
0: 这个红、啊、是惊鸿一瞥的红，
1: 哎，鸿鹄之志、啊、
0: 嗯，
1: 天鹅，博是博大的博、
0: 嗯、
1: 啊，它藏着这个汉淡的芬芳啊，是一个小众赏荷的夏日秘境，所以大家回复小众嘛，
0: 嗯，
1: 这个去的人不一定多，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啊，这儿荷塘呢还有自然的荷香啊，这种清香，还有这种宁静。
0: 最佳的赏荷时间哈、
1: 啊，
0: 就是人少那清晨的时候，那会儿呢、
1: 嗯、
0: 人又少，然后又清静又悠然啊。那荷花呢还带着点晨露，
1: 上午也不错，阳光比较好啊，适合拍摄荷塘和林间相应的清新大片啊，都可以的。嗯，
0: 这是红博公园，所以大家回复小众啊，
1: 对对对，
0: 我们有那个整个的这个小众的公园的集合的链接，您就点开它就可以了。
1: 对。

0: 谢谢翟宇亮的预约啊，大家可以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就回复俩字小众，这一溜的说的都给您安排上。其实还有一个好地方，
1: 哎，
0: 就是温榆河公园。
1: 为什么？
0: 人家有一个何以生活艺术自然季。
1: 是的，这是北京温榆河公园第二届何以生活艺术自然季开启，它是从7月24号一直到8月2号啊，也就是到本周末就截止了。那去年呢，他们就已经
0: 这得赶紧了，是不是？
1: 对，人家凭借湖心岛的三面圆形的这种光影幕布，还有市集区域的月球打卡，也是成为了去年的一个大家的争相
0: 甭说去
1: 拍照的地儿了。
0: 今年呗，
1: 今年又来了，今年的光影艺术作品叫《大珠小珠落玉盘》
0: 哦，
1: 哎，也落地了这个玉湖的湖心岛，用科技赋能了自然美学，还构筑了这种沉浸式的艺术叙事。
0: 这个每天晚上7点半到10点有表演，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哎，另外呢，每天这个晚上6点到7点呢，人家有古琴、洞箫，
1: 这是周末
0: 啊。
1: 嗯，
0: 这个原响的这个疗愈的乐器，这只有1号、2号这两天了。
1: 对，
0: 8月1号、8月2号晚上，这是6点到7点，
1: 对，
0: 是不是？
1: 对，还有呢，
0: 这周末不去
1: 就
0: 不定
1: 错过了啊。
0: 像在这个荷塘边
1: 听着音
0: 乐，
1: 嗯，
0: 心情都不一样。
1: 没错，
0: 雅呀，太雅了。
1: 另外还有水上生活市集，
0: 这也是8月1号到8月2号，早上11点就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
1: 是的，为什么早上起来就有了呢？因为那人家卖有机蔬果。
0: 您像一般市集，咱想都是文创，
1: 对，
0: 是吧？有点服装，
1: 嗯，艺术品，
0: 对对对，
1: 嗯，
0: 这回人家真把大集上东西带来了，
1: 对，好吃的，
0: 自然花艺、有机蔬果，
1: 嗯，
0: 泛舟寻趣啊，临水甄选，
1: 多好！
0: 以后是不是可以坐着船买？船家
1: 当然可以，然后那个砍价不成就走你，对吧？
0: 怎么走你？
1: 就是那
0: 把人船推开，
1: 不是？那我就下一家呗，这意思就是砍价没成功，
0: 走你，就是走你。
1: 对对，
0: 你看你没划过这个手划船，
1: 跟船家说一声嘛。
0: 你发清楚这个音，
1: 跟
0: 船家
1: 驾驶这艘船的朋友来说，
0: 啊，推我一把，
1: 对，
0: 我划不动，
1: 我要去下一家看看。
0: 我跟那个就那脚蹬的船，脚踏船，
1: 嗯嗯，
0: 你要是停了之后再蹬起来，
1: 就可
0: 费劲了，一个人也挺费劲，那划的就更费劲。
1: 我一般这脚蹬船我都不蹬。就是我都
0: 正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人，我们登的人才特别辛苦。
1: 对对对对，就是我坐这种船都一定要找，就是像王一这样的有这个，
0: 我都不要跟他一块儿，
1: 体力非常好的人去。嗯
0: 啊，整个这样的活动啊，它有很多的活动，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啊，这回父母都猜玉河温玉河都不对啊。
1: 嗯，
0: 这回这号是什么？这关键词是什么呢？
1: 叫朝阳。
0: 朝阳，
1: 因为它在朝阳区。哎，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你们精准的错过了我的关键词。
0: 你把那说完那句话，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
1: 回
0: 复
1: 朝阳。
0: 对，
1: 回复朝阳。
0: 对对对，精准错过了所有关键词。他这个脑回路，这周我也没怎么。

0: 特别清楚。
1: 是的，所以您一定要回复朝阳，如果您真的想去文云河公园去感受的话啊。
0: 还有各种活动，比如说这种 NPC 闯关的游园会啊，
1: 比如说
0: 什么
1: 小朋友们可以上的一些课堂啊，研学课堂啊等等。
0: 谢谢遇见美好的点赞1000次呢，天哪，那天我点了个1000次，
1: 然后呢，
0: 虽说不用手指头一直动啊，但你摁着这儿震的你也很麻。
1: 哦，你那还带震动的？
0: 因为点赞就会有反馈。
1: 我这个可没有
0: 破手机。枯木说
1: 那坏了，
0: 上次划船累死了，
1: 手划船哦，
0: 手划船您划一边它可不原地就转圈，
1: 对，您那双手划，而且双手
0: 左一边
1: 又一下，哎呦，那更累。
0: 这是该运动了。
1: 一会儿这胳膊肘子都掉下来了，我就觉得。
0: 胳膊肘就完了，你那是胳膊肘子。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朝阳"，晚桥这一句话不由得让我想起一个老字号，
1: 天福号。对，
0: 谢谢暖阳和大渣渣的点赞啊。我们进入一段间隔时间吧，回来该跟大家说一些国内的文旅消息。
2: 况信息，
0: 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那东五环的五元桥北，北向南中间车道是有事故的；北三环的马甸桥西，东向西外侧车道有故障车；东二环的朝阳门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南四环的花香桥西向东有事故，事故占用了内侧和外侧车道，提示大家。北五环的香白旗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再次提醒啊，是东五环的五元桥北，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三环马甸桥西，东向西外侧车道有故障车；东二环的朝阳门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以及南四环的花香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事故占用了内侧和外侧车道，提示后车小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2: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11点云游四方。

0: 又赖血了是吧？
1: 对对对，赖血，
0: 鹅鹅鹅，
1: 哎呀，鹅鹅鹅啊，没有一样不鹅的。
0: 对，
1: 该说说国内的消息啊。国内咱们先说说这个订票的事儿吧。订票这是一个大事儿，因为有放假，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出游的安排，对，就有这个订票的一些问题啊。
0: 需求，
1: 对对对，跟大家来说一说，现在可以预订哪些火车票了。好吗？
0: 嗯
1: 啊，那么首先要跟大家说，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一个通知呢，中秋节也就是9月25号周五到27号周日放假有3天的时间。
0: 哎、
1: 目前呢，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这我们之前说过了。
0: 是的，它试点呢
1: 正在试点，
0: 预约购票。
1: 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那今儿就实际上这个7月28号开始，
0: 嗯，
1: 哎，就可以提前预约了，
0: 哎、
1: 对吧？
0: 预约中秋节的火车票了，
1: 竖过来用。
0: 不
1: 不
0: 不，就这样。然后这个
1: 2026年中秋假期的火车票呢，购票这个预约购票日期出炉啊。那么咱们来看一看。
0: 对，今天啊，7月28号，我们首播时间7月28号周二的时候，您可以预定9月25号。中秋节的这个当天的一个车票，7月29号您可以预约9月26号的，7月30号您可以预约9月27号的，7月31号您就可以提前预约9月28号。
1: 就按照这个等差以此类推，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大家这个预约这个需要怎么操作呢？首先得去那12306网站或者那 APP。
0: 是，您点开那个12306的那个 APP 上，它就有啊，就是您比如说您先搜那个始发站，然后选择日期之后，它底下就会写预约车票了啊，所以您就
1: 很清楚，按照提示您就慢慢一步一步操作就行了。
0: 没错啊，所以您看现在咱就得打提前量，咱就把那个中秋节都

0: 台
1: 风啊、汛期啊，对吧？这下雨啊、山洪的一些警示，如果人家景区或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了这样提示，咱们不要说、
0: 贸然前往，
1: 就不要说不，有人不一定准
0: 啊，
1: 不要抱着这种侥幸心理，
0: 是
1: 对吧？一定要坚信、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啊！没接下来的朋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俩字
0: 预约。
1: 说完预约，我们再说一个特别可爱的小朋友吧。
0: 哦，好呀。
1: 啊，这个小朋友真是太可爱了，
0: 我太喜欢他
1: 了。按理说吧，他跟旅游不是有太大关系，但是他确实去的这个，这就是他忙活这个地儿，是个旅游的目的地。同时，这个人值得您去见一见。如果您去合肥，安徽的合肥，如果您去到了逍遥津公园，
0: 天津的津，
1: 这是有古战场的。
0: 对，
1: 逍遥津是有古战场的。

0: 钱存着，等有时间的时候给我妈买点东西。你看，
1: 你说你问这个，我觉得问的人也挺，你
0: 多孝顺，
1: 挣多少钱，这多不合适
0: 啊！不，人家问他是赚钱干什么，打算干什么，人没打算问他挣多少钱，是小少年自己说出来的。所以
1: 那确实因为这个数字真的不小，很实诚，也比较自豪，对吧？
0: 可不啊，
1: 比较自豪。
0: 然后他的妈妈哈、啊、也就表示说，体验摆摊呢，其实是为了孩子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
1: 这可能是很多家长的头疼的问题，家长不仅头疼孩子，有时候也头疼自己。
0: 怎么就放不下手机呢、哎、
1: 现在这个必须放得下了、哎、而且呢也锻炼着社交和表达的能力、
0: 嗯、
1: 是吧，以后得告诉孩子别张口就把多少钱说出去。
0: 他呀一开始跟着妈妈观察学习，一直到独立完成一件钩针作品啊，这个细细密密的一针一线当中都藏着男孩的蜕变和成长。
1: 客人们买东西有的时候咱们有个习惯，就喜欢
0: 便宜点
1: 砍个价讨价还价、哎、男孩很少松口让步、
0: 嗯、太实在了、
1: 啊、为什么在他眼里每一件作品那都是自己用心完成的满意之作，你合眼缘您就带走，不必勉强，你跟我这议价就算了、
0: 嗯、
1: 小小年纪琢磨出了自己的

0: 好的，谢谢各位网友。
1: 库姆说，
0: 谢谢大家，
1: 我今天怎么一个关键词都没猜对？
0: 猜对了，猜对了，你不是对了一个吗？
1: 晚桥，晚桥那个抽了八管血，今天思路不一样。
0: 我是晕的乎做的啊。
1: 对对对对对，谢谢各位。那今天广播就是这样了，稍后是欢乐正前方，重播之后是
0: 行走天下。
1: 我是王一，
0: 我是晚桥，咱们回头见。
1: 回头见。

0: 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12:00。

0: 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868-5858-6868-5858。
0: 再来关注天气指数，首先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洗车迹象指数呢是4级啊，未来两天京城多分散性的降水过程，所以不太适宜您清洗车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啊。
3: 中午12点，

0: 哎，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大家可以一会儿看一看，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已经打开了，今儿开的稍微早一点，您直接到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魏，魏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是这个 WEI， 就是这个乌俄一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请来的呢是这个好早就成立了这个牌子，
1: 是
0: 啊，听着好像感觉不靠谱，但是人员众多，
1: 是，
0: 但是吧，就极为贴合，
1: 对，
0: 因为他做这个吧有一手，且还拿过奖，
1: 真是，就有的时候我就说，哎呀，这人吧，一旦手艺多面的话，他就是个全才。
0: 我觉得这是融会贯通，到了一定的境界了，
1: 对呀、啊，
0: 所以就是做什么都好吃，
1: 真是。你比如说他底子的时候，他在星级酒。

0: 贝壳类啊，它还不能说是，就是我们很武断的说这都不张嘴这就死了吧，实际上它也不是，它有的张着嘴闭不上的那是杆儿了。那是
1: 张
2: 哦，这发
1: 了停半截了，
2: 走不闭嘴是吧？
0: 这个张不张嘴，完全是取决于这个水的温度和盐度。
2: 嗯，
0: 包括它是在现在很多商家提前会给它养一段时间，有一个吐沙的过程。因为卖这些小海鲜、小贝壳的客人，也不希望客人这顾客买回之后一说你们家这牙碜，第二天找来了，
2: 嗯，
0: 对吧？他也愿意提前的来处理一下。而且现在很多这些贝壳的养殖啊，它没有那么脏，有的是在海底，有的它突然纯那种网箱状，它接触不了太多泥沙，本身它自身的这个小贝壳里头没有那么多了，哎，这是一方面。再有，您真正去买的时候。大部分啊，现在是基本能看到它在水里的状态是张嘴的，然后这个肉呢，有的是出来的，撑子就不用说了，撑子永远在外边露着。
2: 嗯，
0: 哎，它有时候偶尔的你从那儿一过，呲还呲一股水，吓你一跳。对，小贝壳类的呢，你轻轻的拿手碰一碰，你别使劲的去搅和去，到人老板不乐意了，一碰迅速能把这个壳闭上。说明它的新鲜度很高，它是活的。
2: 嗯，
0: 你真是像我一说，你拿手一扒拉之后，好有七八个，那还你动什么样不动还也那样，那都不行了，那就不新鲜了。
2: 嗯，那像小海螺这种的，
0: 哎，海螺也是倒是壳闭得紧。
2: 对，
0: 你看海螺这个东西跟这个

0: 第一，本身现在我刚才说了，这小贝壳里的没那么脏。
1: 对，
0: 哎，第二，您再下点这么狠的招，那基本上就干净了。那赶紧弄，赶紧都弄，洗洗干净了，那赶紧吃，别待一会儿呛死了。
1: 好，明白
0: 了。
1: 那咱就吐完沙这一步就算完成了。接下来您得给我们来个咱
0: 做法
1: 一种，咱来个两三种。
0: 我这么着，咱们说一下逻辑。
1: 哦，
0: 小海鲜的逻辑
1: 可以。行，
0: 海鲜，它吃的是那口鲜味儿。哎，真的是，你说生蚝都单说了啊，生蚝那国产的这是咱们进口的这些，这都怎么吃？单说就是一定要吃那个鲜味儿。为什么刚才我拿生蚝做例子呢？就是国外吃生蚝讲究是原壳原汁儿，
1: 生吃。
0: 对，特别是生吃的这个进口的这个蚝，不要让它换海水，它都是搁在锯末，还有那种有的是那种像爆花一样的东西的，拿这个东西到了国内，回来之后

0: 捞完了稍微空一空你就炒。如果今天我就吃，我就想吃原味的，那我不建议您去白灼，我建议您去蒸。
1: 嗯，
0: 蒸，你看现在北京这么多蒸汽小海鲜，蒸出来的贝壳我觉得比煮出来的那个肉质的保持的那个鲜味要多。
1: 嗯，
0: 而且一定是猛火大火急蒸，不要说你蒸完之后我掀开看看，别介，根据您贝壳的多少，是落了一层落了两层，对吧，您这个把控时间，壳薄的像黄蚬子这壳都薄，花蛤这壳都薄，文蛤、青蛤、白蛤这些壳厚，壳厚的您蒸个五六分钟，壳薄的我认为三四分钟足矣。如果说您家这蒸锅密封特别好，两分半到三分钟就行。或者说我今天这是我这有手法，说这我这有把握用高压锅蒸，对吧，上了气儿之后刚一呲气儿一盖盖上气儿一分钟都足矣。您想我们过去用高压锅做生蚝，就我咱说过九十秒、上气儿九十秒，三两的生蚝没问题。您这生蚝增加一两，您可以增加个十几二十秒。你说我这生蚝我今儿八两一个，你也蒸九十秒，你也熟不了，对吧，咱就说三。

0: 蒸汽，底下烧着，上边虚着蒸着，您这时候千万不要盖盖，就不要开盖，就要盖着盖，别开盖。我跟您说，一分钟的功夫就全熟了，然后打开盖，迅速扒拉两下，愿意说搂点芡，搂点芡，把这酱汁能裹上，说不愿意搂芡，我蘸着汁吃也没毛病，哎，糊了两下出锅。不要像过去像我们学，就不叫学徒，就我们操作这个菜，那也是焯了水之后在锅里炒，夸夸夸翻个百八十下的，这一上桌之后，你看吧，肉是肉，壳是壳，
1: 嗯，
0: 全分开了。您按我

0: 看看吧，看看大家发这些信息都很好。7018说他去延吉，在那边啊吃汤饭，这不是就相当于弄一个那个汤，然后边上那一小碗米饭一拌，我爱吃那辣牛肉的锅再拌那饭啊，有滋有味。他说的说，你看人家那个汤饭里面就能够看到蛤蜊啊，然后泡着饭，哦，鲜，特别鲜。哎，另外 Vivi 说好竹节蛏子，哎呀您这个高级。
1: 哎，当然也有啊，又让我一下对带壳的有了更广泛的理解啊。比如说我爱吃莲子，
0: 哦，
1: 哎行好嘞。哎，我爱吃百香果，哦，哎好嘞好嘞。山竹，哎白果啊，核桃，碧根果，我都爱吃。哎得嘞行。哎呀好，改天咱们聊聊这些带壳的美食好不好？
2: 能把山竹都想起来了。
1: 咱今天先下海啊，明天我们再上山好不好？
0: 再聊就把西瓜也加上了。我跟你说，
1: 这个有朋友说了，吃蛤蜊我觉得最麻烦就是不知道哪能吃哪不能吃。
2: 我小蛤蜊小贝壳类的基本全能吃，
1: 好像一口闷吧。
0: 对，应该还好。
1: 哎对对对，
0: 应该还好，
1: 别想那么多就成。
0: 嗨
1: 啊，当然也有朋友说了，说那个让他吐沙的时候放芥末啊。
2: 嗯，
1: 人家说我的天哪，下手太狠了啊。是，
0: 那是酷刑
1: 啊！改天您也试试，
0: 真是、
1: 啊。得嘞，今天聊一聊带壳的，当然主要聊一聊海里边的这些小海鲜。
0: 是的，是的。
1: 啊、当然，一会儿我们要聊的这个呢，是属于算是小河鲜了。
0: 小河鲜、
1: 啊，对。然后咱聊聊小龙虾，
0: 哎，
1: 是不是大家都喜欢吃、啊？
0: 对，
1: 蒜蓉的呀，十三香的呀，麻辣的呀，
0: 对，
1: 各位吃的都够够的吧？
0: 真是。真是，
1: 一会儿让杨洋跟我们说点个别另样的。
0: 真是，
2: 没毛病。
1: 你不是推出了几个新品吗？拿出来那么一两个，
0: 真是
1: 比较受欢迎。
2: 显摆显摆。
0: 哎呦呦，哎呦，
1: 好不好？
0: 对，你看我们的听众豆角就说了，几位，我在武汉听你们的节目
1: 哦，
0: 说夏天那当然是得嘬着田螺，喝着小麦果汁儿，再来一份蟹脚面。哦、你看人家这高级了吧？
2: 高级了
0: 啊，
1: 是。原来一开始说那鳖就是点您，就是点您的武汉吃鳖多好
2: 啊！对，甲鱼，
1: 武汉的那个甲鱼真的是
0: 那不那当然了，那人家那边吃小龙虾吃的也猛啊！
1: 是，个人因为小龙虾现在全国都极为普及，
0: 是
1: 水准呢做的呢，个人觉得啊，差别没有那么大，就是看食材新鲜不新鲜。
0: 对，
1: 还有就是你看武汉

0: 爱吃的这口的朋友啊，
1: 嗯嗯嗯、
0: 光看那裙边大概能判断这是几年的
1: 哦，
0: 就是包括它的厚度，
1: 嗯、
0: 而且野生不野生的人就一眼就能看出来。
1: 嗯嗯嗯、
0: 然后真是吃那裙边，哎呀，嗯、那拉黏啊，那嘴
2: 过瘾的很，
1: 对，
0: 太过瘾了。
1: 行，那个带壳的咱们免不了啊。
0: 哎，行行行，
1: 来来来，我们要稍事休息了，在广告之后。

撼的。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度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的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

0: 新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北双方向车比较多，城区内的各条高速公路的车流不大啊，车辆行驶基本还可以。协和医院周边向东单北大街双方向，金宝街东向西方向，校尉胡同的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呢也是车比较多的路段，再次提醒司机朋友们小心驾驶了。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出行前，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前往山区游玩。如在山路行驶突遇暴雨，请记住三步：一步贪快，山路行驶将车速降到每小时30公里之内，沿外侧车道行驶，远离山体。通过遮挡视线的弯路时，需鸣笛提示对向车辆避让。二，不硬闯。遇到不能确定深度的积水路段，先下车试探，积水超过轮毂1/2就请您绕行。看到水流浑浊，水位迅速上涨，或发现上游有树木石块随水流动，应立即倒车返回，切勿强行通过。三，不练车。发现山体滑坡、山洪，必要时应弃车紧急避险，不要顺坡逃生，往高处转移，确保人身绝对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棒的杨洋来了，欢迎杨老师。
1: 好，两位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中午好，
2: 好，
1: 我是杨洋。
2: 好，欢迎杨洋。我们呢下半时段我们就要从带壳的往那个单一带壳的上聊了，
1: 哎，
2: 啊，我们就聊聊小龙虾。
0: 对，
2: 我这真的，现在尤其是大排档类的，
1: 嗯
2: 啊，晚上在滋儿啪的，如果没有这个，嗯，好像真的是少点什么，是吧？
0: 对，
2: 今天呢，我们就得聊聊小龙虾，嗯，
0: 是
2: 啊，特别呢，嗯，是杨洋在通州的那个馆子，应该是周末的三天也推出了小龙虾自助盛宴。
1: 对对对，
2: 嗯，
1: 这非常震撼，
2: 是是，非常震撼。
0: 嗯，
2: 但是像贺这样的还是要少。

0: 人要一只搁家养着。
1: 哦，
0: 还没死，养了好久，
1: 想把它养成大龙虾。
0: 这还，然后后来呀，就是又有一天，一下就买回来所谓的二斤是三斤，那时候没有斤两的概念，但我知道他说了很便宜，然后我说买这么多养哪儿啊？我爸说咱们晚上吃这个。
1: 哦，
0: 哟，当时我才知道这个东西还能吃，我认为它是个宠物
1: 啊。
0: 哎，然后晚上吃了，蒸着吃，像吃螃蟹一样蒸着吃，又弱了。过了好多年，我吃的很开心啊，有鲜味姜醋啊什么的，一吃。好多年之后，1995年，我在安徽合肥工作的时候，当时马路上大排档就开始卖，就是烧的小龙虾。但当时北京啊已经有了这些，在鬼街上已经有了第一家，咱不管是叫当初是哪家是先卖的啊，有说是街头暗号的，有说是谁的，反正那几家就开始卖是麻辣味的了。但我在安徽的时候，我们见到的是红烧的，我印象特别深，10块钱15只，这一大盘子，人家是现来了之后扒壳，先把脑袋壳扒给拿。

0: 翻动，轻轻晃动。别头不停的配角，夸夸夸，大铲子大勺子，我再翻两下，人家还没预热呢，您就给翻扒拉走了。最后这个虾就是焖熟的，它就没有真正的说火力让它快速成熟。别着急炒，哎，就别着急那么老翻的，
1: 嗯，
0: 大火别停，您慢慢的慢慢的，您会发现，第一颜色变了，一会儿香味出来了，然后水分该出来了，因为小龙虾自身含水嘛，水分出来了。这时候您再可以加点什么，越加点料酒啊，是酱油啊，是什么的，您再加点这些料，然后加点开水，大火烧开，然后盖盖去焖烧，这是一个成熟和入味的过程同时来进行，随着再加烧，到底炸不炸，这个您回家您自己说了算，
1: 明白，
0: 炸完的效果肯定比不炸效果好，
1: 嗯
0: 啊。然后什么虾，就是刚才夏老师也提了几种口味，过去那咱吃小龙虾，红烧的也好，麻辣的也好，
1: 嗯，
0: 对吧，也就这几个口味，现在了不得了，后来马上蒜蓉的出来了，
1: 嗯，
0: 蒜蓉小龙虾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种，我2021年拿全国大奖的时候，后来我们还拿着我们的配方跟某一个品牌合作，做了成品的烧小龙虾的底料，效果非常好。为什么？这是在90年代底，1998、1999年这种做法开始流行。为什么这个做法流行了？蒜蓉的，是那时候大家开始吃蒜蓉的生蚝啊、扇贝啊。
1: 嗯，
0: 过去粤菜叫蒜蓉开边虾，蒜蓉粉丝蒸什么什么虾，对吧？大龙虾或者基围虾，

0: 比如说20只虾，后来一吃，哎，就剩3-4只了。
1: 哎，对，老不吓人。
0: 哎，旁边的朋友们呢，都是哟，真好，嘿，也不当面夸啊，直接用行动夸你，
1: 哎、
0: 拿筷子就把我包的拿走，
1: 看不过去了。
0: 哎，好，所以后来你问哥，我现在出去说吃的小龙虾，我都不戴手套的，根本不吃。谁包我吃？
1: 你该包还包吧，该包还是要包。
0: 我需要那个服务员提供这样的包虾服务。
1: 哎，所以是吃小龙虾这个乐趣，我觉得。就像你看夏老师刚才说这个，一个是包的过程，你包的同时还聊天的，
2: 对，
1: 对不对啊？
0: 没毛病。
1: 包括说咱们为什么说夏天说吃这些带壳的有滋有味的，就刚才就说了，你包半天吃半天，咂摸滋味了，然后东西也吃了，最后你不会很撑，而且你又是配啤酒，
0: 嗯。

0: 黑椒酱，然后加上这个桂花，干桂花。一上台的时候，就我们摆台的时候，一走到这儿，马上那种黑椒黄油的香味儿加桂花的香味儿混起来、
1: 哎，
0: 然后您再一吃，这个口味跟传统的什么十三香、蒜蓉啊、油焖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昂跑的轻量休闲鞋，官网的价格包括这个商场的价格您应该都清楚啊，得1000往上，对吧？但是今天奥莱现货清仓只要399，平时官网买一双的价格今天能带走3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

想念李主任，可他怎么想李主任，却也想不起来。李主任的面目都是零碎着的，眼睛鼻子很清楚，拼在

配的小日子和小目标。那些深长里巷里的夜声，细细碎碎的，就是这小日子的动静。他们走着比秒还小的毫秒的步子，难免是七七叉叉。

耗尽了情感和兴趣，如今就再无半点儿儿女情长的心了。在他眼里，那一个个美人都是木胎泥塑，只有观赏的价值。只是不知是因年纪增长，还是因王启尧的魔折所致，他倒是比过去更抓得住女性的美妙所在，常常有出奇制胜的表现，于寻常处见魅力。常先生不轻易接受请求给人照相，一旦接受便是精益求精，他宁少勿滥，凡拿出手的全都是精品。晚上他一个人坐在暗房，只一盏红灯照耀，万物万事全退于黑暗之中，连自己都一并退去了。药水中浮现起的花容月貌是唯一的存在，也是蝉蜕一般的，内里是一团虚空。他全心都在这些姣好面容的明暗深浅的对比之中寻找着最协调的关系。当一切完毕，他轻轻吁一口气，边上一杯咖啡早凉了，他任那咖啡搁着，关上红灯，在黑暗中摸出房间，走进卧室，上了床。上床后他还要吸一支雪茄，这是他新近培养的爱好，也是丰衣足食的1965年的赠赐。雪茄的烟雾好像安魂香，之后程先生就睡了。这一年事情似乎回到了原先的轨道，中间的上下周折由于无解无果便都烟消雾散，如同做了一场梦。上海的天空终是这样，被楼房挤成一线天，光和雨都是漏进来的。上海马路上的喧声也是老调子，倘若不是住在这里，或许还能看出这城市的旧来。山墙上的爬墙虎一

待他吗？程先生渐渐和朋友们断绝了来往，同王七瑶、蒋丽丽也不通音信。

无略。由于从小忧郁的饮食生活，使他有一副好底子，抵抗力很强，于是减弱了。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遇。

0: 路况信息。
1: 西三环花园桥北自竹桥北北向南各有一起事故后车多，西长安街西向东，东长安街建外大街一线东向西车行缓慢。景山公园、中国美术馆、故宫东门、鼓楼等景区周边道路车流集中，建议游客朋友乘坐出租车或地铁前往上述景区。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雷电频发，如驾车外出需注意关闭所有车窗，利用车辆金属车身形成的法拉第笼效应屏蔽雷电，保护车内人员。雷雨频发期间，身体地面触碰车内的金属部件，如门把手、换挡杆等，建议关闭收音机。

势过大或雷电密集，应寻找安全地带停车等待，严禁将车停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高压线下方，以防倒塌或雷击。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王其友并不知道蒋丽丽生病。这些日子，蒋丽丽在川沙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个月回来四天，所以他们也就不常见面。这天，他走过蒋丽丽家弄堂，看见老张的母亲出来买切面，便上前招呼了一声。他母亲其实记不起王其瑶是谁，但她是个热心肠的老太太，特别喜欢与人亲近，又加上这些日子憋得难过，站下来一说就没个完。王其瑶听了不禁大惊失色，他顾不上安慰淌着眼泪的老太太，

笑容，看上去可怜巴巴的，像是讨饶的样子，不由得一阵酸鼻。他在床边坐下，心里打着颤，想才几天不见，竟就憔悴成这个样。蒋丽丽不知道真正的病情，只以为是得了肝炎，因怕王七瑶有顾虑，解释说是慢性的，所以不传染，也就不住隔离病房了。又问王七瑶他孩子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带他来玩儿？说到此，再解释了一遍慢性肝炎的不传染。王七瑶心酸的说不出话，见蒋丽丽却是想说说不动，便不敢多留，告辞了出来。一个人在太阳很好的马路上乱转了一气，买了些并不需要的东西，再回到家里，已是午饭时间，肚子却是饱饱的。炒了点剩饭给孩子吃，自己坐着

海风通过吴淞口从江上卷来，本是要一往无前而去，不料被高楼大厦挡住，只得回头，却加了外力，更加汹涌澎湃。幸而有开阔的江面供他铺陈，不至于左出右突，变得狂暴。但就此外滩却总是有风在鼓荡，昼夜不息。走在江边，程先生问王启尧孩子怎么样，王启尧说很好，又说倘若他要有个三长两短，请程先生照顾这个孩子。程先生不由得笑道，蒋丽丽生了绝症，你来托孤。两人想起了蒋丽丽，一颗心又沉重起来。停了一会儿，王启尧说，晚托不如早托呢。程先生说，我要是不接受呢？王启尧就说，那可不由你，

人也无来往，每天里便把自己反锁在房间听唱片。他们母子生活在一个屋顶下，却形同路人，有时一连几天不打个照面的。平日里他母亲只有一个保姆可以作陪，那保姆见他软弱可欺，并不将他放在眼里，一天倒有半天在外郊游，于是连保姆都不常照面

他坐下不到五分钟，就提出了十几条批评和建议。那批评是否定一切，建议则明知做不到也要提的。蒋丽丽先是忍受着，可她母亲却得寸进尺，愈发趁兴竟动起手来，当场就嚷着要与蒋丽丽换床单被褥，洗澡洗头，一切重新来起的架势。蒋

将莉莉让她进了房间。王琦瑶走进房间，第一眼就觉着蒋丽丽要比前一回好些了。她头发

就算是演戏，把性命都赔了进去，这戏也成真了。他看出那诗句底下行行都写着一个名字，

0: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天气，路面湿滑，轮胎抓地力下降，易发生水滑现象，务必要保持低速行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雨天制动距离会显著延长，建议将跟车距离拉大至干燥路面的2到3倍，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暴雨天驾驶需保持视野清晰，根据雨势调整雨刮器的频率，确保挡风玻璃清晰。车内起雾时开启空调除雾模式，若车辆配置后视镜加热功能，请及时开启，以保证侧后方的视野。雨天开车需及时开启视阔灯、近光灯，如遇雨势较大、视线降低时，需打开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从而确保您的行车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小猫小猫，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猫小猫，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猫小猫，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5: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6: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6: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呢？
6: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

北京地区气温较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二到三级。洗车指数预报，未来两天京城多分散性降水过程，所以不太适合擦洗车辆。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稍后为您带来的是

0: 量管理所的冯旭警官，来翻译冯旭。
1: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好久不见了。
0: 是，我们也十分想念啊。当然有很多问题都是新产生出来的一些问题，还有呢一些老的问题，今天呢我们都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一一剖析和解释。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和节目随时互动。前两天呢一个朋友在问一个问题，说如果我这车卖了啊，卖了，暂时呢我坐地铁坐公交啊，我不想买车了，大概这个指标能保留多久，号牌能保留多久，我们让冯警官跟大家解释一下。
1: 行，首先说就好多咱们现在好多群众也分不清来这个标和这个牌这个事儿，然后就问问题的时候就把老带着一块混着说。首先那个指标呢是咱们购车的一个资质，是吧，咱们买新车二手车都得有这个新车指标或者是置换指标。那如果您把新车把这原来的车卖了或者是报废了之后呢，然后您可以到这个指标办官网上，如果您更出来了，就属于我们这个更新指标。

0: 通的查查分啊，处理处理违章，但没想到这么多年把他丰富的真的是几乎无所不能了。
1: 对，他其实每年吧就有一些便民措施，因为现场就咱们窗口便民措施可能也有，但是比较少了，也比较受局限性。但现在的话因为是互联网时代了嘛，他可能更多的把服务的一些方法方式都挪到了互联网上。
0: 对，
1: 比如像去年那个我们发现我们的那个车辆的这种状态，其实从112上也能查。比如以前我车辆抵押了，我看不到我的抵押状态，你这时候你只能去窗口拿身份证查。但从去年开始呢，我从113上能看到我的车辆状态，就是我又少跑一趟窗口。
0: 这样就是包括公安部的一些放管服的政策，包括咱们北京市局的一些领导也去啊，比如说这体察民情啊，这大家哪个问题多了，咱网上反映反映，然后就铺到全国12123，现在功能是极其的强大。
1: 对，以后还会越来越多。
0: 你包括去年像沈警官来说，就是你买一国产的，如果在序列里的车，上牌都不用去检测厂了。
1: 我们叫做免查验的那个，目前是新能源的多一些嘛，因为他们逐渐在加品牌，就目前可能更多的就是新能源的免查验的车辆，你就可以从线上连，它是可以链接到购置税和保险，然后同时你把这些办完了以后呢，这边网上选号，选完牌以后呢，你就网上就办这些业务，然后牌就给您寄家去了。
0: 这挺好啊，因为我也会使12123，觉得有时候也挺方便，但是我有时候还喜欢去窗口办，大家都在12123上办了，窗口就几乎没人了，所以每次去几乎都不太排队。
1: 对，看大家选择吧，就是愿意来窗口也可以，然后就顺路路过的时候，天热，就前一阵雨大嘛，好多朋友那个车牌不就
0: 冲走了
1: ，然后想补牌，然后呢大热天的不爱出门的就可以选择网上办，然后呢这样的话把临牌先给您寄家去，然后过几天号牌做。

0: 没说嘛，您平时要是好打个麻将啊，好灌个蛋啊，这考试，
1: 哎，您还能给我们发信息，没有错别字儿，标点符号都正常，三力测试肯定没问题，
2: 没有那么难，
1: 没问题，
2: 其实就是反应力啊、判断力的这么一个小测试。
1: 是，你别跟我妈似的，刚才我说什么来着？这一天能说200多回，
2: 嗯，
1: 就是忘性比较大，
0: 这倒不怕，就怕，哎。刚才这勺盐我放了没有？
1: 得，今儿晚上就得吃。

0: 对对，
1: 是从他计分周期的得空出一个，
0: 就是他发生酒驾的那一个计分周期
1: 之后
0: 得完结束，
1: 嗯
0: 啊，最后一天得结束。
1: 明白明白，就是说当不见你得空一个一个计分周期。
0: 然后他得结束以后他还得往后推一个，因为我往前再推一整年，一个整十二个月嘛，中间就不能有，所以实际上可能得小两年，
1: 哦，
0: 大概意思。
2: 好吧，
1: 哎，到时候那宝马摩托还便宜，我跟你说，现在摩托车便宜的不要不要。前两天我们一朋友买了一个印第安，十八万，

0: 买了车之后没上牌儿，
1: 对，
0: 空了一个月才会出现您这种情况。所以呢，保险该归保险，验车该归验车。
1: 对，保险到期要赶紧上，然后验车是咱们验车日子实际上提前三个月，跟驾驶证还不一样。验车是从您本月包含往前推仨月，比如说您11月份开始验的话，那就十和九，就是9月份才能办这业务。
0: 嗯，
1: 但是不能往后推。
0: 嗯，这位说，我刚买了一个插混的车，那就是京 AF、京 AG，
1: 对，
0: 是吧？混动的车。
1: 对，
0: 他说我选牌怎么选？我是先拍50:1在手机上，还是我自己网上编？他说我不喜欢能在网上自己编，可以吗？
1: 都行，就是取决于你自己。
0: 那我拍完了不就确定了吗？我还能再编？
1: 所以就是提前想好了，您到底是在网上去选这个50:1，还是到在现场去也可以。
2: 那他可能是那样，啪，50:1，啪啪啪拍好几次，
1: 他其实就是对一次出10个嘛，咱们说拍5次，然后5个您对比看看哪个好。
0: 那就是我拿了发票以后，我是先50:1在手机上，还是我先自编呢？
1: 都可以，这个选号方式好像还真的是。
2: 其实我真建议您先自编试试。
0: 我记得是自编，不是50次机会吗？
1: 别去确认，
0: 就不确认。
1: 对，
0: 如果你编到48回了，
2: 都说已经有人哈、用了，
0: 或者没喜欢的，
1: 对，
0: 那您反过头来再50:1。
2: 哎、对，
0: 如果这50:1里还没有。那我宁可进黑名单，我上牌的时候可以现场再50:1，也就是说50、50、50，你有3个50，154的机会可以选。你看人多大气，人车管所。
1: 所以提前其实建议，就买车朋友就别太大范围去想这个事儿。比如说您到底尾号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呀，是吧？大概的组合的这个编排的这个顺序有没有一个想法，不然你就会把时间都耗在这，然后越看越看不出来自己想要个啥。
2: 对，我也理解、网上自己编那个就怕自己提前写了10个、每个都不行。
1: 它是有一个编排顺序的，它不是说我想怎么编怎么编、那它是必须要符合它这个字母和数字在第几位的顺序。
0: 您不能瞎编。但是提醒您啊，刚才我们说的50:1的自选，然后手机50:1和现场50:1都是依次往后走的。如果说现场啪一拍您觉得还不行，我用昨天我那手机不行了
1: 啊，对，那不行，
0: 退是退不回去，
1: 确认了就不能用、对，
0: 或者实在不行您把车卖出去再买回来，您用了3次机会，
2: 真是啊。来吧，看看这个啊，天儿说，各位，金牌车夫妻之间过户需要带什么手续吗？夫妻双方都不是北京人。
1: 他有夫妻变更，夫妻变更这个业务呢，首先要先去指标办官网上去申请审核，咱们现在不能立刻马上到车管所去办。您在审核的他指标办官网，就摇号那个网上去申请审核的时候呢，他会要求您提供一些凭证啊和填写一些资料，你千万别填错了。然后您填完了提交了，就等着指标办给您审核。他现在基本上是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审核通过以后呢，会给您就关注着这个网站，然后呢，如果审核通过了，把咱们那个审核通过的那个就是通知书嘛打出来、然后那个通知书底下写着呢，您拿着这个相关手续到任意分所去办，到我们车管分所办、拿着您的结婚，就是您的证明夫妻关系的结婚证或户口本啊，双方身份证啊，两个人，然后开着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就车的这些手续去就行了。
2: 哎，这个夫妻之间变更、除了在网上要申请人要审核之外、是不是也得是夫妻1年以上才可以？
1: 对，得符合这些，因为在审核的时候指标办那边就严格把关了，你要不符合他就叫审核不通过，他会告诉您审核不通过的原因，任何一条不符合的他都会不让你审核通过。
0: OK，四楼问

0: 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1: 明白。
2: 这位说准备在12123上办理免检标，但总有未办结的业务，后来反馈了就可以了。这是什么问题？是系统的情况，还是说之前我有什么没办完？
0: 对，肯定是比如说他之前可能那个选牌或者是办什么业务的时候没完成，但是因为咱们的身份证号是一样的，所以呢这笔业务就挂在那儿了，时间长了就忘了。忘了以后呢，我觉得反馈肯定是从后台给我们留言了，我们的工作人员。

0: 给它删除了，删除以后它就不影响它其他办业务了。
1: 明白，
0: 咱们是一笔业务也不也办完的。
1: 六七幺幺说，我那个电子驾照的照片啊，审核总通不过去，我长得还行啊，这有什么办法吗？
0: 这个照片要求比较严格，首先说你要 P 的太厉害也不行，就是太好看了跟您本人不一样不行。然后呢，佩戴饰物不行。然后比如说我那个头发上那个发卡，那种就不行。然后我那个如果我斜挎一个包，这个肩带有也不行。然后有些衣服是，比如因为咱们要求驾驶证的照片背景是白色的嘛，所以浅色衣服也不行。在咱们电子照片、电子驾驶证申请的时候，会有一个严格的照片的要求，建议大家一定要通读。
2: 对，
1: 明白。这儿还有一位说，警官。

0: 学吗？
1: 中课不行，大货可以。
0: 哦，
1: 大货，但是他年龄不符合，
0: 得24。
1: 对，
0: 哦，
1: 中课的话要求更严格，中课是要增加的。A 本原则上，除了公交以外，其他都要增加的。
0: 那天我看一姑娘，真的那个身材也特好，然后长得也很漂亮，在跑大货车运输，今年26岁。
1: 嗯，
0: 她应该就是从18C， 然后呢24B， 然后26A。
1: 对，它是逐级增，我们叫逐级增，
0: 逐级增，
1: 就是你有 C 本了，可以增 B。B 满足条件以后才能增 A，
2: 嗯，
1: 然后能出学的那几个车型的话要满足年龄啊、身体啊、身高的一些条件。
0: 对，
1: 嗯，
0: 真苦啊，一个人

0: 就那么着好。但是我就从来没发现有一些其他品牌的这些用户们，这你看沃尔沃什么这不好那，没人说，你说这是啥情况？
1: 我觉得这个跟沃尔沃品牌自身它的产品的这个产品力来讲还是有一定的深度的，实话实说，毕竟它对于安全呀、环保啊以及健康方面做的确实是比较超前的，包括

0: 现在啊，怎么说？就比如原来卖35万，
1: 嗯
0: 啊，现在我们为了回馈大家，
1: 嗯，
0: 25万，便宜10万。但是这种情况下，很多中外咱们品牌的人就会担心了。

0: 买车。他说第一个捷达啊，还是咱们节目帮他选的。现在真心想换车啊，就是不知道换什么。他说那天打电话了，打电话说上你们那儿有礼品，我去了，你们也没提呀、啊，我也没要啊。他说我不是在乎这点东西，关键是要那感觉。这样您反过头来呀、啊，您直接找科研，
1: 对
0: 找他本人
1: 找我
0: 啊，科就是。小科的科啊，岩石的岩，找科研，让他单独啊给您说说车呀，啊带您试试驾呀，啊看看您预算是多少，咱这合计一个，
1: 推荐一个适合咱们用的这个车辆，
0: 对，
1: 没问题的。
0: 那地儿您都知道，就在这个京潮所边上。
1: 对，
0: 这位说，前几天他去看了 S 六零了，给弄到159，说还能再意思意思。
1: 月底了，咱实话说，您来。或者您找我，然后上次谁接待您的，我还找这个销售顾问，然后再帮您争取争取。
0: 月底有什么呀？
1: 差那么一两台任务嘛，那领导说白了是吧、
0: 哦？
1: 就差这一两单，咱们聊聊
0: 对
1: 是可以聊的。
0: 你就不怕你说完以后上半个月都没人去？
1: 也不是，因为这个是要看总体进度的啊、就是如果我上个月跑的 OK 了，那可能月底差不多也就正常了啊。那现在正好赶上这时间节点，还有这么三四天，对吧？然后确实店里还差这么一两单，那您不就抄上了？就这东西是有时机的，也不是说一定的月底就便宜啊。
2: 但那如果这么说的话，到明年是不是对于沃尔沃来说，那就是个大年了？
0: 一百年
2: 是吧？
1: 一定会有一些就是拳头产品出来，这个一定会。
2: 对
1: 啊，
2: 新的车得出，新的价格得出，折扣力度一定大，这肯定行。
1: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选车和换车时机这个事儿的话呢，也不一定说，比如您今年买就一定合适，或者明年买就一定更好，这个不是，就是看您的需求吧。你刚好我需要，那刚好现在的价格是适合您、符合您的，那您入手就好了，对吧？
0: 对，
1: 这东西咱老话一直在说嘛，早买早享受，对吧？晚买享折扣，这个
0: 沃尔沃挺能玩鞋的。昨天我看了一视频，特好，我说今儿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历史上八大汽车奇迹是无法

0: 公司差点睡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0: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6-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比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

63号，是间玻璃顶的小平房。您别以为首都的急救就有多体面，实情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全站就20来个医护人员，10几辆磨得破旧不堪的国产救护车里，除了一副帆布担架、2袋氧气，就再没有半点抢救设备了。说白了，当时的救护车根本不是救命车，就是个带轮子的木板车，车上是一点急救手段都没有。呼救线路更是寒酸，全程就一条急救热线，逢年过节刮风下雨，电话永远占线。咱们故事的主人公李宗浩当年就在这间急救站工作，

了满身伤痕的伤员，三伏酷暑，车厢密不透风，两种教科书里才见得到的可怕感染大面积爆发，气性坏疽让伤员伤口溃烂，散发着遮不住的恶臭，破伤风则让患者浑身抽搐，痉挛毒素让他们的脸上定格着一种诡异的苦笑。这两种画面成了李宗浩这辈子忘不掉的梦魇。

0: 翻建经费，连扩建分站的钱都凑不齐，现代化的急救中心更是想都不敢想，这可怎么办呢？好在转机出现在了1982年，李宗浩回忆说，
1: 正好呢1982年呢，这个中国政府啊和意大利政府啊要商谈一系列的合作项目，其中有一个项目呢就是关于急救的。因为我经常给北京市政府给国家卫生部啊提建议啊，应该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急救体系。那么当时领导上就跟我说，哎，这是宗浩李大夫，当时我还是年轻的一个大夫嘛，这个意大利政府啊准备啊和给中国政府啊有一个急救项目，你可以去谈一谈啊。当时我兴奋至极啊，啊，这是太好的机会了。
0: 当时市里给的底线预算只敢争取180万美元贷款，

拉锯持续了十几年，直到2003年非典疫情过后，全国应急体系全面升级，大家才终于看清院前急救网络化的重要性。2005年，北京急救中心正式撤销了全部住院病房，彻底转型为全市急救调度总枢纽，分批在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等区域设立标准化急救分站，大幅压缩了急救响应距离，解决了长途救援延误救治的难题。与此同时，李宗浩还把目光投向了空中救援。1986年，他陪同德国空中救援负责人登上了八达岭长城，他们发现山间道

全部抵达受灾现场，伤员转运前全部做好了脊柱固定，现场同步开展消毒卫生防疫工作，这让整场救灾全程没有爆发大规模。

0: 何为全包圆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0: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0: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限内。
2: 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

0: 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1: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西四环南雾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故障车，西三环新兴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故障车，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五元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协和医院周边道路车流集中，东四南大街、东单北大街一线北向南、金宝街东向西、金云胡同东向西、东单三条东西双方向持续车多，行驶缓慢。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暴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

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西走，其实就进入了东交民巷这条巷子的中段了。
1: 对，
0: 特别多值得看的地儿，而且有很多网红打卡地。我们让高深给介绍一下。
1: 咱们进入到这个中段之后啊，因为咱们是从

你想狮子它本来就是来自于西亚呀、北非啊这些地区，对吧？然后它一路过来啊，咱们一般说这个狮子它是群居动物，老虎它是独行动物，狮子一般是来自于草原地区啊，老

0: 是重建的。
1: 哦，重建的。
0: 啊，它是重建的建筑。那您说它重建建筑，那老建筑都消失了吗？按照老建筑样式给它重新建了一遍，可为什么要重建呢？
2: 1039，听见。
3: 1039，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为什么要重建呢？这里面咱们还要说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我现在呢其实也是有一些关于法国公使馆它的这个局部的图啊，各方面咱们都能看到。那么什么事情呢？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国际友人啊，他是来自于东南亚，这就是柬埔寨王国当时的国家元首诺。

0: 拱啊，打个网球啊，打个羽毛球什么的，他可能会要打个球。那么这个时候又给他建了一个综合性的这么一个体育的小体育馆，住的挺好，
1: 您可以锻炼身体。
0: 对，再有他喜欢吃法国的美食，
1: 那怎么办呢？
0: 没事儿。我们跟法国64年就建交了、
1: 哦、
0: 我们可以把一部分啊非常新鲜的食材从法国运过来，
1: 大蜗牛、
0: 哎、对了，鹅肝酱、法国蜗牛、
1: 嗯、
0: 所有那些法国可吃的东西都运过来、
1: 嗯、
0: 你要直接找法国厨子的话那太贵，那没关系，
1: 怎么办呢？
0: 咱们北京城有些饭店也能做法餐，你像新桥饭店能做法餐、
1: 哦、
0: 北京饭店能做法餐，对吧？咱们把法餐能做得好的一些的厨子请过来给西哈努克服务不就行了、
1: 哦嗯
0: 哎、住的也不错，吃的也不错，各方面都不错，
1: 身体也不错、
0: 哎、是、
1: 嗯、
0: 所以西哈努克呢当时和他自己的夫人就是莫尼克公主，也叫莫尼列公主、
1: 啊、
0: 当时也很漂亮的这一对夫妇呢在北京城住了挺久的，从1970年一直住到了75年左右。
1: 哦，住了五年哈。
0: 对、
1: 哦、
0: 后来回到了柬埔寨，在柬埔寨待了可能有个2-3年时间啊，后来因为越南入侵柬埔寨的事件，最后把西哈努克呢又让他来到了北京。
1: 嗯、哦、
0: 在北京这么一住下去呢，一直住到了他重新成为国王。再往后他把自己的王位让给了自己的继承人西哈莫尼，就是今天的国王。那个时候呢他只要是身体不好就在北京居住。
1: 哦、
0: 啊，也就是在咱们东交民巷法国公使馆居住了，
1: 感觉像落叶归根呢，是吧？
0: 归了，
1: 是吧？归到咱这儿了，嗯。
0: 所以他老说咱们这儿第二故乡嘛。
1: 啊，真的是第二故乡，如此深爱啊、哦！
0: 就是啊，后来呢，在2008年咱们开第29届奥运会的时候，据说那一次是西哈努克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出现
1: 哦，
0: 啊，因为他那个有癌症嘛，
1: 嗯、
0: 而且癌症得了好多年，都就是咱们中国大夫治疗的，他特别信任咱们的中国大夫，
1: 嗯、
0: 一直到2012年他以90岁高龄去世。
1: 哦，

0: 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的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金广桥北向南的方向，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的方向，东五环七棵树桥到远通桥北向南的方向，以上都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提醒大家小心驾驶，别着急。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北京还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下午呢在西部和北部地区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降水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上下，但是空气湿度还是比较低。

节目当中，我们也很想跟大家一起来盘点盘点。比如说啊，有听众朋友可能在上半年利用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再叠加上国补和地方补贴的一些优惠，买到了自己心仪的家电或者是电子消费产品，什么键盘呐、内存呐、电脑啊、笔记本啊、耳机、手机，我觉得这些都算啊。欢迎大家跟我们说说你的体验。如果还在观望的朋友，也可以听听这些已经买完了的朋友有。

0: 特别特别的感同身受，因为说到这第一大类叫节能家电，为什么是节能家电呢？事实上其实咱们国家绝对算是全世界的这个用电第一大户啊，这个我看应该有几年都超过美国了，第一用电大户。所以事实上我们随着现在这个家用电器的数量以及智能的这些设备啊越来越多，我们对于这个电的消耗其实已经开始敏感了。以前我们觉得哎这电费好像就那么回事吧，不是特别特别的这个贵哈。现在你会发现家里边用电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所以呢其实在整个上半年这一轮这个我们叫以旧换新的过程中，节能类的这个家电的这个占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应该排在第一位了啊。这个我们家就因为这个换了一个空调，换了一空调啊，对，
1: 更省电。
0: 哎，非常，就是他这次我看我换的时候，基本上奔着就是

0: 陪伴机器人啊，这些事实上也是很明显的，是在这个有了国补以后，突然间这个销量啊就起来了，虽然体量不大，但是呢，其实这个增速呢都在一倍以上。
1: 一倍以上，
0: 当然它基数也小嘛。
1: 啊，对，那当然
0: 基数也小哈。
1: 整个 AI 硬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这个 AI 硬件的体验？
0: 嗯，
1: 就 AI 眼镜、AI 耳机、AI 录音笔
0: 啊，对，
1: 录音卡，
0: 嗯，
1: 其实这都是过去没有过的品类。
0: 会议耳机是不是？
1: 啊，对，就是
0: 智能耳机
1: AI 耳机嘛，
0: 耳机，对对对，
1: 它可能有多种那样的形式。
0: 对
1: 啊，它之所以能涨一倍，对你这个说的也有道理，因为过去没有这东西。
0: 对对，
1: 只要有一些人买了，它的增量就很可观。
0: 对对对，多一个人就多不少哈。
1: 然后你刚刚说那个清洁类家电的增长，其实是让我没太想到的。
0: 扫地机器人和擦玻璃机，你知道最近几年为什么擦玻璃机多了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下雨多了。下雨多了，玻璃就脏啊。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我之前没有这个需求，但是我最近感觉确实这玻璃老脏。
1: 嗯，
0: 那

0: 大家买起来应该也是会觉得比较舒心。正在看视频号的好多听众朋友都在跟我们分析自己的这个故事。
1: 对，
0: 小新说我们家没换家电，感觉没什么换新的动力，因为电视都好久没换了。但是他又补了一句，他说我前一阵换车倒是享受到国补了，你这也是换了个大件啊。不亦乐乎说我也是以旧换新买了新车，国补款在等待到账当中啊。还有听众朋友在给他补充经验，说到账应该挺快的，我们这地区现在很好抢，申请就行，根本不用抢。王希说国补款是付款直减，而且还可以找，还可以要求延迟发货，且质保从安装开始算的品牌和商家。对，因为不同就是一会儿这个也可以让赵晨说一下，就这回的国补覆盖的品类其实不太一样，可能大家听到我

0: 或这个绿色巷也好，它其实都是给那些啊，就是对于整个行业和消费，对于生活环境，对于社会环境、人文环境，它更有利的这种产品。而且本身讲，它会对于我们的生活效率，对于我们的工作效率，能够带来这种更优的提升和体验的这些产品，所以说它本身来讲，其实这次的国补更多的是促进消费升级来的。这样来讲，其实大家就好理解了。对。
1: 所以这是跟过去的国补差别比较大的地方啊。我看正在看视频号的有一位听众朋友叽叽嘎啦说，我就没找着过在哪儿以旧换新，京东上都是爱回收，也抵不了多少钱。哎，刚才就在看到你这条微信之后啊，我正好给大家简单做个介绍啊。因为今年上半年我们家也换了几样东西，我都是直接走的平台以旧换新。就这个事儿在哪儿找呢？以京东为例啊，因为大家在京东能够享受到还不错的这个物流体验，以及以旧换新的官方一站式服务，所以咱们简单说一下。我随便在京东上输了三个字儿热水器，我就点开他给我推荐的第一名，只要您把这个菜单，就是这个页面往上滑一点儿，你就能看见在标题下方有非常大的四个字，以旧换新，你只要点进去就可以享受到平台给大家进行的以旧换新的服务了。它上面呢会让你选你以旧换新，你旧东西是什么呀，你可以以旧热水器换，你也可以说我有个别的东西，旧家电，他会给你做一个评估的价格，啊，然后这样，如果嫌麻烦的朋友，你就可以一站式把你的旧家电给了上门收旧家电的工作人员，然后再等着另外一拨人把你们家的新家电，甭管是空调啊、热水器啊，就给你送来了，就相当于你来两拨人，但是呢，你在平台上是都能看得见，第一拨人什么时候来收，第二拨人什么时候来给你送，包括还有可能呢，有朋友可能要安装，你这个在电商平台上都是可以看得到有数字化的信息显示和物流的啊，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好找的，就是我刚才是以京东为例啊，在你任何点开的能。

0: 就是收二手的游戏机其实是个，我觉得是个天时地利的事儿，碰得着你可能才能收得着，碰不着确实是需要再转转啊，再逛一逛。今天上半段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以旧换新和国补。这次的国补你会发现它的整个覆盖面儿，包括补贴力度，其实跟过去我们参与的那个国补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过去你总感觉我要抢，我要蹲点儿，要排队，是吧？要经过一个比较复杂的流程。我过去感觉国补那可能我就抢不上了，或者说这个这么好运气的事儿，算了，别碰运气了。
1: 是的。
0: 但今年你会发现，好像你绝大多数想买的东西，你找一找，大概其都能找到
1: 有
0: 国补的标的。
1: 对对。
0: 啊，但可能未必是你心仪的那一款吧。80407说，我今天刚换完空调，国补300，享受了300块钱国家补贴，以旧换新，消费呢是一共1300多点，哎，挺值得买的，关键还是品牌的。
1: 这跟我换的那台估计都一样
0: 啊，
1: 我那个跟它的
0: 也是1000出头
1: 和回收价格都是一样的，最终到手价格也差不多
0: 1000多，
1: 对对对对。
0: AP 说商家。

0: 那一般是什么品类会享受到两种补贴啊？手机这个应该没有了，我记得今年
1: 手机的品牌补贴，你是说中央和那个地方吗？
0: 都有，
1: 都有啊，中央和地方手机是都有的，
0: 都有补贴。
1: 对，手机、电脑、冰箱、空调，彩电这些基本上都是20的，20多一些。当然，咱们现在并不能说代表全国啊，至少北京都是20吧。对。
0: 小新说，感觉现在买电车挺划算的，新车28万，3年免息贷款了20万。国补了15000，旧车卖了2万，自己首付没掏多少钱，我感觉体验比原来的油车强太多。这看来真的是买的挺满意的啊。
1: 嗯，
0: 既要干。

0: 6886，家装就要全包圆儿。
1: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2: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2: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2: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

下面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1039严选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推荐好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跑鞋。你会发现进入到夏天之后啊，可能运动的频次和你运动的意愿就开始提升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款昂跑跑鞋，而且呢是在昂跑这个品牌当中的轻量休闲鞋，一双399元，多款颜色可选，多买还有更多的优惠。这个鞋的脚感我首先要介绍一下，就是它有点像踩在云朵里，很舒服，就感觉是。就是在过去啊，有一个形容跑鞋的脚感

0: 贴呀、啊，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啊，看看大家直播间的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日本健康集团 CEO 赵晨，欢迎赵晨，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嗯，上半段我们跟大家聊了聊今年的国补以旧换新，它有哪些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吧、嗯、啊，也结合一些大家的体验经历，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就是自己买东西的一些故事。

0: 体验导向。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体验导向啊，其实它一方面体现在新增加的功能上啊，第二呢，体现在一个交互上，第三，体现在你自己的这种精神收获上。为什么说精神收获啊？事实上呢，其实从发达国家也证明了一点，就是带有这种节能啊，这种环保概念的这种这个我们的家电啊，在消费者做消费决策的时候，慢慢的会成为大家决策里头很看重的一点，
1: 就体验是吧？
0: 对，以前我觉得这东西啊，它得省钱，省钱就是最好的。
1: 嗯，
0: 后来发现呢，它得省力啊，所以呢，功能上就会增加。那在省钱和省力两件事情上都满足以后，大家要拼什么呢？事实上就会拼两个东西啊，一个叫互动的体验感。
1: 嗯，
0: 智能化会让我去把互动性增强，比如说我语音控制，哎，几点钟啊？你把温度开到多少度？你走了。你该忙忙你的去了、
1: 嗯、
0: 等你进到卧室的时候发现，哎，卧室的房间正好是26度，
1: 嗯，
0: 很好睡觉，
1: 嗯
0: 啊，3点钟你把它关了，因为那个时候对吧，这个气温已经就下来了。 AI 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把遥控器当时要非常繁琐操作的这些流程用语音就解决了，这是事实上现在语音解决的问题。那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在消费的过程中，我是不是能够去践行一定的社会责任，这个事实上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引导。
1: 嗯，
0: 就说因为我买了这台空调，我为整个社会，为中国的这个双碳的目标，我做出多少贡献，可能这个事情品牌不会告诉你，可是电商会告诉你。电商怎么告诉你呢？我们在电商给我们的小游戏里边就告诉你了、
1: 哦、
0: 大家明白了吧？所以事实上它还是会有一个可视化的，让你能够去感受到的我做的贡献的。比如说它会给你返多少个双碳的这个啊水滴，对吧？你拿一个水滴，你可以去抵积分，你就种个苹果、啊、种个橘子，
1: 嗯
0: 啊，过一两个月这就寄到你家里头来了。
1: 嗯，
0: 事实上我们觉得这个双碳的目标跟我们现在每一笔消费省的钱以及创造的这种节能的这种价值，它最终可以在一个商品上给我们回馈过来。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大家就更愿意参与了。以前我觉得这是一句话，它跟我好像没有那么近。
1: 嗯，
0: 这双碳它怎么能够让我实惠呢？就能让你感受到，
1: 就是比如说国补，
0: 对，通过国补就可以给你啊，就便宜了。这是一方面、嗯，第二就是什么呢？它可以通过一些类似于代币的这种方法给你积分，
1: 嗯，
0: 给你会员积分，
1: 嗯，
0: 你拿它再去换东西啊。这些事实上也是很多平台，我觉得在用自己尽可能扁平的。简单的可以让大家去理解的方式啊，去推动双碳这个事情。那当然国补给的是最直接的，我觉得这是可能我们。

0: 我直接节省的是时间。
1: 嗯，
0: 可以说在职场上，大家其实计算这个投入产出比的方法跟生活上还不太一样。
1: 嗯，
0: 职场上我会算我一小时挣多少钱，那这个东西能够一小时帮我省多少时间，就相当于帮我
1: 多挣了
0: 多少钱。我相信现在很多人大家都。

0: 费是像我们过去说的，像花呗、借呗，超越你能力之外的那个
1: 用了消费贷的，
0: 对
1: 吧？
0: 那个叫超前消费、啊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像这种为了提升消费体验而做的消费，
1: 嗯、
0: 那不能叫超前消费，
1: 超前消费
0: 叫体验消费吧？
1: 没错没错，没错嗯、对对。
0: 嗯，所以赵晨还可以继续说说，就这回的这个回收，嗯。

0: 者想跟大家说，你想买到前年
1: 整
0: 机的配置，而且可能还会越来越贵，且未必有现货。就以目前内存包括整个 AI 行业产业链的这个发展和变化来讲，就现状啊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也看有一些分析师在说啊，就是关于内存价格，它不太会是一路上涨。
1: 嗯
0: 啊，这只能说每个人对于你自己要更换的，无论是手机、平板、电脑、生产力工具，
1: 嗯，
0: 还是家里的体验家电、
1: 嗯、
0: 节能空调啊、
1: 嗯、
0: 一体式智能马桶啊、

0: 季空气质量指数80到115之间，城六区和北部地区为凉，南部地区是轻度污染。以上信息来自于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1: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这里是大

0: 有狗鱼，
1: 对，
0: 你比如吃上面，对吧？
1: 有什么讲究，
0: 很多人说了，对吧？吃饭，那长辈不动筷子，你能动筷子吗？
1: 嗯，
0: 对不对？包括这个怎么做呀？可能每家都有每家的规矩。
1: 哎，对，就是你座位的时候，这长幼是不是有序啊？
0: 对，
1: 然后这个桌子上谁坐上座？哎，谁坐陪座？怎么主妇宾陪还是分起来了？
0: 这是吃。那说到住呢，可能每家传统也不一样。
1: 哎，
0: 有的人家，比如说。

0: 父母，尤其是都不仅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就父母行千里儿都担忧。
1: 哎，是是是，
0: 就爸妈出哪儿出门去哪儿也跟孩子说一声，嗯，啊，这样孩子心里也有数。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嗯，这个担忧程度会越来越高
0: 啊。对，
1: 就像我就先说我自己啊，嗯，就是刚毕业那时候吧，嗯，我觉得这父母要出去旅行什么的，那对我来讲就是解放了呀，
0: 哦，
1: 对吧？那父
0: 母他们的事儿
1: 不用管我了。那，嗯，现在这几年尤其感觉，
0: 嗯，
1: 父母出去还担心
0: 啊，
1: 万一他们这手机什么玩不利索怎么办呀，嗯？
0: 对，
1: 万一在外面遇到什么困难又联系不上我怎么办呀？
0: 对，
1: 这个我觉得也不能说是孝心吧，就是我觉得这是从小啊，也是我觉得可能父母教给你。

0: 呢，可以是老传统，也可以是新规矩，然后也可以是大家就是家庭的共同的底色吧。嗯，
1: 你说这传统，其实开车我觉得也有传统。
0: 嗯，
1: 可能没准不倒不是说非得从爷爷那辈传下来的吧，但是比如从爸爸那辈啊，或者从您这一辈开始往后传，比如我们家。

0: 工作有了收入之后呢，晚辈要在年节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包个大红包、哦、让长辈们放心，这也是一种孝敬的传承、嗯嗯、
1: 是是是、
0: 哎、你看这个传承就可以学习一下。
1: 嗯，阿浪芒果冰说了，我们家的餐桌规矩啊，是传了几十年的老讲究。
0: 嗯，
1: 盛饭的时候呢，先给家中的最长的长辈添，不能把这个饭呀盛得太满，往外溢那都不行啊。
0: 嗯，
1: 筷子呢绝对不能插到米饭里
0: 啊，是
1: 这个有规矩啊，
0: 对，是有讲究。
1: 然后这是家里一直的这个老避讳了。
0: 嗯，
1: 那吃饭的时候呢，手啊一定得扶着点碗边啊，不能瘫坐着埋头扒饭啊。夹菜呢只能取自己面前的菜，不许满盘的搅。
0: 嗯
1: 啊，从前觉得这规矩太麻烦了呀，现在懂得呀、啊，这方寸的饭桌里啊，确实是代代传下来的教养
0: 是
1: 和家庭的味道。
0: 对，你看咱们说话间，好友墨竹子就已经光盘行动了。
1: 哦，是吗？
0: 他说我就这个习惯，吃饭一定要吃干净。本来刚开始还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啊，大概是在两分钟之前。发了一张图片，这餐啊就是主食副食，然后碳水满满，还有一碗银耳羹，然后两分钟之后吃完了，光盘了。
1: 您这真是炫饭呀、啊！这吃慢点，吃慢点。这天啊，吃多了容易积食也。
0: 那是、
1: 啊。但是刚才咱们这个听众发来这一段留言，芒果冰发。

0: 看他是不是真正的看得懂。
1: 优秀的家庭教育才是最好的成长底气。
2: 嗯，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奔赴。
3: 对，
2: 就首先这个有的天才天赋啊，这个

0: 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多。南四环公益西桥到大红门桥西向东车流量大，南五环的立法桥内环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排到了新华桥。东部环路方面呢，东二环的北段南北双向，东三环全线北向南，国贸到长虹桥南向北，东四环东风北桥到

0: 全区工业总产值冲刺万亿规模，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2000亿元。
1: 2026年是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的开局之年，回天地区提升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北京市发改委透露，上半年回天行动计划年度重点项目加快推进，昌平区42公里绿道改造提升项目、回龙观西一级消防站等15个项目开工建设。
0: 今年以来，通州区持续挖掘城市空间潜力，把闲置地块还有桥下空间、边角区域等沉睡资源盘活利用。日前呢，通州区方面透露，截至到目前，全区已建成投用98座停车场，新增停车位超过10000个。
1: 那其他方面呢，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在刚刚结束的个税汇算中，全国超过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

0: 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国际足联昨天宣布，佛得角对后边后卫卡布拉尔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的比赛当中，对阿根廷打入的远射获评了本届世界杯最佳进球。那么这粒进球呢，诞生于7月3号阿根廷与佛得角队的32强赛，加时赛第103分钟，佛得角1-2落后，卡布拉尔在禁区边缘摆脱麦卡利斯特的防守后，右脚兜出一记弧线球，直挂球门的死角，比分扳平为2-2。那么虽然佛得角最终是2-3惜败啊，但这脚世界波成为本届赛事最令人难忘的瞬间之一。
1: 此外，北京时间7月28号凌晨，国际足联官方在发给媒体的新闻稿中公布了不少美加墨世界杯的场外数据。这数据好玩啊！他说，本届世界杯期间各比赛场在比赛日总计卖出了67.5万个热狗。
0: 哇，
1: 大家都顾着吃热狗了。
0: 嗯。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晚报等媒体。
0: 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我们家的传统，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另外也可以下载北京时间收看我们大连版的直播。今天下午的直播呢，有好物推荐给大家，大家可以在直播的时段在一路

0: 聊天，但是有的家人就是食不言寝不语，大家不同的吃饭会有不同的家庭的氛围，给小孩子留下也是不同的儿童记忆。
1: 是，说到吃饭，未授权用户说了，我们家吃饭小辈儿夹菜的时候只能夹自己进的菜。

0: 做饭的人辛辛苦苦做了半天，最后落不着一口热乎饭。
1: 没错，其实啊，做饭那人已经吃饱了，那每道菜他都得尝尝咸淡啊，对不对？
0: 文饱其实也没有，你跟大家一块坐那儿，那个感觉还是不太一样。
1: 那肯定，这是对人家做饭者的一种尊敬。
0: 是，还有好友西贡说了，哎，北京人说您的语气不一样，意思也不一样的，有一脸嫌弃的您，还有和气的情感。

0: 况信息。
1: 17:45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提醒您，南二环的东向西方向右安门桥西侧，北四环的东向西方向北辰桥西侧，以及中关村一桥西侧，北五环的西向东方向建亭桥西，以上路段呢是分别有事故发生。另外呢，京新高速的建亭桥北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过上地桥。京城高速的黄岗桥北出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过黄岗桥。京港澳高速的大瓦窑桥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的玉泉营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是常规拥堵。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0: 用起来呢，确实就是到夏天吧，像我这种混油皮的皮肤啊，
1: 嗯，
0: 你抹上之后吧，容易这粘手
1: 啊，是啊，
0: 而且抹到手上吧，手也粘。
1: 对，
0: 这个其实对于好多男生来讲就挺劝退的。
1: 嗯、
0: 但是您看，今天给大家不光是价格带来福利了，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新款的海蓝之谜精粹水。
1: 啊，是最近马上不要过节了吗？这离中秋节也不远了，是吧？买
0: 一份了、
1: 嗯。对，就给自己的就是无论是爱人也好，还是妈妈也好，都可以送一个，或者送朋友。或者送自己、
0: 嗯、
1: 哎，都是华而就是华而又实了，
0: 对，
1: 就是你品牌也够硬，然后东西用起来呢也够舒服、
0: 嗯、
1: 您在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水下单抢购，而且一定要添加客服微信啊，每单再减5元，而且有什么问题啊、嗯、你还可以直接找客服聊。
0: 嗯，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只要599，官网的价格帮您查了、
1: 嗯、
0: 是1530块钱一瓶呢、嗯、
1: 对，今儿还关键是还送三瓶的，30毫升是三瓶还是两瓶啊、
0: 嗯、
1: 送三瓶30毫升的那个小样，
0: 送3支30毫升的体验装，
1: 对，这加起来就又90毫升了，你看看
0: 太划算，要不是我在直播呀，我都想回复一个字水，
1: 要不我先聊2分钟
0: 也行。
1: 对，
0: 我觉得大家今天可以囤2套、
1: 嗯、
0: 因为你想一套在官网上1530嘛，这一瓶是1530嘛、
1: 嗯、
0: 今天咱们相当于就是599，600一瓶嘛、
1: 嗯、
0: 你买2瓶都没人官网上这一瓶价格高呢、
1: 对，
0: 价格
1: 还送小样，我觉得这个我就特别喜欢他买东西送小样，这样旅行的时候你就带那个小样就很舒适哈。
0: 是大家
1: 去看着，我们继续聊咱们今天的话题、
0: 嗯、
1: 我们家的传统。还有旋律重曲说了，原来啊我们家像是家庭聚会的时候啊，那都是大人一桌子小孩一桌子，小辈儿呢是绝对不能去大人那桌的。哎，还真是、
0: 嗯、
1: 我们家也是，就大人吃大人的，小孩吃小孩的、
0: 啊、
1: 就是一个原因呢，桌子放不下，
0: 区域有限、嗯、
1: 第二个原因呢，就大人那桌他们喝酒、
0: 哦、
1: 然后呢小孩就说，就是在，然后就真的是开玩笑说，你不喝酒你就去小孩那桌、嗯、小孩那桌就是会吃各种的甜点，然后吃饭，吃完饭小孩就看电视去了，
0: 关键你也聊不到一块去。

0: 日和中日在桌上敲两下
1: 啊，那是广东人的习俗
0: 啊，是吧？
1: 说谢谢，对。
0: 我一直以为这是北京的规矩呢，
1: 就是
0: 广东也有、啊、
1: 广东那边，对，他们要就是要说谢谢的
0: 意思，谢谢，而且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如果你这个是长辈给你倒，
1: 嗯，
0: 你得弯着手指头敲，
1: 嗯，
0: 这是代表这是尊敬的。
1: 对，
0: 要是平辈给你倒啊，你这个就是俩手指头这个手指头肚敲两下。
1: 哎，要是小辈给您倒，尤其是特别小的小孩，咱们就鼓掌，哎，真棒。
0: 小辈你就给他这个拍拍小脸蛋就行了。
1: 这孩子真好。
0: 小辈能举起来茶壶吗？我小的孩子1岁半，说孩子已经学会给家人倒茶了。
1: 得有这种好习惯的养成。
0: 这是刻在基因里的倒茶。
1: 对，咱们说一些这个中国的一些就是家训的经典和这个名人的家风吧。
0: 嗯，
1: 就比如说诸葛亮有一个特别传世的经典叫做《诫子书》，它里面就说了，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你看刚刚我们很多朋友提到了、
0: 嗯、
1: 就是要勤俭。
0: 对，
1: 然后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你看还是要专注。
0: 嗯，
1: 哎，你看这习惯多好。
0: 是，
1: 要不然诸葛亮呢。
0: 所以说嘛，这个好的家风啊，对于一个人的这个成长啊也是至关重要的。
1: 嗯，
0: 可以来说一说我们家都哪些传统。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
1: 嗯，
0: 当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段回复一个字儿啊，回复一个字儿水，就可以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限时特惠的宠粉破价福利，全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今天呢，官网一瓶1530，我们只要599一瓶，现在下单还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
1: 嗯、
0: 只有200组啊。
1: 是的，哎，我们来聊我们家的传统啊，待会儿接着跟您聊。

0: 况信息。
1: 18点整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到西苑桥南向北，富士路的晋园桥到定慧桥西向东，莲石东路莲芳东桥到青塔桥西向东，莲花池东路的东向西，蔡胡营南路南北双向，建国路京通快速四惠到远通桥西向东。以上路段呢是车多通行缓慢。另外提醒您，南二环的开阳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占用了中间两条车道。南三环的万柳桥东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林翠桥仰山桥西侧西向东方向分别有事故，东四环的18里北桥外环方向内侧车道有故障车。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明天的西部北部也有分散性的雷雨，大家注意防雷避雨。来关注具体的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3: 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在洗车方面，明天的洗车指数是3，不太适宜大家清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思雨感谢各位的收听。
5: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过节的传统啊。你比如说，看刚才有一位刷过去了啊，东东就说了，我们家这个传统啊，就是大年三十晚上得把这个屋子呀，包括灯啊，都得这个点亮
1: 哦，
0: 必须得亮亮堂堂的。
1: 那是
0: 小时候呢，是爷爷带着我把所有的这个屋啊和院子里的灯都打开。
1: 嗯，
0: 现在爷爷不在了。
1: 嗯，
0: 小的时候呢，这个院子也拆迁了，我也有了自己的小家。
1: 嗯，
0: 但这个传统啊，我一直在坚持。
1: 嗯，
0: 现在每年到了大年三十这晚上啊，我就带着孩子把家里是每盏灯都打开，让屋里啊亮亮堂堂的。
1: 你看，我觉得家里就得有一些这样的传统，然后才更有仪式感啊。
0: 嗯，
1: 你要说这个亮灯啊，那我们山西人不得不出战了。就山西的时候，你要
0: 好、哦、山西的这个电力很足。
1: 过年的时候啊，家家户户都要挂彩灯，基本上要挂一正月。就是你走到那个山西的街道，你看赛博山西，大家都开玩笑说，就每家每户彩灯都不一样，然后在那 PK 似的，就挂那个阳台窗户上。所以你走在路上，你就可以看到每家的彩灯都不一样，但是每家都有。
0: 哎，你这么说，我还真想起来，原来我去山西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传统啊，我只在山西见过，可能别的地方也有，我没见着啊。就是他们会在车的这个后玻璃上贴春联儿。这个原来我在别的城市，包括在北京见的不多，但是呢，
1: 哦、是
0: 在山西啊，发现这个几乎所有车后面都会贴一春联。
1: 对，
0: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摘啊，但是过年那期间，起码那一两个月吧，都是贴着的，
1: 而且写的字儿都是"车行万里平安"，大概就上联是这个，
0: 哦、
1: 然后下联也是有一个什么什么，就是大概这样的一句话
0: 吧。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有一定的这区域属性吧，因为感觉出了这个黄土高原之后，好像比如说像山东有这种规矩吗？可能也有吧，但是南方我见这有这种规矩可能就少点。
1: 这节目就感觉要过年聊了，咱俩立马把时间拨到了春节这一板块。
0: 枯木说北京也有，我在北京是见着过，但是那规模绝对没有山西那个规模那么大
1: 啊。这北京这个是有没有可能是山西人贴的？
0: 山西开过来的有可能，也可能山西人呢。
1: 好，有
0: 北京的山西人多。
1: WRH 说了，我们家传统就是大人说话，小孩不能插嘴。
0: 嗯，
1: 哎，小孩插什么嘴？
0: 那你关键你也说不明白，对不对？你能说什么？无非就是。

0: 是家庭的氛围感，没什么特别。
1: 我们孝顺老人也是给我们的后代做个榜样，不以自己为中心嘛，多包容别人，互相理解，
2: 助人为乐嘛，主要是诚实。
3: 教练做一个勇敢善良积极向上的一个，不管男孩女孩都是这样
0: 的
3: 想法。
0: 像我家是没车的，然后经常我送他，我说当你看到人家有车啥的，你会什么感受？我就会跟他讲，我说我们可以去欣赏人家生活，但是不用去羡慕人家生活。
4: 我的家人从小就教育我要勤俭节约，读书明理，在物质方面不要去和别人攀比。
5: 你看看大家就是家风都不一样，但是呢你就会感觉好像每一个人的家风

0: 这个我觉得也是这个观念不太一样。有的人家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个运动那么多干嘛呀，对不对？这伤身体，安静，对不对？静一点好。那有的人可能就觉得，你从小就得培养这种孩子爱动的这基因嘛。
1: 咱们说了嘛，好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呀，一定要有好的身体。
0: 那可真是。
1: 对，就我觉得老话啊，就真的藏了很多的传统了，其实。

0: 比客人先起来开门，掀开门帘，把客人送上车，目送车子离开再进屋。
1: 嗯，很有规矩，
0: 就让客人感觉到宾至如归的感觉。
1: 嗯，帽子公主说了，我们家是老北京人，讲究啊有理有面儿啊，走亲戚必须得是这个带着稻香村的点心匣子。
0: 嗯，
1: 家里聚餐呀、必须得是尊者先入席。
0: 嗯，
1: 然后

0: 桌呢？看，又把您带到了，然后又把这个等这个客人一块上桌的这个传统带到了。
1: 是，今天晚间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说一说我们家的传统。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话题互动。
0: 嗯，
1: 来听首歌，着迷。

0: 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1: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三倍抚恤值。

0: 的时候呢，我们要绕到外侧的车道，因为它现在是故障车是在内侧车道。另外呢，南部环路南二环的左安门桥到开阳桥东西双向车行缓慢，其中呢玉亭桥西向东也是有事故，加剧了后车的拥堵。南三环的玉泉营桥到刘家窑桥西向东，分钟寺桥到刘家窑桥的东向西车流量大。南四环的十八里店桥西向东有事故，后车多。南五环的立法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过了西红门南桥。
1: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多发的季节，洪水内涝等突发灾害让人措手不及，遇到洪水开车逃跑是许多人的误区之一。尤其在低洼积水路段或山区，洪水来得快，涨得猛，很多司机误判水深，强行冲水，结果造成车辆熄火。

而一旦失控，汽车反而会成为移动的陷阱。正确的做法是，看到前方有明显积水，应果断掉头，别存有侥幸心理。如果车辆已经涉入水中，务必迅速解开安全带，打开车窗，随时准备弃车逃生。遇紧急情况打不开门窗，可立即使用破窗器或头枕金属杆破窗自救。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

约。这次呢，面向年满13到15周岁，2011年11月10号之后出生的女孩哈，可以免费打国产的二价疫苗，共2针，间隔6个月。您可以在家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预约。

0: 上午，荣耀影像技术发布会正式对外披露了全球首款机器人手机 Robot Phone 新机型的影像能力细节。那么据介绍呢，此次 Robot Phone 全渠道预约已经超过了20万台。
1: 今天呢，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透露，2025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达到了7652.14万吨，其中呢，养殖产量是6325.62万吨。2025年中国水产养殖产量占到了世界总产量的50%以上，可以说啊，世界每2条养殖鱼当中就有1条来自中国。
0: 今天民政部发布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其中列入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或协查通告163个，依法取缔63个，责令解散的有399个，引导登记是77个。
1: 那玩 QQ 的朋友们注意了，7月27号，腾讯宣布 QQ 宠物在手机 QQ 复活了，新版全面 3D 化，除了经典企鹅，新增了狗狗和蒜头鹅，喂食和打工的老玩法都在，但取消了死亡机制。最亮眼的是呢，接入了大模型，宠物呢有自己的性格，每天还会写宠物日记。2018年停运的时候呢，让不少老玩家都唏嘘，但这次回归呢，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又活过来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等媒体。
0: 要说这 QQ 宠物，我是真没什么太多印象。
1: 就是你可以给那个企鹅喂吃的
0: 哦，
1: 喂水。然后他会每天跟你打招呼
0: 哦，就跟个小精灵陪伴你似的。
1: 对，
0: 哦、
1: 但现在
0: 我还停留在那个养菜那个阶段呢。哦，也可能是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怎么用这个 QQ 了。
1: 对，你看现在 QQ 也是赶时髦哈，
0: 是
1: 接入了这个 AI 大模型，然后这个宠物呢也会自己写日记。这个设置真的是
0: 也是借助现在有这个 AI 这么蓬勃发展啊，所以能激活了这样一个已经失去了的功能 QQ 宠物。
1: 每天都写点啥呢？我很好奇哈。
0: 但我估计这个用的人数多不多，可能用的人也更多是情怀向。哎，不，刚才咱们新闻里啊，这条关于这朝阳门城楼这个，不说预约满了吗？
1: 对，
0: 我想起了我们家我姥爷跟我说的一句传统的老话。
1: 什么话？
0: 赶早不赶晚。我昨天呀、下午的时候看到这个消息啊，第一时间就进到那个中轴线那个官方账号的去预约了。
1: 对，
0: 我约到了明天上午，明天下午的。
1: 那看我是赶晚了，我今天早上想约来着，结果一看真的是到8月2号的下午5点那个时段。我现在估计要再约的话，就是下周的那个周二，现在估计再约连那个时段都没有
0: 了。我当时啊，就昨天下午我还犹豫了一下，我说我要不要约呢？我说万一这个我到时候犯懒去不了，我怎么办呀？后来我想，不行，必须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城楼上啊，它有一个咖啡区，还挺吸引我的。
1: 对，
0: 我是奔那去的。
1: 哎，你说你就是预约了成功了，能带我一个吗？好像也
0: 不
1: 能哈，
0: 肯定
1: 不行，就不能把我折叠起来放兜里是吗？
0: 那可能去的就不是正阳门了，得顺着1号线继续往后坐几站，坐到八宝山。
1: 别这样，别这样，怪吓人的。
0: 你这说的太吓人了。但我觉得现在大家可以去约一约，因为现在暑期嘛，是旺季了嘛，所以大家伙呢，这个约的时候一定是

0: 赛道，包含了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呢会持续到12月份，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的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的展示平台。先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您如果想参加的话，可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了解一下。
1: 夏天也可以看看展览啊，从5月18号开始，一直会持续到10月18号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是在首都博物馆震撼登场了。那么作为首波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本次展览是覆盖了首都博物馆本馆3大展厅还有公共空间，共有3个展区，分为了玛雅的世界、王的宝座、王的宝藏还有大自然的精灵3个部分。

0: 感会影响人的情绪发展。
1: 对，而且家庭认同其实也是一种身份的认同，就是人为什么就是你长大之后很多年啊，其实你最怀念的还是家乡的那个味道和小时候的味道，就包括小时候过年的那个场景，因为这些经历呢构成了个人的身份，心理学上称之叫归属感，就是我知道，就是唐僧问的，我从哪里来，从东土大唐来，
0: 从哪里来
1: 我的
0: 朋友
1: 对，就一个人要知道我来自哪里，我的家庭是什么样的，这样呢会更容易形成稳定的自我认知，哎，这个性格可能就会更稳定一些。
0: 苏宁最怀念老家山西什么味道？
1: 山西啊，那怀念的太多了，
0: 举一个，如果只能让你说一个，
1: 炸串吧。
0: 炸串炸串，
1: 因为我跟你说啊，就我们山西的炸串，我们老家的炸串啊，它是裹面糊的，我在北京没有吃到过，所以我特别怀念那口，
0: 就
1: 尤其你薄薄的那个豆腐皮儿，你裹一层那个面糊，然后再炸出来之后外脆里嫩，然后再撒点那个芝麻料，太香了，就隔段时间不吃你就会想念。
0: 哎，你说吃啊，说到山西，太原有一种这个是美食叫蘸串，我不知道苏宁有没有吃过，
1: 那不就是我们那儿也有
0: 啊，就蘸串串
1: 蘸串。

0: 天啊，希望大家能够抽空回去多看看那个把传统带给你的那个人。
1: 是啊，玉回忆说了，这蘸串东三旗有家卖的，我之前去吃过。
0: 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
1: 真的，我可以推给你。
0: 哦，是吗？这在北京有卖蘸串的？
1: 有，挺多的，就是通州也有。
0: 速退，速退。
1: 但是我跟你说，这蘸串还是得在当地吃，物价不一样。
0: 对。好，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今天晚间的一路畅通到这里就结束了。代表我们的编辑曹曦，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是时光聚会，咱们下次见。
1: 哎，明天早上还是我，明天见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8-5858，6868-5858。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大家辛苦啦，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哎呦，
0: 真的是周二就说大家辛苦了。这几天的天气，包括这个七八九这三个月，不是没有这个节假日嘛？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确实是比较难熬，心理层面的难熬。
1: 哎呀，说说您生活里的盼头，这是咱今天的互动话题。人家气象专家不说了吗？先把这周过完再说吧。
0: 然后说这周还会有这种持续闷热的天气，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哈。
1: 对。
0: 然后说回咱们今天的聚会，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刚刚提到了我们的话题叫做说说您生活当中的盼头，为什么会有这个话题呢？这跟咱们今天的聚会主题有直接关联，
1: 跟今天的天气和本周天气有

0: 呢，如果大家有自己的方法的话，也欢迎大家分享分享您找盼头的方法。
1: 哎，对对对对，
0: 欢迎我们的剧业伙伴心理咨询师圆圆，欢迎圆圆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圆圆老师做好了给大家答疑解惑的准备，做好了心理按摩的准备，然后也来说一说这世界杯过去了您有什么感受吗？啊，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聊天，进入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3: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0: 在晚风中跟着音乐摇摆，在夜色里看萤火虫放飞，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

0: 朋友，那个，那您就等八月份查七月份了吧，到时候不许说惭愧啊。我问到读什么书的时候，不许说惭愧。
1: 哎，头一回遇到朋友说要主动迎接检查和抽查的，
0: 就很像没喝酒开车的朋友录一夜
1: 查我查我查我。
0: 哎，同志，我能吹一下吗？好家伙哈，燕林说，那个我一般呢都是在睡前啊，在网上买点小破烂，你看我那小破烂发货没有？只要快递还在路上，我的日子就有盼头。
1: 啊，为了让这种盼头延续，每天晚上都得买点小破烂，对吧？都得下单。
0: 你知道最快乐就是拆快递的那一瞬间，你知道一开门的时候有快递，后有人敲门，然后拆完快递也就那么回事儿。
1: 我说下次咱别买破烂，咱买个好东西啊。
0: 它是一种形容，就是鸡零狗碎小破烂的形容，不是那个东西真的破啊，
2: 小确幸。
0: 对对，
1: 袁袁老师，咱先从那个世界杯说起哈，就是您有没有？我估计您应该不看世界杯。

0: 步了。
1: 对，而且我会去猜谁怎么怎么着。首先你心里边是会有一个期盼，而且你会有一件事儿来让你惦记着，
2: 对，
1: 这是一个共同的事儿吧。其次因为有一件共同的事儿，你看你也有了机会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或者是支持同一个球队的朋友，形成了一些临时的这样一个社交联盟。

0: 南二环的西向东陶然桥、紫竹院路东向西、三虎桥北路路口以上路段都是有事故发生，请候车注意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短时雨强较大时，路面容易积水，开车路过积水路段，保证安全的核心是慢、稳、查。行驶到积水路面，车速建议不超过每小时10公里，加大与前车距离，稳住油门，匀速通过，避免中途停车。涉水前关闭车辆自动启停功能，防止意外熄火后车辆自动重启。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时，不要强行涉水。突发天气预警，需要谨慎规划行车路线，避开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容易积水的地点。行经不熟悉的积水路段，先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过。水中车辆熄火，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继续带来好物推荐分享，又是王牌的这个产品啊，然后配上它这个大牌的品牌啊，赫莲娜小露珠。
1: 哎，小露珠精华啊，精华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0毫升的规格，拍一发二，799元，您能拿到400毫升，这个就属于精华水界的多边形战士了。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哈，这个它也是他们家叫无针水光机的秘密武器啊，里边这个各种什么灵芝孢子精华呀，阿尔卑斯山的雪绒花精粹啊，其实是能够通过这个长时间您自己的早晚的养护，实现脸蛋紧致透亮的肉眼可见的效果，在家里养出细腻的水光感，上脸呢是瞬间化成水，润润的但一点也不黏糊，吸收完呢是软糯的哑光感，油皮干皮混合皮都能用，夏天零负担哈。200毫升正装，咱们今天拍一发二，两瓶到手只要799元，算下来一瓶不到400块钱哈。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但是呢这个数量有限哈，只有150组。购买方式，北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精华或者小露珠下单吧。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哈，2支799元，到手是400毫升。大家您要知道，在官网上看一瓶将近1700块钱呢，所以我们这已经是折上折的价格。购买方式，北京交通广播，您回复
0: 关键词
1: 精华
0: 或者是小露珠
1: 就可以下单。
0: 露珠就是那个早上起来叶子上那个露珠嘛，对，精华或露珠下单抢购。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聚会哈，今天是解闷局，为大家带来咱们的主题叫做漫长的季节。何为漫长？
2: 好漫长。
0: 之所以6、7、8、9三个月都没有节假日，
1: 是什么啊？为什么？怎么办？
0: 对，上面的

0: 厢，我都打听好了，这种16天双人包间，哎呦，大概得5万块钱呢。
1: 哎呦，我觉得这是自己努力工作的一个给加油鼓劲的一个过程，特别好的一个盼头，
0: 对吧？奖金一下来一攒一看，差不多了，走，出发。
1: 没问题，我们还有这位朋友就叫做苏西，就说：“哎呀，您生个孩子。”每天都有盼头，我现在能慢慢理解这位朋友的分享了。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今天什么话都不会说，明天蹦俩字儿出来，然后呢，时间一长一看，这孩子每天都在进步，都在成长，对吧？
0: 你现在这个理解是不是有点超前了？
1: 不超前，有的时候啊，小的时候
0: 是有啥我不知道的事儿吗？
1: 你注意你的这个表达的方式啊，就长大之后会越来越理解自己的。

0: 不坏。或者如果你说今天一定要说分类的话，我就听到有些朋友他们是比较有清晰的明确的盼头的，有一些朋友有盼头但是不够清晰不够明确，那不够清晰不够明确就会容易带来一个麻烦，就是他那个盼头实现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实现了，所以这种快乐就不容易能够体验到，或者你不能够不容易体验到这种快乐这种满足感哈。
1: 对，
0: 这是一种。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你看有些朋友有盼头，有些同学朋友其实他没有一个就是太明确的一个期盼。然后讲到这儿的时候，我也听到了很多朋友他们的这种期盼其实和假期有关。今天咱们开头不也和这个假期有关吗？哈，今天我其实想跟大家说，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讲啊，心理学其实也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东西，就是其实假期它有两种假期，一个是物理假期，你看五一、十一这些都是物理假期，
2: 真实存在的假期，
0: 存在好的。还有一种假期，大家没有意识到，其实也和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叫精神假期。你看，世界杯其实就是人为的给我们安插的一个精神假期，
2: 是的，
0: 大家没有意识到而已。你看，首先啊，我们为什么说它是精神假期？首先，你对于世界杯这件事你有期盼吧？其次，在你投入的看世界杯的时候，为什么这些伙伴他们世界杯结束了会怅然若失？是因为在世界杯的这个期间，他能够完全的投入进去，他的情绪卷入度是很高的，他能够沉浸于此。那么这个沉浸于此就带来了第三个特点，我和现实世界的断裂。就是他能够把我从现实的鸡毛蒜皮、现实的工作里边给我切断，让我完全投入到里面。所以你看精神假期它有一个共性，它有三个特点，一个是首先有期盼，你期盼的吧，其次你投入，那投入就有一个最流行的词叫心流，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经历了心流体验嘛，对吧，其次它帮助你形成了一个你和现实世界的一个精神上面的一个断裂，一个隔离，那这不就是一个精神假期吗？你能够帮你从一个现实的世界里边能够带

0: 被我期盼的过程当中，人为的被我赋予了太多的意义和期待。他什么都没有做错，但我会觉得说也不过如此。
1: 你知道人生最大的幸福来自于什么吗？
0: 啊，什么？
1: 期待低。
0: 啊，对，对，所以我这是我第一个担心的地方。第二个担心的地方就是，很好，跟我期待的一样好，甚至比我期待的还好，超级惊喜。它结束之后呢？我的天哪，我又会觉得一瞬间给我闪那儿了。与其这种忽上忽下的这种，就像说我们心态是一个绳子哈，坐着过山车，我觉得我的物理状态不太能允许得了有这么大的弹性，我宁肯没有这样的期待。所以我更喜欢的是我们这位公众号上这位叫做未授权用户朋友发来的内容，他说抬头看天空，今天的云好好看。我今天没有对今天晚霞对今天的云有任何期待，我没有对今天的天象有任何期待，但是就是会有这样一个不期而遇的美好，让我觉得哇，生活好幸福，很棒。今天的天很好，今天的云很好，今天我搭档的这身衣服很好看，

0: 也许这是答案吧。嗯、来，那个继续看我们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哈。Ducky 说，期待断更了好几年的小说作者有朝一日能把他坑里的土填平了就行。他现在偶尔冒泡写个小番外，我都觉得，哎呦，好消息啊！
1: 就是这种意料之外，哎呦，突然今天给您更一个章节，
0: 对，
1: 突然来一段新的灵感的迸发，
0: 对。
1: 非常非常有趣，而且其实我也有这类似这种的感觉。别去计划今年一定要和这个几个室友好朋友聚一面，可能就在某一个契机，几个同学都来到了一个地方出差，不期而

0: 况信息，
1: 更新事故路段，京密快速进京方向广顺南桥，通惠河北路东向西，在永安里桥的西侧，南二环西向东，陶然桥都是有事故发生。另外，京通快速，四惠到高碑店出城方向车多，建国路出城方向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明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12级，洗车指数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5: 仲夏出游正当时，北京博瑞南四环雷克萨斯邀您开启 CES 越级之旅，暑期限定购车领域，同您奔赴静谧舒适新体验。详询北京博瑞雷克萨斯贵宾。

0: 杆呢，还会一直拉满啊，还会一直拉满啊。
1: 是，
0: 反而呢，一向以湿热著称的华南地区，因为这次的湿气流啊，对他们只是路过，不是堆积，闷热程度还不如北方厉害。
1: 哎呦，那有一些朋友可以去那边度周末哈，
0: 那边也可能下大雨
1: 哦，也是
0: 啊，反正。哎呀，你说现在要找一个呀干爽
1: 啊、
0: 清凉的地方
1: 不好找吧，
0: 那只能奔青海了吧，
1: 啊，去青海哈，
0: 啊，可能西宁应该好一点，我觉得
1: 哎在家开空调吧，
0: 但是你看天热吧也拦不住大伙儿
1: 旅游的
0: 热情，
1: 嗯
0: 啊，我坐公交车来咱们台上班
1: 啊，
0: 这公交车呢刚发一站啊，这一车就满了
1: 啊，
0: 来了一个呀少年研学团，
1: 哎呦，
0: 好几个老师，还有外国老师，
1: 嗯
0: 啊，带着这孩子，孩子一看应该，我感觉都是小学生
1: 哦，
0: 啊，整个把这个公交车
1: 占满了吧，
0: 占满了。他们跟永安里下了车
1: 啊，
0: 他们跟永安里下完车之后，这车上就我一个人
1: 哦，就除了你都是人研学团的人呀。好，
0: 路上听着小姑娘聊天也挺很有意思，
1: 说
0: 小孩嘛，观察角度跟大伙儿不一样啊。有两个小女孩在我后排坐着，哎，就是说，哎呀，说北京人是不是牙不好啊？
1: 啊，为什么呀？
0: 怎么到处都是口腔医院呀？
1: 啊，哎，你看啊，人家这角度挺特别的。
0: 对啊，你看人家这个一零后哈，
1: 这有的可能都快二零后了吧？
0: 啊，二零后应该不至于，
1: 二零后就
0: 一年级，啊，二零后才六岁，
1: 啊，
0: 看
1: 不是那
0: 么
1: 小是吧？
0: 啊，一看应该是小学五六年级
1: 啊，
0: 我感觉。
1: 哎，之前我在隆福寺看见一个研学团，然后人拍小视频，就是一个两个小朋友啊，一男一女，然后对着镜头说挑战喝老北京豆汁儿，然后一进嘴，
0: 哎呀，你看看啊，咱们这
1: 都吐桌子上了。
0: 所以说呀，
1: 啊，
0: 这一个时代啊。他就有一个时代的特色啊，你看人家就是从小就是拍视频起来的，
1: 对，
0: 所以人家拍个视频那就驾轻就熟，不是个什么事儿。
1: 对，
0: 你像我们要拍个视频吧，就比较为难，
1: 还得学什么运镜这那，
0: 不是学呀，主要这心理障碍啊，
1: 哦
0: 啊，就是可能不是特别愿意拥抱，啊，人家就愿意拥抱，人主动拍，
1: 那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0: 你拦着他拍都拦不住，
1: 对，
0: 他非得拍，
1: 咱们可能
0: 是吧，咱们这个
1: 没有意愿，
0: 像你这种连照片都不敢拍，
1: 什么叫不敢？我是不爱拍，
0: 我都害怕。
1: 我怕什么呀？有
0: 怕惹事儿呗？
1: 啊，惹什么事儿啊？
0: 我怕人家一上网一对，哎呦，这个
1: 什么玩意儿？
0: 哎，找着了啊！
1: 别瞎说，
0: 找着了。
1: 我就是不爱拍照嘛。
0: 对，你不爱，你为什么不爱啊？
1: 啊，
0: 是不是？人家年轻一代人都凑九宫格，都不拍风景，
1: 自我展示嘛，
0: 天天自拍，
1: 对，个性也不一样。
0: 就说一代人跟一代人
1: 是确实
0: 不
1: 一
0: 样，
1: 对，
0: 还是不一样啊。人家就是活在这个视频时代的孩子，
1: 自我
0: 以后啊。都是虚拟的
1: 哦。

0: 这样的意见和建议，目前表示啊要进行核查，暂停啊相关的服务。
1: 嗯
0: 嗯，那你觉得这事儿
1: 啊，
0: 可不可以？
1: 啊，
0: 反正这公共视频吧，
1: 啊，
0: 拍着也是拍着啊。
1: 其实要不说也一直拍着，
0: 也一直拍着，
1: 确实都无死角，都有监控啊。
0: 但是这个拍是拍啊，
1: 嗯，
0: 关键在你怎么用，
1: 嗯。你比如帮着警方破案什么的，是吧？啊，
0: 这可以啊。
1: 对，
0: 但是你说，
1: 嗯
0: 啊，拿着公共安全的监控摄像头，
1: 嗯，
0: 搞起了商
1: 庭律师的分析，法律上，对，
0: 这视频本来
2: 首先从民事角度来看，可能侵犯游客的肖像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我们先说肖像权，民法典明确规定了，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制作其实就包含景区这种拍摄录像的方式，所以说景区出于盈利的目的对游客进行拍摄并且进行合成视频等等这一系列的操作，可以说每一步都在侵权。然后是隐私权，隐私的概念是指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所以说只要是侵害到了游客的生活安宁，或者说获取使用了游客不愿意被他人知道的信息，那么就可能构成侵权。有的人可能认为公共场合没有所谓的隐私权，这个说法在司法实践当中其实是不被认

看当地文旅局出的初步核查结论，说这些拍摄设备是景区的合作企业另行安装的，它并不是用的公共安全监控系统。那这么来看的话，上面提到的这三条它再次全部违反了。首先，它的目的就是为了盈利，而不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其次，这个安装的位置也是没有经过地方政府部门指导，是他们自己确定的。最后就是，作为一个第三方企业，压根儿就没有权利在这个地方安装监控。所以说，这整件事儿说白了，其实就是你把未经过我同意违法获取到的我的信息再卖给我，这个行为可能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因为这个行为同时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

0: 鹰肉跳，
1: 嗯，
0: 这里边还有两个施工人员，
1: 嗯，
0: 蜷缩在里边啊，哎呦，巨大的冲击力啊！
1: 哦，
0: 这两人也吓得不轻，
1: 嗯，
0: 当时呢是发台风黄色预警前后，
1: 嗯，
0: 按理说发了黄色预警啊，这高空作业就该暂停，
1: 嗯，
0: 后来呢，小区物管把两个吊篮降到地面，
1: 嗯，
0: 所幸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我们看到当地的住建部门呢、应急管理部门呢都已经介入调查了，
1: 嗯，
0: 初步发现呀。就是这个险情啊，在这家企业已经发生过很多次。

0: 我觉得这就挺奇怪的。
1: 对，
0: 就是这是一个假店，
1: 嗯，
0: 为什么假店还能营业呢？
1: 对，我看那个视频里游客还是络绎不绝往里进 啊，
0: 是吧？诚敢拿着大喇叭跟外边喊
1: 啊，然后人排继续接，
0: 哎，这是说这是假的，
1: 嗯
0: 啊，
1: 店员也很淡定，啊，
0: 这就挺奇怪的
1: 啊，就是
0: 假的关不了，
1: 哎，进行刑事审查嘛，不是好多，对吧？就刑事阻拦义务尽到了，反正这上面
0: 包括之前也是啊，
1: 嗯，
0: 我记得就是说好多那个。买稻香村的
1: 哦，不是说火车站对面还
0: 有
1: 那种，
0: 就是有的也是假的，
1: 对，明着是假的，
0: 就是老提醒认准

0: 不是，
1: 嗯，
0: 蚌山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啊，吴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交房租、处理医保、处理事故等多个虚假事由，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已经构成了诈骗罪，
1: 嗯，
0: 多次诈骗造成被害人自杀，从重处罚，
1: 嗯，
0: 那当庭认罪认罚呢，依法可以从宽处理。不过呢，你之前到案之后啊，没有如实供述，
1: 是，
0: 所以呢，这不能算是自首。最终呢，最近是判处有期徒刑4年10个月，罚金4万，退赔83000给王某的法定继承人。
1: 哎呦，我觉得这人真的是让人恨得牙根发痒的那种啊！你说对方为83000能自杀，就证明确实经济上挺拮据的，但是呢。还欠着钱还借给他，那就是可能上学的时候感情不错吧，但是最后你看他这几次啊，不管是面对公安机关啊，面对法院的这个态度，说明对于同学的死是非常非常的冷漠的，
0: 非常冷漠的
1: 啊。
0: 哎，反正有的时候呢，
1: 嗯，
0: 面对伤害我们的人啊，我们还是应该啊，要敢于维权，
1: 对
0: 啊，不要呢轻易的伤害自己。
1: 是
0: 啊，这个因为咱们也不太了解这两个人之间到底是有一些什么样的，
1: 嗯，
0: 哎呀，这说不好啊，就因为这个没有交代
1: 啊。你就说
0: 就一般情况下为什么你不去报警呢，你不去这个起诉啊，不去要钱啊，
1: 然后
0: 为什么要选择一条
1: 结束自己的生命，
0: 对，
1: 是吧，
0: 这个就感觉呢，可能太脆弱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啊？是，哎呀，就是还是应该敢于拒绝，
1: 但是
0: 敢于说不。
1: 你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说明啊，那位是更是看准了他的弱点，
0: 哎，
1: 对不对？就
0: 也可能太信任这个同学了
1: 啊，
0: 觉得他怎么能骗我呢？
1: 哦，
0: 没想到。
1: 哎，
0: 人骗的就是你，
1: 实际真的
0: 知道你好骗
1: 啊，然后还知道你还抹不开面子，宁可自己命都不要了，都拉不下脸啊，变成厉鬼找他吧
0: 啊，
1: 不是我来气，主要太生气，我跟你说，
0: 封建迷信
1: 是不应该说这个啊，但是真有气，赖账呢，恬不知耻。
0: 作弊的简单直接啊！
1: 日前呢，新京报记者啊，实测格的防晒衣，商户呢还都能提供啊合格的检测报告。那进一步调查发现呢，检测机构和商家是勾结在一起的，就是说商家呀，你不用送检，把钱拿过来，我直接呢就给你出合格报告啊，商家只要给完钱寄一张照片就行了。那劣质产品呢就被成功洗白了，变成了伤害消费者健康的隐形杀手。
0: 好嘛，你这个收钱看照片出报告，哎，三步走比点外卖还快。
1: 嗯，
0: 啊，本来应该是守门人，
1: 对，
0: 啊，把关人，
1: 是，
0: 现在变成了造假合伙人，
1: 开门人，开后门的人，
0: 开后门的，
1: 嗯，
0: 也是够吓人的。
1: 怎么感觉今天就是咱们新闻潮什么环节，这四条哈，组起来就是目睹20年之怪现状哈。都是不应该正常发生的事儿啊，弄虚作假。太可恨，
0: 横生枝节，很委屈。意大利足坛呢，最近在线波兰，因为意大利男足已经
1: 三届世界杯
0: 都和中国队一样
1: 啊，
0: 只能在
1: 一样。

0: 只要你解约了，
1: 就没问题。
0: 你代言过没关系，
1: 对
0: 啊，只要你做教练之前解约了就可以。主要还是因为这是一家俄罗斯的博彩公司
1: 啊，
0: 因为这个引起了意大利政界人士的公开反对。所以现在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呢，意大利足协主席已经叫停了皮尔洛的上任程序。那皮尔洛呢也做了一个给自己的
1: 澄清吧，
0: 辩白啊，就是说我一直严格遵守所工作国家的法律及所签署的合同。说这个合作是商业和体育性质的。
1: 是。
0: 那我估计可能是人家阿联酋。这个球队。
1: 签的线吧。
0: 给签的线啊。那你作为他的员工。那你遵守这合同可能这也是义务。
1: 是。
0: 啊，他觉得把这个合作赋予政治含义，等于强加给他一些从未表达过也和他无关的信念。当然不管怎么说，他现在是不能执教了。
1: 不能执教了，对。
0: 不能执教了。
1: 不过这也说明啊，就人家那边哈，法律面前呢，都没有特权呐。你看你球星也不行啊，对吧？就是好多事儿呢，得分谁干，是吧？
0: 分谁干可以。
1: 就是说意大利干行，俄罗斯干的不行。对吧？
0: 反正现在地缘政治比较紧张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哎呀，真是无法既要又要还要
1: 啊，就是可能有的钱你就不能挣了，对不对？确实是这样。
0: 你要选择挣呢，可能在某些事情上
1: 就失去别的，
0: 就得失去别的，就是这个样子，
1: 就是一直在博弈的过程啊。
0: 当然，今天法国队教练不也是出炉了吗？那个是齐达内
1: 啊，齐达内
0: 啊，齐达内要执掌法国队的教鞭，
1: 因为德尚退了嘛，
0: 退了
1: 啊，体育。无法回归纯粹，
0: 大佬也难摆脱网瘾。
1: 美国 OpenAI 公司的 CEO 奥特曼啊，日前呢在采访当中就透露啊，说此前呢为了开发 Sora， 刻意的使用了 TikTok， 他自以为啊可以控制使用的时间，就是说，睡前十分钟啊，稍微的玩一会儿啊，结果呢有一天晚上刷了一个小时，又一个下午呢。刷了三个小时，尝试过自我约束啊，就是说把每天的使用时长重新的控制在每晚5到10分钟，
0: 就刷5到10分钟，
1: 对，到点就停。但是很快就发现啊，这种自我约束的防线呢，特别的容易被突破，根本就扛不住产品机制的持续拉扯。

0: 哎呀，一个自以为能掌控 AI 的神，在这个短视频的算法面前，也是一个精神小伙，
1: 控制不了自己的瘾
0: 一个能调动数百亿美元算力，影响全球科技走向的大脑，
1: 对，
0: 控制不了5到10分钟的睡前时光，他都不行。你行吗？
1: 我们就别太乐观了呗
0: 是吧？当一个最懂 AI 的人都不得不靠卸载来保全自己的时候，普通人，你说怎么办呢？
1: 卸载，那都大佬都控制不住啊！
0: 哎，就说明这个毒性太强啊！
1: 哦，普通人有可能心安理得我这样是正常的，
0: 对
1: 吧？奥特曼都刷3小时啊，对吧？我刷半天很正常。
0: 关键是普通人也没奥特曼那么大买卖
1: 对，
0: 可能奥特曼觉得不行，这样我被控制了不行啊，
1: 对，影响干正事。
0: 但普通人觉得无所谓，我被控制就被控制了，
1: 反正也没啥事儿，
0: 反正图一乐
1: 啊，对，
0: 是吧？但确实啊。这是个问题，这个碎片化传播啊，对人的一种绑架，从某种程度上说，跟精神毒品差不多，
1: 它就是毒品，所以考验我们意志品质的时刻真的来临。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刷短视频停得下来吗？
1: 我看能停下来的基本都不刷，只要
0: 我看了一下，好像就是跟咱们互动的听友，大部分。都自称能停，
1: 比较有自制力
0: 啊，个别朋友呢，说自己曾经因为刷短视频误事儿，这个7018说了，就会一直刷，有一次坐地铁坐反了，坐到头又坐回来了，
1: 这是坐过了还是坐反了？
0: 就是可能就是
1: 没留意听站名，
0: 听站名呗，
1: 是
0: 不是？
1: 还有那个我见过有打游戏坐过了的也有都是被硬控的。
0: 对，反正我现在已经下载了，我早就给卸载了，对，卸载了，
1: 是
0: 那两家我都卸载了。
1: 哦，我知道你说的那我路上也不看啊，那费流量啊。
0: 那你到家不是有 WiFi 吗？
1: 不是，到家不就干别的事儿了吗？就路上碎片化时间，因为那个它浪费流量，所以也不用也是一种控制
0: 反正这个确实比较难比较难。
1: 就一旦喜欢上就比较难。
0: 很难

0: 况信息。
1: 东二环广渠门桥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顾家庄桥西向东有事故，莲石东路莲玉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2: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
3: 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2: 越聊越明白。
4: 反正一般呢，就是还听广播的朋友呢，刷短视频应该比较少、因为要是刷短视频比较多的话呢，应该就不听广播了、
1: 会不会短视频静着音刷呀？
4: 静着音刷
1: 啊？
4: 短视频静音呢有什么意思呀？
1: 看画面呀？
4: 哎呀，这你这是、你这很搞笑啊！
1: 哎呦，一心好几用的多了
4: 啊！
1: 我之前还见过那种、就是戴着耳机，可能听什么，然后刷着短视频，前面还开着一电脑就是好就娱乐无死角，有真有那种。
4: 那能真正的沉浸式体验到娱乐吗？
1: 体验到疲惫是真的
4: 啊！当然，现在这个媒介的生态啊，变化也非常快啊。
1: 对
4: 啊，那说到这个技术方面呢 ，AI 也是一日千里。这两天也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有一个自媒体的大号叫“影视飓风”人家全网是4000万粉丝呀，
1: 是
4: 吧？创始人叫潘天红，
1: 对，
4: 是一位95后，国外深造，
1: 对，在英国上的
4: 英国肯特大学电影系毕业。他的父亲呢也是圆通速递的老总高中时候你就创建了这个账号后来这发视频从11个粉丝开始慢慢的运营，最后现在呢已经到了几千万的粉丝营业额也

0: 和作品。嗯，比如说有一个我们一起飞上3万米的高空，
1: 嗯，
0: 直接用探空气球把相机送进太空来拍摄地球。
1: 哇，
0: 100小时的荒岛求生，
1: 嗯
0: 啊，这个直播挑战累计的观看人次超过了1.6亿。

0: 迷茫。
1: 哎，
0: 就现在你看这 AI，
1: 嗯，
0: 一键就生成了。
1: 对，
0: 啊，你说我们之前这么费劲，
1: 嗯，
0: 又是荒岛直播呀，又是探空气球，我们在干嘛呢？
1: 啊、
0: 哦、啊，
1: 就是你回收还未必有人家多，
0: 是不
1: 是？
0: 我们之前熬这么多通宵，
1: 嗯
0: 啊，就为了一个镜头，
1: 对
0: 啊，现在啊一键就生成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哎，你看。之前还纠结呢，
1: 嗯，
0: 现在不纠结了，
1: 不纠结了
0: 啊！这个打不过就加入吧，
1: 啊，最后一看还是麦克挣得多，
0: 麦克啊、
1: 嗯，
0: 卖这个卖什么课呢？就是零基础，
1: 嗯，
0: 用 AI 做视频，
1: 就是你什么都不会，上完这个课，
0: 哎、
1: 然后你也可以做视频啊、嗯。
0: 这16节课，
1: 嗯，
0: 有一个优惠，券后价格呢是49块钱，
1: 嗯，
0: 据说呢上线一天就卖出了10多万份啊，
1: 哎呦。
0: 啊，销售额100万级啊，
1: 500万嘛。
0: 嗯，但是呢，有些人看完之后呢，就觉得，
1: 嗯，
0: 哎呦，这个有点割韭菜啊。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课呀，不是影视飓风自创的，
1: 对，
0: 是和另外一家这个平台、
1: 嗯、
0: 啊，那家平台呢也是出这种 AI 做视频的软件的、
1: 嗯、
0: 合作的，
1: 是
0: 啊，合作的。
1: 其实它是更多是一个所谓扫盲的课，
0: 那就是一个、
1: 嗯，
0: 而且你觉得就是几乎就是给这家平台来
1: 打广告，
0: 打广告。嗯啊，
1: 对，
0: 有的人觉得呢，哎，内容讲解比较直白，
1: 嗯、
0: 还比较适合跟着练，
1: 哦、
0: 反正不一样啊，
1: 评价不一样，
0: 评价不一样，
1: 嗯
0: 啊，
1: 但是可能很多粉丝接受不了，就是影视飓风，你怎么也能加入这个行列呢？
0: 啊
1: 啊，
0: 那得活着呀，
1: 是是，因为之前就像你说的，
0: 是是
1: 那荒岛求生、
0: 啊，
1: 咱不说别的，光那差旅就得多少钱？
0: 是，
1: 你现在只要有个棚，全都可以了，甚至不要棚都行。
0: 啊干嘛还要棚呢？
1: 对，不用棚嘛，
0: 啊、
1: 它背景都能生成。
0: 不是，它一键都生成了，它为什么还要棚？
1: 所以就是、啊、你想成本得少多少？
0: 关键就是说，如果还有人愿意给你掏这个钱也行
1: 啊，
0: 就是即便它能一键生成，
1: 嗯、
0: 但是啊，这个林老师
1: 啊、
0: 愿意啊拍几个亿啊支持你啊、
1: 哎、
0: 拍这个荒岛求生那也行
1: 啊，就是有人点菜
0: 是吧、
1: 嗯、
0: 那也行，就怕现在没人愿意掏了，
1: 嗯嗯嗯，
0: 人觉得那一键能生成你这还这么贵，
1: 我干嘛
0: 还
1: 支持你这个啊，
0: 对不对？

但 AI 正在做什么呢？它把过去特别昂贵的能力呢，迅速的平民化了。以前想拍一个机械臂运镜，你得真的有机械臂；想做一个复杂的特效，你需要专业的团队。现在呢 ，AI 可能说几句话就能生成一个看起来差不多的效果。影视飓风的这门课程啊，本身就是在教 AI 生图、视频生成、机械臂的运镜、子弹时间、分镜直出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真正发生的变化不是从反 AI 变成了拥抱 AI， 而是意识到了 AI 已经不是一个要不要用的问题，而是怎么用的问题。摄影机出现的时候呢，画家也焦虑；数码摄影出现的时候呢，胶片摄影师也焦虑；短视频出现的时候呢，传统影视行业看不上。但是最后真正留下来的专业人士往往不是拒绝新工具的人，而是最快把新工具变成自己能力放大器的人。而且 AI 有

0: 觉得那个七月老师啊，那影视飓风啊，用 AI 做出产品来，但是这产品呢，肯定不是卖课，是吧？是通过是影视飓风通过 AI，做出了
1: 有影视飓风那
0: 特色的作品
1: 的，对，
0: 是吧？是吧？这个是前半段他表述的，但是跟这次还不太一样啊。这次就是单纯卖课，
1: 就是卖课，
0: 就是卖课。可能以后也不做那些了，
1: 以后就专注。
0: 如果带货能够挣到钱的话，是吧？那干嘛还受这么大罪呢？
1: 对。这很正常嘛，
0: 这非常
1: 正常，反正也是公司，也有人要养活，
0: 是啊，
1: 经营行为，
0: 但是后边这个他说这个就是大家花这个钱，
1: 期待值
0: 买这个东西，值还是不值？那这可能就是一种心态的问题了。
1: 对，
0: 那你要如果是个小白，他可能就觉得还行，
1: 当成一个工具书嘛。
0: 对，但是有的人他可能。这期待值比较高，
1: 我想看到影视飓风那个水准的审美，对吧？
0: 就是或者说，我会有这个，对于本人的创始人本人的一些这个感情投射在里边。

0: 大牌啊，这大牌啊，
1: 一个乌龙。
2: 对，
0: 前两天呢有媒体报道啊，说 LV 啊要起诉一个小区。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小区的公共区域呀，这雕刻，
1: 嗯
0: 啊，和 LV 的那商标四叶花卉的纹样，
1: 嗯，
0: 差不多。
1: 哎呦，
0: 不是侵权了。
1: 好，这一时激起千层浪
0: 啊！但我这都不放过，
1: 嗯，
0: 你是穷疯了吗？
1: 对，全都排队卖
0: 了。啊，后来人家这个厦门的湖里区人民法院也发了个通报，
1: 通报了
0: 啊，也辟谣了，
1: 嗯，
0: 说呢不是。
1: 对
0: 啊，确实是起诉了开发商还有物业，
1: 嗯，对，
0: 但不是因为楼盘外立面的这个雕花，
1: 嗯
0: 啊，像这个四叶花卉，
1: 嗯，
0: 是因为什么呢？哎，是因为有一个服装店，他卖假货，
1: 卖假 LV，
0: 卖假 LV，
1: 嗯，
0: 所以呢 ，LV 啊，把这个开发商和物业一块儿给告了，
1: 嗯，
0: 理由是呢，怠于履行管理职责。这个案件呢跟雕花装饰没关系，
1: 嗯，它是一知识产权，
0: 一产权问题，
1: 嗯
0: 啊，就是他有一店卖假货，
1: 对， 对，
0: 那你作为物业你怎么不管呢？
1: 哎，你作为这开发商楼盘，
0: 啊，
1: 你怎么不管？
0: 你怎么不管呀，
1: 啊？
0: 对，哎，吧？就 LV 认为他们有责任
1: 啊，
0: 要负连带责任的，
1: 嗯
0: 啊，所以呢，哎，就给告了，是这么一个事情。
1: 说 LV 好像也给新浪微博发函了，
0: 哦，
1: 就说把这些帖子你怎么不疏于管理啊？啊，
0: 啊这事儿，他这种事儿太多了，
1: 是，
0: 对吧？
1: 这种事儿传得快。
0: 你看这 LV 还行，还知道发函，
1: 嗯，
0: 那很多函都不发，
1: 是
0: 啊，这说明人家对自己还挺重视的，啊。
1: 那他肯定得
0: 是吧？
1: 得把
0: 就从某种角度说，我们应该向人家学学，嗯，
1: 就是在对法律的应用上，
0: 啊，
1: 品牌维护上，确实是。
0: 你也得给那些平台老得发点函呐，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得有这个意识，
0: 你不能就自己在号上说，
1: 嗯，
0: 啊，这事儿不是真的，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
1: 嗯，
0: 你也得给这平台点压力啊。
1: 对，因为这样的话，民众老有一种，嗯，就是说，你要真是委屈了什么，你怎么不告他，
0: 啊？
1: 不经常说吗？你报警。

0: 我都不太了解，因为我不用，不像你那么关注。
1: 不是，我也不用，但是我有朋友就是买的，
0: 送你
1: 什么呀？说以前啊，就是有一些款，你这你肯定知道，就不有的还得搭售嘛，对吧？配货叫说现在直接去他们公司，从8.5折开始往下打。
0: 我看也未必是全部的
1: 还得分货。
0: 人有的有可能也品牌不一样有的可能卖的也挺好的也不都一样。
1: 但是确实最近在北京上海撤店的挺多的。
0: 这个临走时候咱们说一条。
1: 什么
0: 张冉旭说我现在课余时间也在研究 AI 视频主要还是内容。AI 啊只是手段。内容好即便这个技术的水平不够高做的糙点都会有流量。
1: 是
0: 您看看我们得向您学习。
1: 哎不是今天契约老师也说了他说可能今后大家更喜欢那种有活人感甚至有点瑕疵的东西。
0: 哎
1: 那是一种有品牌溢价的。
0: 向您学习我们要做这个新时代的老弄潮儿。
1: 咱俩可能就剩个老了别被弄到潮上被拍死就行了
0: 哎呀从今天晚上9点钟
1: 开
0: 始
1: 还两分来钟好吧这个梗也够老的今天就聊到这儿吧请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
0: 凌晨和梦阳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29号白天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6868-5858。
3: 29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6: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7: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
6: 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8: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9: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50年前的今天，发生了一场撕裂了华北大地的地震，唐山大地震，24万生命埋于瓦砾，数十万伤员被千里转运抢救。可很少有人知道，那场灾难还有一点非常扎心，无数本可以救活的人，却因为落后的急救手段，落下了终身残疾，甚至失去了生命。当年一名医生亲眼目睹了这一惨况，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决定用一生去改写中国急救的历史。他是谁？他都做了什么呢？最早的北京急救站到底有多简陋？当大地震来临，急救医生目睹了多少惨剧？怎样的契机提升了急救的硬件？落后的急救理念又该如何改变？动听天下，田阳跟您聊聊一位医生改写的中国急救史。说起北京的急救机构，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可到70年代中期却半点进步都没有。当时北京唯一的急救站就位于天安门的南池子63号，是间玻璃顶的小平房。您别以为首都的急救就有多体面，实情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全站就20来个医护人员，10几辆磨得破旧不堪的国产救护车里，除了一副帆布担架、2袋氧气，就再没有半点抢救设备了。说白了，当时的救护车根本不是救命车，就是个带轮子的木板车，车上是一点急救手段都没有。呼救线路更是寒酸，全程就一条急救热线，逢年过节刮风下雨，电话永远占线。咱们故事的主人公李宗浩当年就在这间急救站工作。早从60年代起，他就憋着一股劲儿，想搭建一套完整的急救体系。他还专门给时任中华医学会会长的傅连璋将军写信求教，傅老特意专门给他办了一场拜师会，请来7位全国顶尖的医学泰斗，说希望大伙儿跟着李宗浩一起把中国的急救医学撑起来。那会儿年轻的李宗浩听完心里热火朝天的，

0: 以为往后就能踏踏实实铺开事业了，谁成想接踵而来的十年动荡让他的期许硬生生地搁置了十几年。这些年他一遍遍往卫生局、市政府递建议书，跟领导掰扯急救体系的重要性，可很多人都不理解，医生不就是在医院里坐诊看病的吗？为什么要跑到街头去呢？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李宗浩回忆说，
1: 1976年呢，唐山地震给了我很多启示，所以我当时就感觉到，就是我们的急救啊，必须要社会化，我们应该让广大的公众掌握了解这个急救知识和技术。
0: 1976年7月28日凌晨，天摇地动，一切都变了。那天在急救站值班的李宗浩都经历了什么呢？7月27日早上8点，37岁的李宗浩开始在急救站值24小时的班。那天天气闷热，急救电话不断，李宗浩一直忙到凌晨3点才窝在值班床上眯了一会儿。

机纷纷冲出了房间。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刚参加过邢台地震急救，对地震多少有点经验。作为总值班的李宗浩对大家做了简单部署，医护迅速各就各位。很快呼救电话如潮水般涌进来，有房屋倒塌砸伤老人孩子的，有受到惊吓诱发心脏病的，可全站只有六辆救护车，面对全城的求助，那简直是杯水车薪。救护车一趟趟往外跑，无数求助电话只能卡在占线阴里，最后没辙，大伙直接在天安门广场东侧支起帐篷，把救护车停在了广场上。这怕是历史上独一份安在天安门边上的临时急救站了。整整48小时，李宗浩连眼都没合，一刻不停地调度车辆安抚伤员，可心底的无力感越来越重。没过多久，上级一纸调令派他去北京远郊的铁路枢纽负责唐山转运伤员的减伤分类，这恐怕是整个救灾中最煎熬的差事了。他必须用最冷静、最果断，甚至说是最无情的方式判断谁能救，谁没有抢救价值了。您想想，这心理压力得多大呀。闷热的铁皮货运列车一趟接一趟地从唐山废墟开过来，车厢里挤满了满身伤痕的伤员，三伏酷暑，车厢密不透风，两种教科书里才见得到的可怕感染大面积爆发，气性坏疽让伤员伤口溃烂，散发着遮不住的恶臭，破伤风则让患者浑身抽搐，痉挛毒素让

心的是一整车厢沉默的病人。这些人乍看上去好像没多大伤，大多只是脊柱轻微骨折，地震时也没有当场瘫痪。可救援百姓不懂规范搬运，硬拽着他们的胳膊，扯着身子往外拖。转运路上车辆剧烈颠簸，也没做任何脊柱固定，硬生生地把他们受伤的脊髓彻底压断了，导致后半辈子只能困在轮椅上。有位30多岁的女伤员还笑着问李宗浩是不是快到天安门了，她还想去看看，而她的下半身已经毫无知觉了，只有李宗浩知道她未来要面对怎样的人生。后来李宗浩还认识了当年地震中高位截瘫的护士张胜兰，她的遭遇更让人揪心。家人慌乱中直接把她从窗口硬拉出来，没有任何防护的卡车颠簸了80多公里，到医院后医生又盲目拉扯他的颈椎复位，短短几分钟就彻底断送了他重新站立的可能。很多这类伤员本可以逃过终身残疾，偏偏落后的急救水平给他们添了一辈子无法愈合的伤痛。一节节满载遗憾与伤痛的铁皮车厢成了李宗浩一生的警醒。救援结束后，他揣着满心的不甘重新提笔写改革建议书，一遍又一遍向上级呼吁搭建全国急救网络。那么一名普通医生的倡议能得到回应吗？

0: 1980年，李宗浩靠着多年实地走访，查阅国外急救体系资料，执笔起草了咱们国家第一份全国性急救工作指导文件。这份文件第一次在国家层面明确提出，城市必须搭建分层急救网络，每家医院都要设立标准化急诊科，把抢救阵地往前挪到事故急症现场。当年3月，卫生部召集全国各大城市急救站负责人开会，会后正式印发了这份文件，等于给全国急救改革定下了总方向。可白纸黑字的政策摆在眼前，落地却难如登天。您想啊，建急救站点，采购专业救护车，配齐抢救设备，样样都要钱。当时地方财政紧张，北京急救改造也只批了少量翻建经费，连扩建分站的钱都凑不齐。现代化的急救中心更是想都不敢想，这可怎么办呢？好在转机出现在了1982年，李宗浩回忆说，
1: 正好呢，1982年呢，这个中国政府

0: 啊，这太好的机会了。
1: 当时市里给的底线预算只敢争取180万美元贷款，目标仅仅是添一批救护车，简单改造现有的急救站。五月上旬，谈判在北京二里沟进出口大楼正式启动。然而第一天的沟通就陷入了僵局。意大利代表团的核心诉求很直白，他们想借着这个援助项目把本国品牌的救护车卖到中国市场，所以只愿意围绕车辆采购谈合作，完全不在意我们急需搭建城市急救调度网络的需求。李宗浩耐着性子反复解释，救护车不能只是拉人的担架，得是移动抢救室，要配套调度中心。

有了熟悉两国文化的翻译搭桥，谈判氛围彻底扭转了。李宗浩抓住机会，当着所有一方代表说了一段掏心窝子的话。他说自己不是

百姓突发急症经常找不到对应的呼救渠道。120的开通彻底统一了全国院前急救的呼叫体系，崭新的

2004年印度洋海啸，国内首次派出中国国际救援队奔赴海外开展跨国医疗救援，李宗浩全程参与前期救援方案制定。2016年77岁的他主动前往日本福岛核泄漏现场调研，实地考察核事故应急急救处置流程，为我国核电站、大型化工基地特殊灾害急救储备一手调研资料，做到防患于未然。如今李宗浩已经年近90，仍然没有停下脚步。只要聊起1976年的唐山，老人依旧会红了眼眶。50年岁月流转，当年那个守在南池子捡漏急救站，面对满载伤员的铁皮车厢无力落泪的年轻人。

0: 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公元1712年，一位法国传教士在寄回欧洲的信中，形容了他第一次来到江西景德镇时的惊诧。白天从火焰和烟气的形状就能看出它的轮廓，而夜晚这里被火光包围，仿佛有许多烟囱的大火炉，神秘而美丽。然而这里真正的神奇与美丽，除了火与土相生而出的精美瓷器，还有这幻化成瓷的过程里专注于摇火火焰玄妙变幻的玩火之人，行话称他们为把庄师傅。在工匠们的眼里，有的只有是对于手艺的精益求精，而在玩火的把庄师傅的眼中，是不会放过摇火火焰颜色的每一丝变化，以及这窑炉里的温度对于瓷器淬炼的分毫把握。我们在景德镇感受一位一辈子玩火的把庄师傅的专注与纯粹。这是景德镇传统的柴窑里让那些泥坯幻化成精美瓷器的火焰声。很少有一个城市像景德镇一样，可以依靠一种产业维持生存上千年而从未中断。不过，这里早已经

0: 傅胡家旺。胡家旺师傅也是国家级非遗传承项目景德镇柴窑烧造技艺的传承人。景德镇年轻一代的制瓷手艺人胡君旦立志传承与发扬古老的烧造技艺，几经周折终于请来了胡家旺师傅。今天胡家旺师傅要为胡君旦新近制作的瓷坯亲自把装烧窑。
1: 这一窑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从泥到坯，做坯立坯，然后就是素烧，素烧以后化坯，化坯分水，然后就是吹釉，
2: 到最后就烧制，
1: 就装匣钵，然后装窑，点火。
2: 那今天我们看等于就是一个烧制的一个开始。现在这是装。

0: 是的。
1: 那什么样的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呢？
0: 换一个就是说这个东西的大小，嗯，这都是有讲究的。哪个过来？好，那个一钱一钱端起。
2: 好，
1: 那它什么位置的温度最高？什么温度？
0: 看当中的温度最高。
1: 嗯，
0: 两边的温度相应要低一点。它这个因为这种窑小，它的温差不是很大，这是在品种方面搭配一下就可以了。
1: 您就得盯着啊，看怎么码，怎么装。
0: 对对对，什么地东西码什么地方。
1: 您跟他们说好就行了，还您还老这么
0: 啊？对，也有时候他们品种搞不清楚。
1: 轻手轻脚的是吧？
0: 嗯嗯，这个灯哈，慢一下。
3: 一件件的瓷坯被放进用耐火材料制成的匣钵里，并按照每种器型胎质的属性安排在窑洞的不同位置。景德镇传统制瓷包括柴窑烧成和手工成型两种技艺，即烧做两大行。清代督陶官唐英说过一句话：瓷器之成，窑火是赖。没有这关键的一把火，瓷器也无从出生。
0: 要用本地的松木，松木它有个特点，就是它的结构它不是那么太结，而且它含有一定的松油，它的特点就是飞分少，燃点低
1: 、
0: 这个发热量好，
1: 发热量好
0: 啊，对对，这它是最大的特点。
1: 这叫什么松啊？
0: 马尾松。
1: 马尾松。
0: 嗯，
1: 一个窑得用多少这个马尾松的柴火？
0: 这个大概一万到2万斤左右。这个还要看天气，气压高的时候，它是窑就比较好烧一点。如果是气压低了，它烧成时间就相应要长一点。柴窑烧的它毕竟是个传统的东西，跟现代东西还是有区别。区别就是它烧成。

0: 就是这样的，
1: 一定要松木，别的杂木不行，杂木温度上不去。
2: 你说咱们在窑边上能闻到这种香味儿是吧？是不是就这个马尾松、
1: 嗯？那肯定，松油的香味，
2: 松油的香味是吧？
1: 对对对。哦，马尾松就是这个砍下来以后，这它的那个长度和宽度都有讲究。
2: 都有什么讲究呢？
1: 不能太长了。
2: 不能太长。
1: 对啊，每个长度都是要差不多这个将近40公分的样子。
2: 40公分的样子。
1: 因为太长的话，它丢进去，它那个窑里面就是那么全部会给它撑起来。
2: 那扔多扔少是不是
1: 有讲究？这个胡师傅他会该扔柴的时候，他会发一个口号出来，就好。然后我们这些人就是。一把柴的
2: 往里扔，
1: 对，它是不能多不能少，就是差不多这一把。它要求你这个丢几把进去，然后丢了几把进去呢，就马上停。停了以后呢，胡师傅就在这看火，
2: 嗯，
1: 看到火差不多那个，他觉得又要扔柴的时候，他又会又说好，那我们又扔，
2: 再扔是吧？
1: 对，
2: 烧的这个过程当中最难的是不是这个火候把握了？
1: 对对对对。

松脂，在燃烧过程中挥发出来的松脂会对陶瓷有滋润作用，使烧出来的瓷器釉面含蓄、古朴、润泽，而气窑烧出来的则光泽生硬。柴窑烧出来的瓷器摸起来是滋润的感觉，而气窑往往会有干涩的手感。随着现代制瓷技术的发展，景德镇的陶瓷烧造如今更多的改用了温度容易掌控、成本更低的气窑、电窑，而古法的柴窑产量低，烧制成功率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仍然要依

0: 强
1: 烂到那种程度
0: 啊，烂到那种程度。所以说呢，很多人就坚持不了，
1: 坚持不了
0: 啊，坚持不了。跟我同一辈进窑厂的人，很多人到了后面，他们都是自动放弃了。
1: 嗯，
0: 啊，没办法，坚持不了。我一直坚持下来。
1: 还是喜欢这样的记忆吧。
0: 也当时也不是这么说喜欢，
1: 嗯，
0: 当时我觉得就是说呢，这门手艺也要能做。
2: 烧柴窑是没有任何机械辅助的，完全靠人的经验。在烧窑的20多个小时里，窑口不能离人，古老的柴窑烧造技艺随着时光的流转濒临消失，懂得这方面技术的老师傅自然也是屈指可数，成为景德镇古窑里的宝贝。吴家旺师傅便是这目前景德镇资历最深的柴窑把装师傅。
0: 我呢，从事这个行业我已经是一辈子了啊，13岁开始学徒，
1: 嗯，
0: 我是在成型里面做瓷器的，
1: 做瓷器，嗯，
0: 啊，对对对对，以后呢，在30来岁的时候到柴窑来，
1: 嗯，
0: 在柴窑的现在一干也是几十年了，做到这种程度了以后，
1: 嗯，嗯，
0: 所以说呢，我就开始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是生活辅助组织分配，
1: 嗯，
0: 到了后期就是说了一种坚持，一种坚持，到了我们那个供应市场要这个改制的时候，
1: 嗯，
0: 很多人都放弃了，都没做了，而我还是坚守。但是这个坚守过程当中也是付出了这个很多努力的，
1: 嗯，比如说
0: 没了说了，就是说这个大型窑炉慢慢它就淡出了这个市场，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通过翻阅一些历史这个资料，找一些这个古窑址，我们去考察，在这种基础上，我就把这种大型窑炉改为小型的，
1: 嗯，
0: 适应市场的需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反而给市场带来活力，这种传统的生产工艺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方便。
1: 比如说现在您看烧的我们这种小巧的，
0: 嗯，
1: 精致的，
0: 嗯，
1: 很高档的这样的一些瓷，
0: 嗯，
1: 可能通过这种古法的烧制，
0: 嗯，
1: 可能更有一些这种韵味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那种大型窑炉现在就很难再烧了，因为它的代价太大了，所以说现在这种小型窑炉，我通过不断的学习，这种小型窑炉从宋代的龙窑、元代的馒头窑、宋代的这个葫芦窑，这些窑炉我全部通过考察、通过接触，全部把它复制复烧，而且全部成功。
3: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来到景德镇，一起来感受一位一辈子玩火的把庄师傅对于瓷器淬炼过程当中窑炉火候的分寸把握。
1: 70年了，其实我中途也有机会离开，但是我觉得既然做到这个程度呢，就坚守下来吧，就是这样的。
0: 胡家旺师傅1958年在景德镇的国营瓷厂里学徒，而立之年开始学柴窑。为何选择烧柴窑？他只说了一个词，喜欢。而这样的感觉，凭借着他对于把庄技艺总结出的一句口诀就可见一斑。把庄讲究一满二烧三熄火，精确地概括了柴窑烧窑技艺的三个重要环节。一满是指将瓷坯放进匣钵里，并按照每种器型安排在窑洞的不同位置。柴窑和现代窑最大的不同在于头柴的入口只有一个，所以窑洞的前后上下位置都是有温差的。这本来是劣势，但是古人很智慧，他们在同一个窑炉里烧制不同的器型和色釉，于是便形成了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效果。而现代窑一窑出来的品种是单一的，
1: 它这个满的时候呢，要考虑到这个要对称，要有火路，留火路，
2: 一会儿装满了就可以点火，
1: 装完还要把门封起来，再来才可以点火，慢慢装。做东西啊，要讲究那个仔细，所以尽量做好一点。
3: 拿来我见
1: 下来，见下来，
3: 拿见。
2: 这摆的不合适吗？这个
1: 摆的不合适，我是从来它摆偏了，
2: 摆偏了。
1: 这个东西马虎不了一点，
2: 是
1: 因为呢，在高温时间呢，如果往一边偏了以后，它就往一边靠，那就阻到火路了。
2: 哎，您怎么刚才看到偏了？我们都没看出来啊。
1: 你看不出来，这个细微的一点变化你们看不出来。
2: 是吧？但是您一看就是偏了，就重新摆。
1: 对。
2: 哦。
1: 这像那个木匠，像那个泥，像做墙一样的。一般人说看不出门道出来，你一看，哦，它是切偏了还是什么的？还是偏干。
2: 还有点偏。
1: 你要想做好东西，你就在盯。
2: 是吧？
1: 你要亲力亲为，就是这个样子。做什么东西都不能马虎。整理完窑，再放那个四片进去，放完了四片就把窑门封起来。
4: 主要是
1: 这测温的。
2: 测温的，
4: 我们这叫罩子。
2: 封上之后怎么看？
4: 到了一定的程度，他就拿一个铁钩把它勾出来，水里拿来快速降温，然后就看它的釉水的发色还差多少温度，这个就要看经验，
2: 是吧？就是用那些试片。
1: 这些都是
2: 扔进去，然后就看它烧成了大概一个情况，
1: 对对，
2: 来判断里面东西烧的怎么
1: 样，是的，是的，
2: 是吧？
1: 这
2: 放的试片是吗？
1: 嗯。
2: 所以这是一种纯这种古法的这种
1: 古法。
2: 你要是说要是气窑的话，人可以看温度计，
1: 直接看温度计，对。像我们这个温度计可有可无的，
2: 是吧？
1: 只是一个小参考，
2: 是吧？
1: 关键还是看这个，
2: 看这个，就看这个试片的温度。
1: 对，
0: 说到了温度。就不能不说到这把庄讲究的第二步，烧。烧自然是指烧火的过程，把匣钵码进去之后就要封门了，所以温度的调节全靠眼睛观察和经验。
2: 胡师傅，咱们现在可以往里投柴了是吗？
1: 暂时不能投。
2: 还不能投是吧？
1: 不能投，
5: 要过几个小时。
2: 过几个小时之后再投啊。
1: 慢慢来，但主要是封筛阶段，叫这个土话叫打冷火。
2: 打冷火，风烧阶段是吧？
1: 对，
2: 让它风干了一晚上这烧这一天，您都在这盯着了，是吗？
1: 我反正不早，我就在这。
2: 到火候的时候就来看一下，是吧？
1: 对。
2: 烧的过程当中，它都在这个看着吗？
1: 一直都在这。像那个前期，就是它有个升温过程，不太紧张的时候，它可以走动一下。然后那个关键的时候，它是一定要在这里的。
2: 什么时候是关键的时候？
1: 就是在那个，就我们烧窑有一个前期氧化。

1300多度，烧到高温的时候，周围一定要保持肃静，因为要靠耳朵来听风流动的声音和火焰的声音，这种差之毫厘的精确度完全由人来控制。

0: 哦，在窑里面，这个它起的变化，
1: 嗯，
0: 也能判断它的温度的高低。
1: 就那么一点唾沫星子，您能不能
0: 啊？对对对，一个大唾沫，你吐下去以后，因为这个窑里面高温嘛，
1: 啊，
0: 它下去它的燃烧的速度、燃烧的方法不同，你都能判断它的大概的温度。
1: 这个经验怎么总结？
0: 这不是我总结起来，老辈子就是这样的，一次这样做的，
1: 就有这种，
0: 有这种方法。因为你想吐唾沫，它有个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比如你今天吃了油，
1: 嗯，
0: 你今天喝了茶，
1: 对，
0: 唾沫里面的这个分子结构、组成部分不同，它在里面变化都不同。所以说，这个里面呢，就是一条一定要有自己要善于总结。
2: 景德镇烧窑。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三年出一个状元，十年出一个把庄师傅。用胡师傅的话说，把庄师傅是教不出来的，完全靠平时的经验积累和掌握。因为太苦，中途不少人选择了放弃。随着制瓷工业化时代的到来，胡家旺师傅觉得这古窑少了，出个修炼成熟的把庄师傅就更难了。
0: 还是比较难的，难的什么东西？因为他没有这种经历，没有这种经历，他就没有这种实践的机会，他实践机会很少，那么说呢，他就不容易出成绩。
1: 您说那种实践的机会是像您
0: 要具体操作，
1: 具体操作
0: 啊，对对对，这个传承的是光靠嘴巴上讲没用的，
1: 嗯，
0: 这个你书本上写的，你文字传承也是没用的，
1: 嗯，
0: 因为他这种是甚至是一种手艺。因为这是手艺呢，它既带来理论性的东西，还是关键还是在实践方面。你是有经历的多，这个你实践的多，那么说你这东西才会有所领会，你才会这个把它学好。传统窑炉，它因为它没有那些科学仪器，完全是靠经验，靠你自己用心去钻研，来摸索这一整套的这个操作规程和经验。那么说这个难度就比现代窑炉就
1: 是吧，
0: 就更难了。
1: 那您平时在摸索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挺苦的？
0: 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做到老学到老
1: 啊。
0: 就包括我现在这个烧窑过程当中，我也还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总结经验。包括你用料配方啊，
1: 嗯，
0: 包括烧成的方法啊，
1: 嗯，
0: 包括这些燃料的改变呐，窑炉的形状的改变呐，你都会学习，不断的总结。你才会有进步。过去有句老话，这个做手艺的人要做到老，学到老。
1: 再往里添了是吧？
0: 啊，再是，嗯，拉柴火点，
1: 慢着，别烫着。
0: 啊，不会不会。来烧。

0: 交通天气预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29号白天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58-5858。
0: 29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三，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3: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4: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3: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每一个夜晚，这个城市都因为有音乐而变得更加的温暖。各位好，这里是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此刻呢，在我的手上有一张唱片，我很想介绍给你。金色的字体勾勒出了 Golden Blues， 这里面收录了很多有 Blues 音乐风格的音乐风景。活泼奔放的布鲁斯风格的演绎下，一下子就变成了一张温暖明亮的唱片，一个奇妙的幻境世界。来吧，进去吧，进去。

歌《马车夫》里了。歌里的马车夫很豁达地讲述着自己很艰辛的工作，但是他没有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停止向往。1940年代，在古巴哈瓦那的远景俱乐部是很多古巴传统的音乐家们最热门的聚集地，他们就把当时一些很好听的民歌都在这里唱出来。这首诙谐又轻松的民歌就是当时的舞台上备受欢迎的曲目之一。到21世纪的今天，吉他和长号，他们跟着很俏皮又富有律动的舞步，要营造出潇洒浪漫的加勒比海情怀。

电吉他用充满金属感的迷幻音色，演奏着有民俗风情的东洋独特曲调。清冷的钢琴声也让人想起了回荡在海边周围的那种凛冽的寒风，而从容舒缓又沧桑的女声，把位于遥远北国海岸线上的一个个陌生的地名缓缓地唱诵，就是这首《道南口说》。听着这样的歌，会让人思绪变得遥远，而接下来的这首《念故乡》，让人思乡也来得正是时候。1893年，捷克民族的音乐巨匠德沃夏克，他在美国纽约任教的时候，非常的想念他遥远的祖国和家庭，他就用他小时候特别耳熟能详的民歌作为素材，创作了这首享誉世界、优美绝伦的旋律。鼓声是低沉冥想的，深情的钢琴的渐音，就好像福尔塔瓦河起伏跌宕的波涛，在诉说着来自波西米亚的缠绵乡愁。 Going home， 念故乡。

听到今晚的音乐，你可能会跟我一样欣喜和感慨，这些烂熟于心的旋律多么亲切啊。青海民歌《花儿与少年》的质朴曲调，这一次以

时尚又深情的气息的姿态要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很值得今晚期待。为了增加这个音乐的趣味性，唱片制作人叶云川，我觉得他特别棒。他的想法呢，就是把录制的花絮的片段保留到最终的乐曲当中，一下子就让这个录音的现场愉快活跃的互动气氛留在了音乐里。歌里面萨克斯是明亮的音色，自由摇摆，电吉他柔和而有力，给予温柔的回应。这不仅让人想到迎春花盛开的季节，男少女在广阔辽远的草原上自由率真的互诉衷情，花儿与少年。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天节目中，我为各位介绍的是瑞鸣唱片《金色的布鲁斯》，把我们那些耳熟能详、来自世界的民歌，用音乐新唱的方式再一次复活。民歌其实是非常有生命力的，是任何一片土地上都可以酿制的诗篇，也是世世代代人的回忆的飞舞。布鲁斯这一次呢，扮演了一位踏足天下的游吟诗人，去唱诵着那些流传于世界各地、欧美亚大陆的经典民谣。

就风靡了中国。很多人在对新生活充满绚烂梦想的时候，也会很熟悉这个旋律。而在这个专辑里面，乐手新演绎的这个版本，则是很缱绻柔情，一下子就替代了原来的曲子里面的沉郁忧伤。

纯美悠扬的口风琴和流露着几分坚定的钢琴，他们就像是在战场烽火中并肩作战的情侣，互相倾诉着很真挚的爱恋。而担任主角的吉他弦音

们现在来到唱片里面的第八首《橄榄树下的梦》，这是一首保加利亚的民歌。橄榄树下睡觉的少女梦见了自己的初恋情人带着花束和戒指来向自己求婚，然而突如其来的一阵北风惊醒了少女甜蜜的梦境。这首歌经过布鲁斯韵律的演绎，好像又有了一种超现实的奇异美感。我们就在这首歌和这个像诗和童话一样的梦境当中沉浸一下，在这种朦胧氛围当中好好的享受一下音乐的熏陶和迷醉。

民歌是非常有感染力的，它可以跨越语言，也很有感情，好像仅仅是用旋律就把那种朴实的感情，某一片土地的故事，诚实和诚恳地交代给你。接下来我们来到意大利，这首脍炙人口的船歌《桑塔露琪亚》，它描绘的当然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故事，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地区的夜景。夜景那么美，钢琴的渐音在弹奏的时候，就好像璀璨的星光点亮了桑塔露琪亚港的夜空。电钢琴的颤音模仿着夜风的缱绻低语，婉转低回的三角琴就像是波涛间漂浮的小船。我们的音乐在明朗的夜色下，也沉湎于一个诗情画意的梦境，桑塔露琪亚。

身着绿袖子的姑娘本深切的爱意，并恳求对方不要离开自己。这个我们常常听到的民歌是16世纪就流传于英格兰地区的民歌，它也有一种宫廷的传统舞蹈的节奏。后半场要在乐曲里面登场的长号，为原本很清新又带一点伤感的绿袖子音乐的氛围，一下子就增添了几分明朗的色彩。

绿袖子，舒缓醇厚的男声伴着低沉的吉他唱出了英伦风情。告别这首歌，来到唱片的第11首《红河谷》，一首加拿大民歌，讲的是女子要跟她启程远行的爱人讲心中的思念和不舍，还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对方能够始终挂念着美丽的家乡和自己。这首歌把美丽的景和美丽的爱都留在歌声里。

小号吹奏出了宽厚又沉郁的音色，就好像冬日的阵阵寒风，也掠过了幽深的密林。这首古老的曲调《且听风吟》是一首德国民歌，自中世纪就流传到现在。它讲的是一个女子追求爱情，逃离自己的家庭，后来又被情人所抛弃的一个很凄凉的故事。所以你听听里面的乐器，长号、钢琴和打击乐交织的这种轰鸣声，就在讲一个很压抑的情绪，在宣泄之后又逐渐的消隐，在漫长的时光和音乐里，只留下不甘心散去的叹息，且听风吟。

辗转传唱的民歌曲调，既是那一片土地的深情和故事，又激发出我们听到的人对遥远世界的绮丽的想象。他们跨越了地域和民族的界限，也跨越了时间。我们今晚的蓝调北京，就是在一首首音乐当中传递着世界。蓝调北京要跟你说一声再见了。今晚上跟各位作伴的是瑞明唱片的金色布鲁斯，但愿今晚有一首你钟爱的民歌和你喜欢的布鲁斯。我是春晓，和你说再见。如果想要重复收听我们今晚的节目，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来相会吧。蓝调北京邀请你明晚再来做客，拜拜。

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

越过每一座高楼，顺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玩字画想变现，中贸盛家来展演。8月2号到3号，来东三环嘉艺术中心，资深专家现场鉴宝征集，签约上秋拍，电话13810027063。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3点整。
2: 北京广告。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29号白天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58-6858-5858。
3: 29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6: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倘若不是有个孩子在中间梗着，康明训还会来得更勤一些。这孩子是使他不自在的，许多回忆都因他而起，打搅了他的平静。当孩子会说话的时候，喊他的是毛毛娘舅，这称呼会吓他一跳。他看着他的眼光，就好像他随时会追着他讨债，又惶恐，又有点厌恶。王琦瑶看出这些，于是当他上门时，他总是把孩子打发到邻人家或者弄堂里去玩，避免这种尴尬的局面。蒋丽丽也使康明训不安，他初次看见蒋丽丽还以为是派出所的户籍警，穿一身蓝卡级制服，晃晃荡荡的裤腿底下是一双乱糟糟的中学生样式的钉子猪皮鞋。他说出话来也叫他吃一惊，有一半是报纸上的话。康明训其实早从王七瑶处听过蒋丽丽这个名字，也知其出身和家庭，却和眼前情景对不上号，不知哪是虚哪是实。他看他的目光叫他不自在，也是有追逼的意思。知道他多是晚上和星期天来，便绕开这两种时间，来王琦瑶处的机会就又少了些。不过无论是多是少，却也影响不了他们什么。无论是他们个人还是之间的关系，都已成定局了。时间就这样过去，如果不是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就几乎不会觉出斗转星移。王七瑶在打针的同时，还从李弄办的羊毛衫加工厂里接一点活。五斗橱抽屉里那盒金条，他只动过一次，是孩子出麻疹时托了康明训去兑换的。等兑来了钱，他却一分没用，因为意外接到一茬毛线活，他几个晚上没睡觉，赚来了孩子的医药费和营养费。虽然差点累倒，可是想到那笔财产完好无缺，却是倍感安危。当王七瑶明白嫁人的希望不会再有的时候，这盒金条变成了他的后盾和靠山。夜深人静时，他会想念李主任，可他怎么想李主任却也想不起来。李主任的面目都是零碎着的，眼睛鼻子很清楚，拼在一起便拼不拢了，好像当年他和失事的飞机一起粉身碎骨的同时，也把王七瑶记忆中的印象打散了。和李主任共眠的那些夜晚也是印象含糊的，就算是第一次的钻心疼痛，却早已被以后多次的重复淹没了。与李主任的生离死别回想起来如噩梦一般，是被现实淹没的。 别后的经历一层层地砌起来，砌墙似的。同李主任的聚散是在那最底的一层，知道是有，却觉不出来。如今唯一看得见摸得着，便是这个西班牙风雕花的木盒了。而就这一点，却是王启尧的定心丸。王启尧

禁不住伤感地想，他这一辈子要说做夫妻，就是和李主任了，不是明媒正娶，也不是天长地久，但到底是有恩又有义的。日子很仔细地过着，上海屋檐下的日子都有着仔细和用心的面目。倘若不是这样专心致志，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最具体最琐碎的细节上，也许就很难将日子过到底。这些日子其实都是不能从全局推敲的，所以在这仔细的表面之下是有着一股坚韧。这坚韧不是穿越疾风骤雨的那一种，而是用来对付江南独有的梅雨季节。外面下着连绵的细雨，房间的地板和墙壁起着潮，霉菌悄无声息地生长。那一点胃汤或是煎药的小火散发出的干燥与热气，就是这坚韧。所以这坚韧还是节省的原则，光和热都是有限，只可细水长流。它是供那些小人物的切碎了平均分配的小日子和小目标。那些深长里巷里的夜声细细碎碎的，就是这小日子的动静。他们走着比秒还小的毫秒的步子，难免是七七叉叉鸡毛蒜皮的，却也是一步一个脚印儿，很扎实地往前去。歌和哭都是听不大出来，闷在肚子里的。只有当你看见迷雾笼罩弄堂的上空，才会发现它的忧愁和甜蜜。1965年是这城市的好日子，它的安定和富裕为这些殷实的日子提供了好资源，为小康的人生理想提供了好舞台。1965年的城市上空充斥着温饱的和暖气流，它绝非奢华，而是一股朴素敦厚的享乐之风。春天的街景又恢复了鲜艳的色彩，滋养着不失常德的虚荣心，街道上有了一股隐隐的却勃勃的生气，静中有动。夜晚的灯光

有人，唯一盏是虚设。这城市就像受过洗礼似的，有了平常心。这就是1965年这城市的内心尘埃落定。程先生恢复了他的摄影间，在那里度过他的节假日。当灯光亮起的时候，他有着平静的心境，就好像一个游子终于回了家。他的兴趣也回到了最起初，也是最擅长，就是拍摄肖像。开始是附近理发店请他帮忙拍发型模特的照片，后来一传十，十传百的传开，逐渐就有一些年轻貌美的女性来造访他的摄影间。此时程先生已经43岁，在年轻人眼里可算的是老头。本来就是拘谨严肃的性情，不轻易动心，大半生全叫一个王其尧占了去，耗尽了情感和兴趣，如今就再无

是因年纪增长，还是因王琦瑶的魔折所致，他倒是比过去更抓得住女星的美妙所在，常常有出奇制胜的表现，于寻常处见魅力。程先生不轻易接受请求给人照相，一旦接受便是精益求精，他宁少勿滥，凡拿出手的全都是精品。晚上他一个人坐在暗房，只一盏红灯照耀，万物万事全退于黑暗之中，连自己都一并退去了。药水中浮现起的花容月貌是唯一的存在，也是蝉蜕一般的，内里是一团虚空。他全心都在这些姣好面容的明暗深浅的对比之中寻找着最协调的关系。当一切完毕，他轻轻吁一口气，边上一杯咖啡早凉了，他任那咖啡搁着，关上红灯，在黑暗中摸出房间，走进卧室，上了床。上床后他还要吸一支雪茄，这是他新近培养的爱好，也是丰衣足食的1965年的赠赐。雪茄的烟雾好像安魂香，之后程先生就睡了。这一年事情似乎回到了原先的轨道，中间的上下周折由于无解无果便都烟消雾散，如同做了一场梦。上海的天空终是这样，被楼房挤成一线天，光和雨都是漏进来的。上海马路上的喧声也是老调子，倘若不是住在这里，或许还能看出这城市的旧来。山墙上的爬墙虎一层复一层，是葱茏的光阴植物。苏州河的水是一泓愁过一泓，沉淀着时间的秽污。连那城市上方的一线天其实也是加深颜色的，日夜吞吐的二氧化碳使它变污浊了。悬铃木的叶子都是这一批不如上一批新鲜润泽的，可是每天在这里起居的人们却无从发现这些，因为他们也是跟着一起长年纪的。他们睁开眼就是他，闭起眼还是他。有那么不多的几次，程先生在暗房里忘记了时间，万籁俱寂中时间似乎藏匿了起来，岂不知那是时间分外活跃的时刻，越是无声越是活跃。后来在后街上牛奶车的声音提醒了程先生，他才知道已经到了早晨，他竟一点不觉得困倦。他放完最后一张照片，拉开暗房窗户上厚重的窗幔，看见了晨曦中的黄浦江。这是久违了的情景，却是熟人心底的情景。程先生想，他已有多少日子没有对他垂目，可他却一直驻守着，等待他回心转意。程先生的喉头都有些哽住。这时一群鸽子从楼的缝隙中涌出，飞上天空。程先生想，
这也是多年前的歌曲吗？也是在等待他吗？程先生渐渐和朋友们断绝了来往，同王七瑶、蒋丽丽也不通音信。在上海的顶楼上，居住着许多这样与世隔绝的人，他们的生活起居是一个谜，他们的生平遭际更是一个谜。他们独往独来，他们的居处就像是一个大蚌壳，不知道里面养育着什么样的软体生物。1965年，也为这些蜗居样的生活提供了好空气。这是几乎称得上自由的年头，许多神秘的事物在这年头悄悄地生存和发展，唯有屋顶上的鸽群是知情者。这一天晚上，响起门铃声的时候，程先生不由得有些恼怒。他想今天并没有约人来拍照，谁能够不请自来呢？他走去开门的路上，心里斟酌着

也可辞，却一个字也用不上了。门口站的是王琦瑶。他没想到王琦瑶会上门来，他已经很久没想到过王琦瑶了。他有些意外，也有些高兴，却很平静。多年来激荡他的情感，全归于温存的往事。他请王琦瑶进房间，为他泡了茶来。这时他发现王琦瑶处在激动之中，他紧握着那杯茶，也不觉得烫手。他张口便道：“蒋丽丽要死了。”程先生惊了一跳，紧接着他又说了一句：“蒋丽丽生了恶瘤。”这时候癌这样东西还不那么普遍，人们对他的了解很少，甚至还不会叫他癌，而是用恶瘤这两个字代替他。他是一个恐怖的传说，虽然听得不少，可从来不会想象他在自己身上，甚至自己近处的人身上发生。他一旦来临，便要叫人吓破胆的。其实长久以来，蒋丽丽一直患有肝病，可是谁也不知道。她向来就是灰暗的肤色，挑肥拣瘦的口味，还有坏脾气，这是周围人忽略了她健康状况的退步，甚至也使她自己忽略。由于从小忧郁的饮食生活，使他有一副好底子，抵抗力很强，于是减弱了对病痛的反应。

是丈夫老张背了她去的医院，没有费什么周折，诊断便下来了。在观察室里挂了三天葡萄糖，老张又将她背了回来。蒋丽丽伏在老张的背上，嗅到他很浓烈的脑油的气味，心里涌起一股软弱的温情。他将脸埋在老张的后颈窝里，想说什么又说不动。这股温情是那么反常，叫他生出了不祥的预感。老张能为他做的，就是将他山东老家的亲人全都叫来，那都是些天底下最醇厚的人和最醇厚的情感，却与蒋丽丽有着最深的隔阂。他们怀着最沉痛的怜悯之情，围坐在蒋丽丽卧房的外间，偶尔低语交谈几句。他们看上去就像是一些守灵的人，使这房间里预先就有了平调的气氛。蒋丽丽突然生发的那一点温情，在这令人窒息的空气中疏忽而去，荡然无存。抵抗病痛的耐心也荡然无存。她每天躺在房间里，一开门便是陌生人的身影和陌生的乡音。有几次他竟破口大骂，骂这些亲人是催死的人。这些谩骂全被他们当作病人的痛苦而心甘情愿地承受。

0: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2: 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盒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3: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4: 哎，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5: 是不好吗？
3: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来，就不信他不服软。
6: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2: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盒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盒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7: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8: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

0: 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0: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王其友并不知道蒋丽丽生病。这些日子，蒋丽丽在川沙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个月回来四天，所以他们也就不常见面。这天他走过蒋丽丽家弄堂，看见老张的母亲出来买切面，便上前招呼了一声。他母亲其实记不起王其瑶是谁，但她是个热心肠的老太太，特别喜欢与人亲近，又加上这些日子憋得难过，站下来一说就没个完。王其瑶听了不禁大惊失色，他顾不上安慰淌着眼泪的老太太，反身就向弄堂里走。他径直走进房间，穿过静坐无语的人们，推开蒋丽丽的房门。房间里拉着窗帘，开一盏床头灯，蒋丽丽靠在枕上读一本《织布生活》。看见他来，露出了笑容。王其瑶很少看见蒋丽丽的笑容，她总是耸着眉，怨气冲天的样子。如今这笑容看上去可怜巴巴的，像是讨饶的样子，不由得一阵酸鼻。她在床边坐下，心里打着颤，想才几天不见，竟就憔悴成这个样。蒋丽丽不知道真正的病情，只以为是得了肝炎，因怕王其瑶有顾虑，解释说是慢性的，所以不传染，也就不住隔离病房了。又问王其瑶他孩子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带他来玩儿。说到此，再解释了一遍慢性肝炎的不传染。王其瑶心酸的说不出话，见蒋丽丽却是想说说不动，便不敢多留，告辞了出来。一个人在太阳很好的马路上乱转了一气，买了些并不需要的东西，再回到家里已是午饭时间，肚子却是饱饱。

些水鸟在低低地飞行。开往浦东的轮渡在江心鸣着汽笛，隐隐约约地传来，背着江堤望去，不由得就要仰起头来。殖民时期英国人的建筑高大森严，这些建筑的风格倘要追根溯源，可追到欧洲的罗马时代，是帝国的风范，不可一世。它凌驾于一切，有专制的气息。幸好大楼背后的狭窄街道引向成片的弄堂房屋，是民主的空气。黄浦江

一往无前而去，不料被高楼大厦挡住，只得回头，却加了外力，更加汹涌澎湃。幸而有开阔的江面供他铺陈，不至于左出右突，变得狂暴。但就此外滩却总是有风在鼓荡，昼夜不息。走在江边，程先生问王启尧孩子怎么样，王启尧说很好，又说倘若他要有个三长两短，请程先生照顾这个孩子。程先生不由得笑道，蒋丽丽生了绝症，你来托孤。两人想起了蒋丽丽，一颗心又沉重起来。停了一会儿，王启尧说，晚托不如早托呢。程先生说，我要是不接受呢？王启尧就说，那可不由你，我反正是赖上你了。话里就有着一股认真的悲怆，使他听起来也不显得轻佻了。程先生扭过头去，看那黑暗的江水闪着一些微光，眼前却浮起当年他们一男两女三个一同去国泰影院看电影的情景，心想究竟有多少岁月过去了呢，怎么连结局都看得到了，这结局又不是那结局，什么都没个了断，有什么都了断了。这天王启尧还与程先生商量，是不是劝说蒋丽丽搬回娘家去住，清静一些，饮食也好些。岂不料在他们约好去看蒋丽丽的前一天，他母亲已经去看过她，几乎是被蒋丽丽赶了出来。其实蒋丽丽的父亲早已回到上海，与她母亲正式离婚，将房子和一部分股息分给她母亲，自己和那个重庆女人在愚园路租了房子住。蒋丽丽的弟弟一直没有结婚，与人也无来往，每天下班回到家里便把自己反锁在房间听唱片。他们母子生活在一个屋顶下，却形同路人，有时一连几天不打个照面的。平日里他母亲只有一个保姆可以作陪，那保姆见他软弱可欺，并不将他放在眼里，一天倒有半天在外郊游，于是连保姆都不常照面了。这幢小楼因为人少显得格外空阔寂寥，院子里的花草早已凋谢，剩下残枝败叶，后来连残枝败叶都没了，只有垃圾灰土，更增添了荒凉。幸好他母亲生性愚钝，不是那种感时伤怀的人，因此身心不致受到太大伤害，只觉得时间过得慢，不知如何打发。知道蒋丽丽生病，她先是在家哭了一场，像她这样头脑简单且不求甚解的女人，总是靠眼泪来缓解困境，安抚心灵，并且总能收到好效果。哭过一场后，果然生出些希望，豁然开朗似的。他洗了脸，换上出门的衣裳，已经走到门口，又觉不妥，生怕惹那信仰共产党的女儿女婿讨厌，便回到房间，重又换一套朴素些的，再走出门去。走在去女儿家的途中，他怀着郑重的心情。他本来是怕去蒋丽丽家的，总共
只去了两三回，那三个外孙看他的眼光就像在看怪物，女儿也不给他面子，来不迎去不送，说话也很刻薄。女婿倒是忠厚人，是唯一待他礼貌的人，却要轮到他看不上他了，嫌他的山东话听不懂，又嫌他嘴里有葱蒜气，就爱理不理的。女婿也不会奉承，只能由着他受冷落去。如今蒋丽丽的病就好像替他撑了腰似的，他理直气壮地走进蒋丽丽的家，对屋里那群外乡人视而不见，一径推开蒋丽丽房间。他坐下不到五分钟，就提出了十几条批评和建议，那批评是否定一切，建议则明知做不到也要提的。蒋丽丽先是忍受着，可她母亲却得寸进尺，愈发趁兴竟动起手来，当场就嚷着要与蒋丽丽换床单被褥，洗澡洗头，一切重新来起的架势。蒋丽丽连反驳的耐心都没了，一下子将床头灯摔了出去。外屋的山东婆婆听见动静，抖了胆闯进门，屋里已经一团糟，水瓶碎了，药也洒了，那蒋丽丽的母亲煞白了脸。

她婆婆始觉得她在怀里筛糠似的抖，只得劝亲家母先回家转，过些时再来。蒋丽丽看着母亲退出房间，一下子就瘫软下来。从此她婆婆便不敢再随便放人进房间，事先都要通报一声，蒋丽丽让进才放行。程先生同王七瑶去看蒋丽丽时遭到了拒绝，那山东老太出来告诉他们，蒋丽丽身上乏，要睡觉，不想见人。老太太的表情就好像自己有错似的，眼睛都不敢看他们，千般万般的对不住。两人都有些明白蒋丽丽不见他们的原因，又不敢承认，心里一阵稀惶。蒋丽丽的不见就好像是一种谴责，此情此景，这谴责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的。两人更是不敢看老太太的眼睛，互相也躲避着目光，

里面吵吵嚷嚷的，白木方桌边人，门口架一口大油锅，煎着臭豆腐，油香和着酒香扑面而来。他走进去，也在桌边坐了一个位子，要了二两黄酒，一点百叶丝。同桌的人互相都不认识，各自兑了一两碟小菜喝酒。邻桌也有是熟人相聚，声浪一阵高过一阵。程先生半两酒下肚，心里热了，眼里也热了，不觉掉下成串的泪珠。没人注意他，油锅的热气蒸腾弥漫，人都是掩在烟雾中的，模模糊糊。程先生可以尽情地伤心。就在这时候，王其尧已经坐在了蒋丽丽的床边。他是和程先生前后脚到的蒋丽丽家，程先生刚出弄口，他就来了，蒋丽丽让他进了房间。王其尧走进房间，第一眼就觉着蒋丽丽要比前一回好些了，她头发梳得又齐又平，顺到耳后，新换一件白衬衣，脸颊上有一些红晕，靠在摞起来的枕头上。看见王其尧，没有招呼，反把头扭向一边，背着他。王其尧在船边坐下，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蒋丽丽背着脸的侧影，好像在隐气。窗帘拉开了半幅，有将近黄昏的阳光流泻进来，镀在他的头发和衣背上，看上去有一股难言的忧伤。停了一会儿，蒋丽丽却笑了一声，说：“哼，你看我们三个人滑稽不滑稽？”王其尧不知该怎么回答，只得陪笑一声。听见他笑，蒋丽丽便转过脸来，忘了他说：“他刚才又来，我就不让他进来。”王其尧说：“他心里很难过。”蒋丽丽绷紧脸，怒声道：“他难过，关我屁事！”王其尧不敢说话了。他发现蒋丽丽其实是在发烧，脸越胀越红，倒是少见的鲜艳。他伸手去摸蒋丽丽的额头，被他猛地推开了，手心儿却是滚烫的。蒋丽丽坐起来，欠着身子拉开床边写字台的抽屉，拿出一本活页来扔给王其尧。王其尧打开一看，见是手写的诗行，他立刻认出是蒋丽丽的作品，就好像回到了十多年前的女学生时代。那些矫情的文字是烧成灰，也写着蒋丽丽的名字的。他们再是矫情，也因着天真而流露出几分的诚心。这些风月派的诗句总是有一种令人难过的肉麻，真实和夸张交织在一起，叫人哭不是笑不是。王其尧本是最不能读这些的，也是因为这，他反不敢与蒋丽丽亲近。可这时候王其尧读着这些，却觉得眼泪都冒上来了。他想，就算是演戏，把性命都赔了进去，这戏也成真了。他看出那诗句底下，行行都写着一个名字，就是程先生的名字。不论是好

好句子还是坏句子。蒋丽丽从王启尧手中夺过活页簿，哗哗地翻着，挑选那些最可笑的念着，没念完自己就笑开了。他的笑声是那么响，惹得老太太将门推开一条缝，朝里望了望。蒋丽丽伏在被子上笑得直不起腰，说：王启尧，你说这算什么？他的眼睛闪烁着锐利的光芒，声音变了腔调，也是尖锐的。王启尧不禁有些害怕，去夺他手里的本子，不让他再念。他不松手，两人争夺着，他竟在王启尧的手背上抓出一道血痕。王启尧还是不松手，坚决地把本子抢了过来，并且按他躺下。蒋丽丽挣扎着，笑声渐渐变成了哭声，眼泪从那镜片后面滚滚而下。她说：你们穿一条裤子，你们合起来害我，说是来看我，其实是来气我。王启尧急了，忘了他是个病人，大声说：你放心，我不会和他结婚的。蒋丽丽也急了，大声说：你和他结婚好了，我怕你们结婚吗？你把我当什么人了？王启尧流着泪说：蒋丽丽，你多么不值得，为了一个男人就不好好做人了，你简直太傻了。蒋丽丽泪如泉涌地说道：王启尧，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都是你们害的，你们害死我了。王启尧忍不住抱住她说：蒋丽丽，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以为他不知道？蒋丽丽先是将他推开，后又一把拉进怀里，两个人紧紧抱住，哭得喘不过气来。蒋丽丽说：王启尧，我真是太倒霉，太倒霉了。王启尧说：蒋丽丽，说你倒霉，我就更倒霉了。多少不如意都是压抑着，此时翻肠倒肚地涌上来，涌上来也是白搭。

0: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2: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交通广播1039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正在为您播出，您吃了吗？各位好，我是夏明，今天还是我一个人，明天维哥就回来了。当然我们直播间还有一位，不过我们俩差不多啊。当然我跟他差的比较多的是什么呢？差不多是因为对那个地方的美食我们有着共同的认知，都觉得哎呦太好吃了啊。嗯，不一样的是呢，我一直就在北京没挪窝，他呢是溜了一大圈人家回来了啊，所以呢一回来就翘着二郎腿跟我说，哎呀我去的这些地儿吧也太好吃了。好吧啊，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环球旅行家超级小包子，欢迎包子。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啊，那个，终于回来了。
0: 对，小胖包子，今天就今天是纯主食啊，今天就我们俩啊，这个咱不开店了，就聊一聊他这一次又游历了这么多的一些城市啊，甚至还游历了一个国家，这国家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第一次去啊，在那儿有没有吃到有什么好吃的？这个话题其实是上周我们俩准备聊的，但是呢，因为他可能是在某些地儿被某些美食给耽误了啊，拖住了后腿，所以呢就没有及时赶回来，我们就把时间呢挪到了今天，周二

0: 总结下来呢，这一路吃的菜就一个字儿，就是硬，就是全是非常硬。因为哈萨克斯坦那边吃的其实跟咱们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1: 是，
0: 毕竟
1: 尤其跟新疆 啊，
0: 对对对，
1: 像，
0: 尤其是整个这条丝绸之路上面这个小麦的普及
1: 啊，
0: 所以呢，主食肯定也是以面包啊，然后面为主。我吃了一个羊肉盖被，我自己起名啊，因为人家那个哈萨克语的名字咱也不知道叫什么
1: 啊。
0: 那个羊肉盖被就是在西北敦煌那边吃过羊肉盖被的朋友们有那个印象啊，它就是其实就是很宽的面片，在陕西又叫什么裤带面之类的吧，反正就是很宽的那种，你想跟裤腰带那么宽。然后呢，他把这个面片弄得比较薄比较弹，跟羊肉焖好了，羊肉快出锅的时候把那个面盖在上面，
1: 生的面，
0: 哎呦，熟面，它是就、
1: 哦、熟的面盖在上
0: 面。你没吃过羊肉盖被？
1: 没有，
0: 它就是那个面特别入味儿，它是在快出锅的时候才把这个煮好的这种面条，它不是比较弹，还比较这个软糯，然后直接往那个羊肉，一般是烧羊肉嘛，红烧的或者是那种炖的，然后往那个羊肉上面一盖。
1: 哦，
0: 这样你吃的时候呢，你得先吃那个羊肉。吃到后边那个就是什么那个所谓的盖被，就那上面那个面片
1: 啊，
0: 就慢慢的就进味了。
1: 哦，
0: 它比那个大盘鸡的面要宽很多，也要薄很多，它不是那种就是大盘鸡那种面片，
1: 明白，
0: 就是扯面片那种。所以

0: 回到从四大回到新疆以后，然后再到西安，再到宝鸡，我是今天我数了一下，我一桌点六个菜，有五个半是主食，就是大家一说，我认为啊，就是首先这个菜硬不硬，它首先你得有碳水，对吧？你这菜，咱说那大肉那肯定也硬，对吧？那这个碳水那肯定也硬，就是那天我一算，我点这几个菜里全是碳水。最不硬的一个是那叫什么绞团啊，就那个鱼鱼、
1: 哦哦、
0: 就是这最就是波鱼啊、
1: 哦、
0: 那也是碳水啊，
1: 是
0: 那是一种应该是豆绿豆粉还是什么，这个就反正就是用那个做的波鱼嘛，
1: 是
0: 绿豆面，然后剩下的什么口口香哎，岐山臊子面、扶风臊子面、肉夹馍、大米凉皮儿，然后还有一种叫擀面皮儿，
1: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啊，从来我应该是从来没吃过，因为
1: 擀面皮儿你没吃过、啊，
0: 擀面皮儿没吃过，它是个凉菜
1: 哦。
0: 你吃过？
1: 当然吃过呀。
0: 你
1: 那是我挚爱，
0: 是凉菜，
1: 那不能算凉菜了
0: 啊。那它就是个凉菜、啊、
1: 那就是跟凉皮儿店里边卖的类似。
0: 哎，对，
1: 哎，然后呢，只不过它的那个皮儿呢更筋道一些
0: 啊。对，
1: 哎，然后上面呢有微微小小的一个坑一个坑的大大小小坑的那个算是孔眼儿。
0: 哎，
1: 但它孔眼并没有打穿这个面，所以呢你在吃的时候不也是不放麻酱啊，主要还是也靠红油。
0: 对，就是那种香鲜香的那种味儿、
1: 哎、
0: 咸香的那种味儿。
1: 对，
0: 这个你知道它是为什么有那个小小眼儿吗？
1: 为什么呢？
0: 它是把那个面蒸熟了以后，然后擀好了以后再炒
1: 啊，
0: 它是在锅里边炒这个面，就是咱们蒸完那面不是它是一坨，就像那种应该蒸出来就是Q 弹 Q 弹的、
1: 啊、
0: 然后上面有很多水分
1: 啊，
0: 它在放在锅里一边炒一边给它碾，就给它碾平了，所以它炒出来的它就更干一些，然后炒出外边就你说的那种小小的孔洞，那是面
1: 哦，
0: 所以它叫擀面皮。炒完了以后，然后再
1: 擀出来，
0: 再给它擀硬了，
1: 再用刀切
0: 了，
1: 再
0: 卖。所以那玩意儿工序我看了一下，可复杂了。
1: 制作方式我还真是第一次知道。
0: 嗯，因为在宝鸡那边有的你可以看到那种名厨亮灶，就直接在你面前就啊的弄。
1: 所以在宝鸡擀面皮算是个凉菜是吗？
0: 它其实就是凉菜，因为这东西都是在街上凉再放凉了吃，所以你想象一下，凉菜是擀面皮，就是我仔细回忆了一下，你看起来像是吃了个凉皮，虽然凉皮也是主食啊，朋友，
1: 对，
0: 就是，但是你觉得好歹是个绿豆粉啊，什么这种淀粉，它没有那么横
1: 啊。
0: 面皮，你看起来是碗凉皮，然后它吃的时候口味也跟凉皮很像，
1: 是
0: 吃完了一回味。我吃了一碗面，
1: 对，
0: 一足斤足两的，而且是死面，
1: 没毛病。
0: 对，所以就哇，这头菜就这么硬。然后一般那边像什么三件套啊，就是一个凉的凉皮啊，大米凉皮啊，擀面皮啊，配一个肉夹馍，
1: 嗯，
0: 然后再配一个叫饼粉啊，这个正确发音就是。

0: 就我一想，那干辣椒就那种，就是它那个堆起来就有点像米糕一样那种辣椒。没想这个有点不行，最后我就选的那种油辣椒，因为我觉得那个吃起来更口感更适口一些。后来我转完了，我在后边转，还有那种吃完了还能汪着一点口汤的，就是它那个汤可能更旺一些。啊，然后就吃了一个，就是完全不一样，
1: 确实和西安吃的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哦，
0: 就是他就当着你面给你拌的时候，他是在锅里给你拌，
1: 哦，
0: 让你感觉他在炒面，
1: 哦，
0: 就是他是这么一种快拌，因为他稍微慢一点，这面条他是从那锅里捞出来，直接就都不过水，
1: 放在炒锅里，
0: 直接放在炒锅里开始给你拌。
1: 炒锅底下有火吗？
0: 我没看见火呀，但是他确实用
1: 锅，那就看来还不是炒面。
0: 不是
1: 不开火，
0: 不能炒，
1: 在锅里
0: 对，不能炒，但是它必须得在那锅里拌，这样才能。

0: 里边应该是用菠菜或者是什么活的面，就是
1: 菠菜汁儿，
0: 应该是对，就巨绿翠绿翠绿的面，
1: 扳指
0: 坨坨，
1: 对，面坨坨，
0: 哎，就是面块
1: 叫菜团子，
0: 给对，然后估计这里边不光有菠菜，因为菠菜那味儿挺大的，我吃起来它的味道没有那个菠菜那种有点酸的味道，它里边可能还加了别的野菜或者是更便宜的菜，然后呢，一定是把它弄得绿绿的。超级绿，我都甚至觉得它加了什么色素那种绿。
1: 有馅儿吗？
0: 没馅儿，翠绿翠绿的面，
1: 纯面食
0: 和菜和在一起。就是我点了个菜团子，结果上来的时候是大概有个三分菜吧，七分全是面，而且这个面应该啊，就是是那种和面和菜和在一起弄成面团，上气儿蒸熟了，然后再趁热给你切成块，一定是蒸的 Q 弹 Q 弹的。要不他切不了，你想这东西啊，
1: 那他配点什么吃？
0: 给你上这一盘
1: 蘸水吗？
0: 浇汁儿，对、
1: 哦，
0: 直接往上浇汁儿。所以那蘸水是灵魂，
1: 哎、
0: 嗯，就那种有点，因为在陕西一般都是酸辣咸鲜为主，
1: 没毛病。
0: 这家有那么一点点回甜，哎，就是你吃，哎、哦、呀，就是有点跟咱那个北方那种凉拌菜似的，他给你就点糖，
1: 鲜灵劲儿上来了，
0: 哎，就上来了。所以我就知道为什么这么便宜的一个就算是非常农家的菜吧、
1: 哦、
0: 能在当地能那么好吃。
1: 哦，
0: 但是你仔细回想一下又是个凉菜。
1: 没毛病。
0: 吃了整整一碗面，那一碗大概得有半斤多啊，就是因为你想那一盘要是黄瓜你吃半斤你觉得还凑合呢，几根
1: 相当健康，
0: 两三根黄瓜你觉得还行。
1: 但是也会撑
0: 啊，那肯定是，但是这一大盘儿也是绿绿的。后来仔细一回想，哎，怎么我今天感觉我什么都没点，怎么饱了呢？就是我没点主食呀。然后那边还有一个比较特色的，就是饸饹面。饸饹面咱们很多地儿都有，
1: 是、嗯、
0: 哎，这个四川也好，什么咱们这边都有。
1: 对，
0: 它有一种那种就是荞麦的特殊那种味儿。
1: 是，
0: 当地是饸饹面，给你弄完了以后，它弄得特别筋道，给你过凉凉的，然后也是放上浇汁儿，放上蘸水，加上那种辣椒，加上好像还有点芥末。还正好就中和那个，就是他那个饸饹面那个味儿。
1: 嗯，
0: 然后又是个凉菜，我点了仨凉菜，没有主食，饱了。
1: 对，是，这倒不用主食了，
0: 它就是主食。后来我一算，哎，我说我今天点的这些东西怎么感觉好像也没见着？就是你听着有菜有肉，你听着我点了很多东西，然后形式上也都很像。
1: 是，
0: 等你回忆发现，哎呀，这个胃是真受不了。

0: 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0: 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十二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
6: 美食知识开胃，
7: 每天中午十二点，
8: 就是这个味儿。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对那个节目当中啊，那个我们俩在刚刚广告时段的时候还一直在聊啊。看视频直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现在两个人已经五爪挠心，百爪挠心了，已经饿的呀，分别都躺下去了啊。确实，因为今天这个硬菜，看来确实在心里边占的位置太重了啊，因为确实硬，而且又夯。尤其包子又刚刚从哈萨克斯坦乌鲁木齐新疆啊，又到了陕西的西安，又去陕西的咸阳啊宝鸡咸阳，就是一座城比一座城硬啊。当然西安大家都知道很硬啊，硬的就是这个全球都知道，但是咸阳和宝鸡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熟悉。但是据说宝鸡的美食巨好巨好，有好多大家熟悉的西安小吃，尤其是面食，据说顶峰都是在宝鸡，对吧？宝鸡我只去过一次，那个时候还对美食没有什么鉴赏力啊。但是包子刚回来，一会儿可以让他跟我们分享一下，硬菜啊，在宝鸡又遇到了哪些硬菜，也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您觉得硬啊，什么叫硬菜？所以在陕西啊，这个我觉得那边的咖啡馆啊，也不是很有用啊，这你根本不用咖啡来去续命啊，所谓的让自己的精力充沛，你就天天一日三餐，你很难不精力充沛。
1: 就是因为碳水实在是太多了，吃完就醉碳了，醉碳你就睡着了，睡着醒了就更精神了。
0: 我跟包子在聊节目的时候，然后我们俩互相不，主要是他先伤害我，他给我发了他在哪儿，首先发了咸阳的夜市有多热闹，
1: 对，
0: 哎，还真有点像咱那个世贸天阶的那上面那个，
1: 对，
0: 向上看，我说哟，这是咸阳向上看，
1: 那就是汇通的那个夜市，
0: 那就是汇通了，
1: 已经把那个就是你就看它到什么规模，那整条里边大概有可能有100个这个汇通面里掺杂着7-8个肉夹馍。所以能在那儿开肉夹馍的，我后来专门去吃了，每家都很厉害。
0: 反正就是热闹，从他的照片里边我看出来就是恍如白昼，就全是灯，上边是你想大屏幕就在头顶上，上边应该说写的，我如果没记错什么咸阳好好味还是咸阳有美味，类似于这样的吧，
1: 就有点像，也是个户外彩幕。
0: 底下的每个小摊又有自己倍儿亮的灯，
1: 对，
0: 他得把招牌打亮了，这样才能吸引人。所以您想那个夜市有多热闹？发完这个呢，又给我发。

0: 会儿我们再慢慢聊吧。在这个西安的美食太多了，我们一会儿可以探讨一下，比如这一次你没有吃小炒泡馍呀？
1: 没有，已经轮不上了。一共就一个胃，主要是实在是我已经很努力的。
0: 我已经计划在十月份等到西安不那么热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去西安了因为确实收藏了很多店。以往我对肉夹馍的认识比较浅薄，只觉得就是肉夹馍就是那个案板都剁成坑了，啪啪啪啪剁得碎碎的，啪夹在馍里边，
1: 或者二两木屑。
0: 我一直以为这叫正宗的肉夹馍，馍有讲究啊，要什么虎背熊圈什么的，那个 对吧？要这些有啊，那个馍要怎么怎么样？直到我看了有一个也是一个博主，人家去探了几家肉夹馍，跟我解读了一下，也是当地的朋友带着他解读了一下，什么才是好吃的肉夹馍，千万不能切。不能两个在这哒哒哒哒，你但凡看案板都已经凹下去了，那都是近几年不近十几年出现的。过去瘦肉是要拿刀抿一下把它抿开，斩断中间的筋，最多斩两三刀，仅此而已。肥肉呢就是拍一拍，
1: 因为它已经炖烂了，
0: 已经炖烂了就是拍一拍，然后直接就已经移送到那馍里边了。所以你应该至少我看起来，我就那个诱人的肉夹馍，就是你打开之后，肉清晰可见，且是大片大片的存在于你的馍里边的。
1: 他还给你留点咀嚼的空间。
0: 还有一个更高级的吃法，一会儿下一时段再跟大家说。据说也是西安的老饕们会这么吃。现在你能在西安吃到这种的极少极少，一会儿我跟包子慢慢分享。今天聊硬菜，有好多朋友也在流口水啊，包括也在气我们啊。枯木也给我们发了，看看啊，你们说肉夹馍，我给你发一个烧饼夹肉怎么样啊？是这肉给的也挺足似的啊。这个 ZH 说了，其实在实体上没有绝对的硬或软之分啊，只要自己喜欢的或者大爱特爱的那道菜，它就算硬菜，对吧？不管飞禽走兽，珍馐美味，华夷中外，荤的素的，荤素搭配或分子美食，你只要自己绝对喜欢，它就是硬菜。不然你哪怕那价再高再高贵，对吧，它不入眼的，它依然不入眼，没毛病，您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也有朋友在给我们建议说，那个跟你们俩说啊，离你们都不远，就是继续往南走，你们家不正好都在南边吗？半个小时的路程去永清。哎呀，那边的肉饼真的吃一口绝对会让你爱上的，那料足似的呀。哎呀，那价格便宜的呀。也有朋友晒图片的，朝阳60晒的是蒜泥白肉，这也不能光我看啊，我给你转过去，咱俩一块儿看啊。蒜泥白肉，必须的，这是这边还有，这是活泼女孩吧晒的，这是什么呀？小酥肉吗？还是什么三杯鸡呀？这应该不是三杯鸡，
2: 像是什么这种石锅的吧？是吧？
0: 是鸡肉啊，还是牛蛙呀？
2: 里脊肉啊，
0: 是吧？对，然后还有这个说那个保定的为那个圆饼驴火啊，也好吃啊，没毛病，没毛病。然后当然也有朋友说了，在我这儿算硬菜的，像排骨、豆角、焖花卷一锅出，肉菜主食。

0: 哎，他上的都是面，我们也没办法啊。
1: 来吧，各位继续说一说又夯又硬的硬菜啊，在您那儿算什么？主食当然也没问题啊，我觉得主食也绝对算又夯又硬了，是吧？接下来呢，把刚刚上一时段留下来那个小坑填一下，就是说西安的老饕们啊，真的是说上了一定年纪才知道这种吃法是什么，就有点像烙饼卷肘子似的，它是刚烙出来的馍，加什么？加凉的腊汁肉。凉的腊汁肉就是靠馍的温度把那个腊汁肉，尤其腊汁肉又肥嘛啊，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你会不会吃了。你如果说来一个瘦的多点的，老板估计啊心里边都得白腻呀，肯定不会吃。这时候但凡有咱俩去，估计都要肥点的啊，老板心里都跟乐开了花似的。嗯，这俩可以啊，会吃。这时候一定得肥点，把肉往里一夹，稍微捂那么一两分钟。它还不像烙饼卷肘子，烙饼相对来讲吧，我觉得可能还是薄一些。但你想，它那馍外边脆壳敲出来是咚咚咚的声音，对吧？里边那个面是暄暄软软，倒软不至于，但很筋道。刀拉开之后，我看人家那个老板啊，就做凉肉夹馍的时候啊，人家那口开的都不大，不是直接掀开了，这就跟有人做饭似的。如果旁边老有一人说熟了吗？熟了吗？熟了吗？一直在那儿开锅，你也烦，对吧？你说，哎，你别动它，让它在。

0: 我也没吃过这种，但是你大概能想象中肯定跟那个热的传统的那种肉夹馍可能味道又不完全一样了，对吧？
1: 就是给你把那馍，就是我眼看着这边和面筋，然后这边就在那儿揉，揉完之后那边就烙，然后就等于他现给你烙好的，然后咔给你切开。
0: 嗯，
1: 我说这个太厉害了，就是我应该是在咱们就说北京也好，我吃这么多肉夹馍，一般都是那不叫预制馍，因为它确实得需要烙一会儿嘛。
0: 对，
1: 那人家就是提前弄好的。也不是说昨天前天的冻冰镇的那种馍啊，
2: 没毛病。
1: 就是但是呢，就是现烙的这个，我觉得还是透着满满的烟火气，非常的舒服。
0: 是，哎呀，好，那个关于我们的硬菜呢，或者说刚刚说到的硬饭啊，咱就先聊到这儿了。接下来咱去宝鸡走一走呗。
1: 嗯、
0: 啊，刚刚咱把宝鸡已经夸到了那个地位了，是不是？正如大家说的，宝鸡真的算是一个宝藏城市。
1: 我个人感觉就是很好吃，就是它很多刚才我说的那几样东西其实都是宝鸡就是发源的，就是岐山臊子面和扶风臊子面实际上原来是一种，就是它叫臊子面，这个东西本来发源的时候都是从据说是从秦代就传下来的，就那个时候就有，所以呢后来就一直传承下来，在三秦大地上传承这么多年，直到后来到了咱们近现代啊，这个南美传过来一种叫辣椒的东西，
0: 嗯，
1: 哎呀，在整个这个黄土高原上一种，哎呀，觉得哎呀辣辣的，哎呀，这味道想想的，
0: 是。
1: 然后于是呢，据说就分成了两种派系，有一种呢就越来越辣，就是他们就吃了这个，就觉得哎，这里边加上辣子、油泼辣子香啊。还有一种觉得就不应该加辣，就是。咱就说 OG original， 我们就得保持原来那个老祖宗那传来那个风味儿，
0: 嗯，
1: 就搁点葱花、葱油，哎呦，就所以这个就分成两个派系。如果你要真到宝鸡，你就能吃着这两种不同的味道。一种呢就是岐山县啊，岐山臊子面，这种就是一般就是酸汤底，上面泼点辣油，
0: 嗯，
1: 然后但是汤多啊，上面有臊子。还有一种清汤的，就是也不是那种完全白汤啊，就是清汤底，没有辣椒，只有葱油，上面飘着点葱花，飘点蒜粒，然后弄的也是臊子，这叫扶风臊子面。
0: 哦，
1: 就是对于咱们的认知，我当时想的也是一样，但是我必须得都点啊，
0: 哎，
1: 我肯定是先吃那个岐山臊子面，因为它名气在外，咱们在北京吃的这些馆子都有
0: 啊。对啊，
1: 然后吃一吃，哇，酸酸。

0: 溯源的这个好这个精神啊，我要尝试一下扶风臊子面，一口进去我惊着了，巨好吃，就是
1: 清汤的，
0: 清汤的。
1: 那好吃在哪？汤鲜，
0: 哎，汤也是鲜，它就是你想，它没有那个就是辣椒油在那提香，
2: 对，
0: 它就纯靠葱和葱油的那种味道给你提香。但是呢，这里边那汤底呢又有点米醋的酸，所以它是那种酸咸鲜的那种味道。
1: 哦，
0: 就是哎，你说这玩意儿。

0: 老街，也是修的那种仿古街道，修旧如旧的，在那儿啊，全是网红打卡地，那个这卖那种各种什么这种什么冰箱贴啊，什么这些东西，
1: 嗯，
0: 在那儿卖，价格居然也是一样的，
1: 哦，
0: 一碗3块钱，
1: 哦，
0: 口口香一碗3块钱，然后那个大米凉皮儿一碗5块钱8块钱。哎，不是那个擀面皮儿一碗8块钱，
1: 嗯，
0: 而这个价格实在是太感人了。然后冰封2块钱，就是他宝鸡说很多西安人都是在西安上班，然后住宝鸡，或者说就是周末他们，
1: 哦，
0: 我在那儿看到很多的这些周末都去开车，就从就陕 A 的牌子都开着车上宝鸡玩去，
1: 嗯，
0: 吃的也便宜。
2: 有朋友说了，你刚刚说那鸭血的是和那南京的鸭血粉丝汤一样吗？
0: 不是，我那是羊血
2: 啊。
0: 哦，那比
2: 看起来跟那鸭血粉丝汤像吗？
0: 就只能说形式有点类似
2: 啊，
0: 它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它是麻辣口的，而且那里边加了好多那些香料，它为了遮那个羊血的那个味儿啊，它里边加了不光有胡椒和花椒，它里边还应该加了一些什么丁香啊，就是那种味儿的那些粉。
1: 嗯，
0: 就是它很重的那种料，
1: 是。
0: 但是这个我只能说是当时可能是因为另外几个都太卷了，如果我要是饿的时候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北京广播

0: 中轴线申遗成功了。
1: 嗯嗯。
0: 啊、都来有一种祝贺啊。其实知道我们的朋友都知道，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做跟北京中轴线相关的一些旅游产品。
1: 嗯。
0: 所以可能大家隐隐然会觉得，哎，你就和中轴线就这么绑定在一块儿。
1: 哎，是的。其实在这儿呢、嗯、也要补充一些窦老师的介绍哈。窦俊杰老师呢，他其实是从事文旅行业已经25年了。
0: 25年。
1: 有25年了。而且他在这个文旅行业当中呢，他的从业经历当中，他是和中轴线

0: 就是由这条中轴线，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说，那明清啊，包括我们之前的元，它其实也是对于中国传统我们营造都城方式的一种延续。
1: 嗯，
0: 那在咱们周代啊，就有《周礼考工记》，里边就专门对理想都城啊有一个描述啊，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虽然是文言文，但是我觉得大家也应该能听明白，就是我们叫匠人营国方九里，就是在一个很宽阔的一个地方，咱们开始营造这都城啊，旁开三门，就是咱们东西南北各三个门啊。然后呢，这个九经九纬什么意思？就是东西向和南北向各有九条宽敞的这个大道，然后呢，经途九轨，就是九辆马车呀，并驾齐驱。其实今天很多游客就说，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咱家自己有车的啊，甭管您是开这个帕萨特也好，或者是奥迪也好啊，基本上我们当时测算过，如果折算成今天，大概相当于八辆奥迪 A6 轿车的这个宽度。
1: 就是说的这个九轨，途经九轨，
0: 经途九轨，
1: 对，经途九轨，轨是轨道的轨哈，
0: 对对对，
1: 哦，有这么宽，
0: 对，所以你看这八辆奥迪这个轿车弄到一块，然后呢，前朝后市指的就是什么呀？就是咱们皇帝坐朝论道的这个地方，就是宫城，它是在整个中心点偏南的位置，前，对吧？然后后市就市场，这好理解。然后左祖右舍，其实这里边要跟大家来阐述一个我们的一个概念，左右怎么分？一定是背北面南，所以您的左边是东侧，

0: 我们其实中轴线它不是一条简单的一个道路，它不是一条线路，而是它整个的一整套的理智的秩序，
1: 没错，
0: 对吧？一个空间的表达，
1: 一个空间的秩序，对，
0: 明白。那咱们就说说吧，这条线从南端的永定门开始，然后向北的话，依次经过了。正阳门，
1: 首先是天坛，和这个它西侧的我们叫先农坛，而且在永定门公园里边，现在我们还有一段叫南部道路遗存，这也是我们十五个组成部分的
0: 其中之一，
1: 对，然后有我们的正阳门的箭楼和这个城楼，然后有咱们天安门以及金水桥啊，然后还有端门，然后东西两侧就有咱们的太庙和社稷坛，完了之后。我们最 C 位的故宫是吧，然后景山万宁桥，然后到钟鼓楼，那这十五个文化组成部分呢，其实我们简单的来说，就由北到南我们分为三个大的部分，那从钟鼓楼一直到景山的这个部分，不含景山啊，我们是元代更早这一块，然后景山到我们正阳门这一块是明代永乐年间，然后我们这个正阳门再往南的这个区域是后来嘉靖年间的，所以一条中轴线它串起了三个时代的这种历史故事，所以我们经常说中轴线多少年呀？哎呀，我们就取最高的吧，我们就说700多年，
0: 700
1: 啊，从元代就开始有，它是一个逐渐形。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今天呢是2026年7月27号啊，两年前的今天，北京中轴线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了我们中国第59项世界遗产。这一条中轴贯穿了千年京城，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共话它的昨天、今天与明天。我们再次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国家特级导游、北京中轴线文化传播达人窦老师，窦俊杰老师，欢迎。
1: Hello， 大家好。
0: 哎，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15个遗产点。刚刚咱们不是说到了，其实这中轴线串起了15个遗产点。那这15个遗产点在您的心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2: 哇，这个问题蛮大的。其实我觉得每个点都很重要啊，但是就是说和我们这个交互比较多的那还是故宫啊。因为我从踏入这个文旅行业的第一天工作，应该是2001年。
0: 经常会说你没去过故宫就感觉你没来过北京，
2: 啊，
0: 是吧？
2: 对，我觉得就
0: 还有长城，
2: 现在去过故宫的次数得

0: 咱们的这个护城河，然后我们到永定门停下来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到了这个大石栏周边啊，然后呢还有前门有一个地方叫三里河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去啊，那我是强烈安利大家去的，就是江南有一种京城小江南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当时我们还从这个故宫周边也带大家看一看，然后到什刹海，到钟鼓楼。我还记得当时我还请大家吃的南门涮肉，就在那个什刹海那边，
1: 都是京味儿的，
0: 都是京味儿东西。然后呢这13位朋友呢都是各个旅行社当时负责的嘛，然后他们就说，他说哎呀今天是来着了。我说有没有拍砖的，大家一律说没砖可拍，相反都是各种点赞。我说你们为什么觉得这产品好，他们说别看我们在北京生活工作那么多年，很多一些故事包括说是一些你讲的东西，哎呀我们听着好像有点熟，但是不能捋成一条线，所以大家就觉得就是说那2-3个小时跟着我们就走了一趟这个。

0: 也有很多骑行，它是欧洲荷兰的骑行很有名，它都
1: 是，
0: 但是我们并没有把骑行变成一个文化旅游的体验。他说我们还只是把它当做了一个
1: 生活的一部分，
0: 对
1: 对。
0: 所以他就说，他说你的这个做法其实也让我们觉得是否可以在我们国家或者欧洲很多文化名城可以去做一些尝试。当然了，他也说有些机会啊，他不是咱们句话可遇不可求吧，他说也得需要有像你这样能去对城市文化去研究的这么一群人，并且还能骑车，所以
1: 得带着大家看，
0: 对对，带着大家看，那这是他当时给的一个反馈。然后另外呢，我们去年啊接了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同业的一个老爷爷，这老爷爷当时来过中国38次了，对，他是我们旅游业的同行嘛，
1: 那他其实是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的一个人，
0: 对，因为他当时是被邀请到中国，像他相当于是这个这边旅行社的客户嘛，所以当时他就跟我说，他说 David 你知道我今天特别开心，我当时带他站在那天桥上面，他就说我来过38次，但是每次他们都带我去长城和故宫，他说不是我不喜欢，他说那俩确实很好，但是你每次去吧，他说我也想有点改变，所以他说今天你看跟着你这个骑行穿梭在这些胡同和这种古老的地方，他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1: 有新意了，
0: 对，有新意了，而且呢他说我能看到了很多原来我在宣传片和这个纪录片里看到的东西，他说就有新意，他就觉得就是说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未来有可能，他说我的游客，就是因为他是旅行社的老板，他说我是不是可能把我们的产品哎和你结合一下，这样的话在2027年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外国人做整个行程规划尤其是设越大他这个规划越周期越长，他说我们再想想从2027年从3月份以后看能不能跟你们合作上，
1: 哦，
0: 哎，所以我觉得哎，这位老人
1: 埋下了一个未来的种子，
0: 对对对，埋下未来种子，然后呢还有一次呢，我们是一对丹麦的小伙子，当时我们带他走的一个 city walk， 当时走到我们那个三里河的时候，哎，他就说哎，这个地方有水啊，我就跟他说其实这个时候在这个是明代嘛，我们当时一外城的一个排水槽，到了清代以后陆陆续续我们有这个老百姓跟着居住，并且那个地方曾经梅兰芳先生在那儿短暂的居住过，所以他当时就说，他说哎呀你看在我们哥本哈根我们也有类似于这样弯弯曲曲的这种水道，他说周围也是蓄积了我们很多这些老百姓，他说这个就让我们联想到了他的家乡的一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世界上很多文明尽管大家没有遇见，但是对于一些生活的这种需求和这种
1: 共性
0: 其实一样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在我们的文化叙事里边能帮助外国人能唤醒他们对于同志这种文化的一种认可，哎，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1: 质是质，制作的质，
0: 质是质量的质，
1: 质量的质啊，同样的质量，
0: 对，同质的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去年呢，也和咱们这个公交集团的这个 bus tour

0: 晋级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

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的是北京中轴线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因为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2年前的今天，北京中轴线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成为了中国第59项世界遗产啊。从南到北，是从永定门一直到钟鼓楼，这7.8公里也是藏着北京

0: 谢谢婉乔、
1: 哎、
0: 大家中午好。
1: 为什么要称呼这个窦老师呢？因为窦老师平时也要给导游上课对，导游的老师啊，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说一说啊，已经到了中轴线的今天了，您觉得就是申遗成功的这两年中轴线有什么变化吗？
0: 嗯，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大家原来认为这个它就是一条线嘛，对吧？然后现在呢它是

0: 是让他们真实的能感受到它啊、
1: 嗯、
0: 通过我们的触摸，通过我们的眼睛，通过我们的这个
1: 脚步丈量，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甚至舌尖，对吧？
1: 哎，对的。我们有一个新的听众来给我们发了留言啊，他说、
0: 嗯、
1: 说句实话，北京中轴线的历史意义真的很强，可惜自己目前呢课业压力比较大，一直没能去仔细的好好看看。身为一个地道的老北京人，在一直在四九城里待着，故宫也去过好几次，可是很遗憾，自始至终都没有能完整的走过一遍中轴线、
0: 嗯、
1: 那作为这样的朋友，窦老师在这儿插播一下，给这位朋友推荐一下，当他的这个课业没有这么繁重的时候、
0: 嗯、
1: 推荐他怎么去走，怎么去玩，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0: 如果咱们这个年轻人体力好的话，我觉得如果可以您就花一天时间吧，我们就从钟鼓楼往南走，或者我们永定门往北走。
1: 嗯，
0: 那这个路程呢，比如我们现在就是从永定门出发，我们就第一站我们就奔天桥，对吧？然后左右两侧我们能有这个天坛和我们的这个先农坛。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您需要有一个取舍，就是您需不需要进入到这两个文化景点里边去。
1: 嗯，那就看您小时候是不是去过了，因为可能春游的时候去过，但您现在长大了之后，您是不是有必要再进去看一看、嗯、
0: 因为从我们现在这个旅行的这个业态来看啊，因为我们15个点位嘛、
1: 嗯、
0: 如果您都进去，这
1: 一天
0: 是没戏的。
1: 嗯，不可能。
0: 那我们希望呢，就是说以一种快速的方式，就像蜻蜓点水，每个点都点一下，然后您到了这个它这周边，我们可以远远的拍一张照片。
1: 嗯，
0: 那其实这个时候就要考验这个导游的这个讲解功力了，说白了、
1: 嗯、
0: 那我们那儿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奔这个前门步行街，然后奔这个前门的这个正阳门，然后天安门广场。那如果您提前买了故宫的门票，哎，你就可以直接从午门进去，然后神武门再出来。那东西两侧的这个太庙和这个社稷坛呢，我觉得是需要再有一些取舍哈。
1: 嗯，
0: 因为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这种新的旅行方式，大家应该不是特种兵的那种，必须要在多长时间要干成一什么。我觉得中轴线给大家的是一种松弛感。
1: 嗯
0: 啊，那在这里边呢，我觉得配合着我们导游的讲解，您能在固定的某几个点位会有一些深刻的理解。所以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这个骑行也好 City Walk 也好，我们会区分出那么多的产品来。
1: 明白、
0: 嗯、
1: 所以就是您刚刚推荐的是一个快速浏览的，就
0: 是
1: 用一天的时间。
0: 对，
1: 那如果是沉浸式游览，您比较推荐是多少天把这个中轴线、
0: 嗯、
1: 包括这中轴线上的15个世界遗产点都给它逛遍了？
0: 我们去年做过一个产品3天，
1: 3天的时间，那很快了也、
0: 啊
1: 嗯、
0: 三天呢又有 City Walk， 然后还有一段骑行，然后呢当然故宫是需要走进去的。
1: 对对、
0: 哎嗯、我们当时呢就把太庙

0: 还有大量的元代的宫殿建筑的遗存。
1: 嗯，
0: 那对于当时元代的这条中心线和明清的中心线是不是咱们说一丝不差的契合，那专家现在都没有下这个定义，所以我们就说它是一条大方向来说由南到北的一条直线，但
1: 由于它经历了朝代太多，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允许它，比如这边往东边走一点，那边往西边走一点，大体上您看它是一条由南到北的。
1: 我能理解我们这位听众的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比如说天坛、舍利坛，它在这中轴线两侧，它没在这正中线上啊。
0: 明白明白。
1: 正中线上它其实就是门嘛，
0: 啊
1: 对吧？永定门、正阳门啊、端门什么这些门嘛，
0: 对对对对。那我明白他的意思了。其实我们在我理解啊，就是纯从我个人的角度理解，为什么把天坛、先农坛，包括我们的这个太庙和这个社稷坛，我们北京话叫一孤堆，我们都给他

0: 绵不断的对天、对地、对苍生、对祖先的一种崇敬。
1: 没错，
0: 所以这是他的文化自信的一个根儿在这儿。
1: 嗯，好的，这是解答了我们听众的疑问哈。那还有一个小小的这个问题呢，就要跟大家来讲，其实现在的中轴线已经不是景点的概念了，已经逐渐的变成了一些开放的可以触摸的空间了，是这样吗？这样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啊，留一个小

0: 这个外籍游客来到中国，那讲好中国故事如何讲，然后用什么的人去讲，如何培训他们去讲好，我认为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使命之所在吧。
1: 嗯嗯，那听说您又在研发新的产品了，这未来、
0: 对对对，我们现在马上要上的一个产品呢，就是我们叫骑着中轴线看北京的烟火气，这个不是我设计的、但是我一定要说，这是我的团队的小伙伴们在我们之前的这个产品的逻辑之下，我现在是鼓励我们团队小伙伴自己来创新，
1: 嗯，
0: 来设计这套产品的正好是我们的一个从英国留学回来的一个女孩，老北京，然后爱吃，
1: 哦，
0: 他就说，窦老师，我能不能做一个他们叫 foodie tour， 就是晚间的这种美食？我说可以啊。结果他把那个产品呈现上来一看，我都很惊讶。我看他带这个外宾，首先喝豆汁儿，
1: 哎呦，
0: 挑战一下能不能喝豆汁儿。然后门钉肉饼
1: 啊，这肯定都爱吃。
0: 然后老北京的炸串儿。
1: 炸串儿、啊，
0: 炸串儿、
1: 哎呦，好久没听说这炸串儿了。
0: 他是老南城人，所以这炸串儿，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

0: 线不只是一条线，它是北京的灵魂，是中国人的世界观，是我们递给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我希望这张名片被更多的人看到，被更多的人读懂，这就是我这辈子最想做的事儿。您还记得您写的这个话吗？
1: 我能记得。
0: 对对，所以我也想用这一句话吧，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结尾。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今天呢是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像故宫啊，还有先农坛呀、啊、等等这种遗产点，今天是免费被开放的。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正阳门今天也正式对外开放了啊，修缮了很多年，
1: 特别期待、这个、
0: 是的。如果今天您在北京下午正好有空，不妨走出去，用我们自己的脚步去丈量这7.8公里的文脉脊梁。谢谢窦老师今天的讲述。
1: 谢谢婉乔，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我是婉乔，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我们回头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29号白天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0%。
2: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留在金融的小建议，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感觉眼睛一闭一睁，怎么2026年就已经过去一半了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无论是过去的联谊会还是现在的行走天下，咱们的老本行，聊一聊家电。但是今年啊，大家会发现买家电跟过去买家电不一样了，买电子消费

0: 年的总结，商务部就发了一个数年的这个以旧换新，整个这个大的政策是拉动了1.1万亿的消费。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很想跟大家一起来盘点盘点，比如说啊，有听众朋友可能在上半年利用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再叠加上国补和地方补贴的一些优惠，买到了自己心仪的家电或者是电子消费产品，什么键盘呐、内存呐、电脑啊、笔记本啊、耳机、手机，我觉得这些都算啊。欢迎大家跟我们说说你的体验，如果还在观望的朋友，也可以听听这些已经买完了的朋友有没有踩坑的经验。比如说也有人我看说，哎，怎么好多东西都是先涨价后补贴呀，我感觉价格好像跟我之前没享受补贴的有点类似啊。还有那种就感觉这以旧换新了好像不是特别划算，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分享经验，再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一波的以旧换新包括国补的政策，从政策的角度上来讲它有哪些不一样啊。今天我们依然请到了大家熟悉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日记本健康集团 CEO 赵晨。欢迎赵晨，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下午好。
0: 你上半年买啥了？
1: 哎呀，我是每个国补都没错过
0: 就是不能错过一点薅羊毛的机会。
1: 对对对，因为这个国补它是有额度的，对吧？我们知道去年那个国补的时候，到最后一个阶段有些区域的那个国补额度就没有了，就是在那个区域就享受不了了。
0: 对，就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就记得就是周围有人换车嘛，
1: 这可是大件
0: 啊，对，就没有

0: 问问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今年都以旧换新了吗？都买啥东西了？我看有听众朋友说，AP 就说了，以旧换新，我想换的家电蛮多的，我还没换，我想再等等。然后红当头说没有补贴这些，这倒也不是啊，就是现在白电的更换频率确实如您所说换的比较低了，但是今天一会儿也可以让赵晨来从现在的消费数据给大家做个总结。其实现在的更换已经不再是说我一定要用坏了才换，
1: 对
0: 吧？
1: 是的，
0: 这从消费数据和消费画像上来能看得出来，大家现在是为了更好的体验去更换一些东西。

0: 底
1: 啊，对，到年底真有可能是就不完了。
2: 对对对对，
1: 这个不是说啊说没有了，我再央给央给，那真没有了。
2: 对
1: 啊，来让赵晨说说吧，就今年从数据或者从商务部的一些就是国家的这个规划的一些数据上来看，今年是个什么情况？就前半年啊，
2: 嗯，这个前半年啊，真的这个非常喜人的数据，我们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的销售额呢，这个商务部公布的数据已经过了1.1万亿元了，而且呢，这个数值虽然创了新高，这里边的消费结构也在发生一些微调。
1: 我觉得这个消费结构其实是最值得今天跟大家探讨和聊天
2: 的
1: 啊。
2: 是的，而且我自己啊，就特别特别的感同身受，因为说到这第一大类叫节能家电，为什么是节能家电呢？事实上其实咱们国家绝对算是全世界的这个用电第一大户啊，这个我看应该有几年都超过美国了，第一用电大户。所以事实上我们随着现在这个家用电器的数量以及智能的这些设备啊越来越多，我们对于这个电的消耗其实已经开始敏感了。以前我们觉得哎这电费好像就那么回事吧，不是特别特别的这个贵哈。现在你会发现家里边用电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所以呢其实在整个上半年这一轮这个我们叫以旧换新的过程中，节能类的这个家电的这个占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应该排在第一位了。
1: 嗯，
2: 啊、这个我们家就因为这个换了一空调啊，对，
1: 更省电。
2: 哎，非常，就是他这次我看我换的时候，

0: 就 AI 眼镜 AI 耳机AI 录音笔，
1: 对，
0: 录音卡，
1: 嗯嗯嗯，
0: 其实这都是过去没有过的品类。
1: 会议耳机是不是？
0: 对，就是
1: 智能耳机
0: AI 耳机嘛，
2: 耳机，对对对，
0: 它可能有多种那样的形式。
2: 对
0: 啊，它之所以能涨一倍，对你这个说的也有道理，因为过去没有这东西。
1: 对对，
0: 只要有一些人买了，它的增量就很可观。
2: 对对对，多一个人就多不少哈。
0: 然后你刚刚说那个清洁类家电的增长，其实是让我没太想到的。
1: 扫地机器人和擦玻璃机，你知道最近几年为什么擦玻璃机多了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下雨多了，下雨多了，玻璃就脏啊。
0: 嗯，
1: 对。

0: 同时其实也是选择了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哎，我觉得是，就是无论我们说是买清洁类家电，还是以旧换新买，你看听众朋友们说有买车的，有想换洗衣机的，啊，其实都是为了让你现在的生活变得更舒畅一点。
0: 对
1: 啊，尤其是现在的科技进展已经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了啊。
0: 嗯，
1: 再加上叠加了国补，大家买起来应该也是会觉得比较舒心。正在看视频号的好多听众朋友都在跟我们分析自己的这个故事。
0: 对，
1: 小新说我们家没换家电，感觉没什么换新的动力，因为电视都好久没换了。但是他又补了一句，他说我前一阵换车倒是享受到国补了，你这也是换了个大件啊。不亦乐乎说我也是以旧换新买了新车，国补款在等待到账当中啊。还有听众朋友在给他补充经验，说到账应该挺快的，我们这地区现在很好抢，申请就行，根本不用抢。王希说国补款是付款直减，而且还可以找，还可以要求延迟发货，且质保从安装开始算的品牌和商家。对，因为不同，就是一会儿这个也可以让赵晨说一下，就这回的国补覆盖的品类其实不太一样。可能大家听到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一些听众朋友听友分享的自己的以旧换新的流程，跟您体验的以旧换新的流程略有区别，一各地可能会有区别，二品类可能会有区别。所以这个以旧换新包括国补跟前两年的国补也有一个明显不同的地儿，是吧赵晨？这个你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观察。
0: 对，事实上我们跟前两年比起来啊，前两年我们刚才有一个数据呢，现在占比依然很高，就还是大件多，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啊，我们就号称这四大件哈。今年呢这一轮啊，事实上覆盖的品类全到吓人，从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四大件，我们叫传统家电、3C 数码啊，这事实上是现在我就觉得更年轻一代大家换件的动力是在这儿，电脑、手机啊，这些其实是3C 数码类的这个占比一点都不低，甚至可能
1: 新三不能叫大样，
2: 三
1: 小样
2: 吧，
1: 三件套。对对对对，
0: 我知道，就那个高考结束三件套嘛，是吧？
1: 嗯，
0: 手机、电脑和 iPad， 新三件套。
1: 对，
0: 这新三件套，
1: 你这是个好选题啊，
0: 是吧？这个、
1: 马上开学了，
0: 对，新三件套，这个家长们基本上暑假都会给这个应届生去买这个
1: 准备上、
0: 啊、准备这个啊。然后呢，就是 AI 智能穿戴这次几乎全品类全纳入了，
1: 嗯，
0: 这个很不错，一看就是很鼓励。还有就是厨卫家装，包括部分的这个家居，这个我也知道，这个部分家居到什么程度啊？桌子，啊，床品，就是这些我们就是家里边摆的这些桌椅板凳，有一些也都纳入到了这个国补范围内了。对，虽然说比例不是特别高，但是这一部分纳入来也是让我觉得，没想到的吧？就目录光大品类就有几十种。啊，可以说我们基本上把推开客厅的门能够看到的东西，你只要想找国补基本上都有国补了。
1: 嗯，
0: 对，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个是我觉得覆盖范围。但是呢这次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政策目标升级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给的补贴，我们叫品类最多的其实还是偏这个我们叫鼓励项的，比如说节能项的，
1: 嗯，
0: 啊，智能项的，
1: 嗯，
0: 这个事实上是比较重要的。我们这次发现有一个不一样的点，就在于以前的以旧换新吧，他提出那个时间点啊，我觉得也比较重要，他赶上一个特定的时机，就是我们的制造业转型。我们有很多补贴，甚至是为了鼓励那些落后产能赶紧清库存的。事实上呢，这个从我们几轮的这个家电下乡来讲啊，当然本身来讲，从这个家电下乡本身来讲，大家是需要升级这部分东西的。而这部分东西呢，可能其实是在这个相对经济发达的这种城市来讲，这些需求几乎已经换不动了啊。那么我们之前的理解就是是救这个制造业啊，拉短期消费，就是属于我们叫觉得应急措施吧，对，应急措施。那这一轮呢，事实上我更多的可以看到的是，刚才说到绿色低碳是一个，第二就是它促产业升级了。我们发现其实我们这次鼓励项的这个智能也好，包括这个绿色项也好，它其实都是给那些就是对于整个行业和消费，对于生活环境，对于社会环境、人文环境，它更有利的这种产品。而且本身讲，它会对于我们的生活效率，对于我们的工作效率，能够带来这种更优的提升和体验的这些产品。所以说它本身讲，其实这次的国补更多的是促进消费升级来的。这样来讲，其实大家就好理解了。对。
1: 所以这是跟过去的国补差别比较大的地方啊。我看正在看视频号的有一位听众朋友叽叽嘎啦说，我就没找着过在哪儿以旧换新，

京东上都是爱回收，也抵不了多少钱。哎，刚才就在看到你这条微信之后啊，我正好给大家简单做个介绍啊。因为今年上半年我们家也换了几样东西，我都是直接走的平台以旧换新。就这个事儿在哪儿找呢？以京东为例啊，因为在大家在京东

0: 输了三个字儿热水器，我就点开他给我推荐的第一名，只要您把这个菜单就是这个页面往上滑一点儿，你就能看见在标题下方有非常大的四个字以旧换新，你只要点进去就可以享受到平台给大家进行的以旧换新的服务了。它上面呢会让你选你以旧换新，你旧东西是什么呀，你可以以旧热水器换，你也可以说我有个别的东西，旧家电，他会给你做一个评估的价格啊。然后这样如果嫌麻烦的朋友，你就可以一站式把你的旧家电给了上门收旧家电的工作人员，然后再等着另外一拨人把你们家的新家电，甭管是空调啊热水器啊，就给你送来了，就相当于你来两拨人，但是呢你在平台上是都能看得见，第一拨人什么时候来收，第二拨人什么时候来给你送，包括还有可能呢有朋友可能要安装，你这个在电商平台上都是可以看得到有数字化的信息显示和物流的啊，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好找的。就是我刚才是以京东为例啊，在你任何点开的能够享受以旧换新和国补的商详页下面有非常显著的四个大字，就写着以旧换新，你就点进去就可以看得见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对，这个以旧换新，我觉得刚才主持人有一个分享特别对啊，就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就我们很多人理解的以旧换新就是只能电视换电视，空调换空调，
0: 哎，对，
1: 其实你是万物可以换万物，对，只要他收的。像现在手机换电脑，电脑换手机啊，电视换空调，空调换冰箱，换洗衣机都可以换。对，就这些。
0: 说手机换盆儿，那你是多旧的手机换盆儿啊？
1: 对
0: 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您这个名字没显示出来啊，他说京东有个国补专区，要手动绑定京东的补贴码才可以用国补。对，因为现在的这个国补呢它是具体实名到人的。
1: 是 的, 是的
0: 啊，比如说您享受过笔记本电脑的国补，享受过家电的国补，这个都是要有一个一一对应的一个系统。

望还在等待的朋友给大家也支支招，分享一下经验。水墨云山说，哎，我觉得我这国补这两年是用不上了，本来去年准备换电脑，结果这内存疯涨，电脑整体价格翻了好几倍，昨儿长鑫股票上市，希望内存这两年能大降，我感觉我的电脑坚持不了几年了。想换电脑的朋友应该都是类似的这种事儿啊。嗯，宇宙尘埃说，听了你们周六的节目，我昨儿去了超级转转，想买一个 PS5 港版游戏机，但没找着，都是国行跟日版。嗯，就是收二手的游戏机其实是个，我觉得是个天时地利的事儿，碰得着你可能才能收得着，碰不着确实是需要再转转。

0: 两笔补贴。
1: 对，没错。嗯，
0: 有的朋友，比如说十年前的我在买新能源汽车的时候，其实享受了两笔补贴，国家的补贴和北京市的补贴。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呢，在不同的品类上，部分地区，因为咱们可能有外地的朋友，比如像成都，
1: 嗯，
0: 或者是像，我再想想啊，像深圳、上海等等其他的不同的城市，
1: 嗯，
0: 地方补贴的额度也都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赵晨可以给大家做个简单介绍啊。
1: 没错，首先咱们这个补贴可以说它分四级啊。第一级呢，就是要这个中央加地方，中央补贴啊，就中央财政的，这个补贴的力度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讲的话，10%啊，家电的这个上限的10%是这个中央财政来去补的。那地方性的补贴呢，就是第二级了。第二级基本上就是地方政府，比如说一般来讲还是会在这种消费能力比较强的城市啊，并不是本身财政比较好的城市啊，是消费能力比较强的城市。所以呢，这个中央补贴再叠加地方补贴呢，基本上平均能到20%，这就是我们那20%的基本盘构成哈。那第三呢，就是平台啊，平台就是我们基于这个电商背景的，比如说京东啊、天猫啊、抖音啊、拼多多啊这些，他们呢会给什么呢？会给以旧换新专区的这种满减和补贴啊。这种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那个买空调那位听。

0: 都有啊，中央和地方手机是都有的，
1: 都有补贴。
0: 对，手机、电脑、冰箱、空调，彩电这些基本上都是20的，20多一些。当然，咱们现在并不能说代表全国啊，
1: 嗯，
0: 至少北京都是20吧，
1: 嗯
0: 啊，对。
1: 小新说，感觉现在买电车。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

0: 今年的国补以旧换新它有哪些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吧，啊，也结合一些大家的体验经历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就是自己买东西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下半段是不是可以咱们更说的细一点，比如说在今年的以旧换新和国补当中，它其实不仅是像去年一样去补贴一些我们过去叫落后的产能，
1: 对，
0: 就比如说是初级的刚需家电，你会发现这两年大家的消费其实是做的比较精细的，
1: 嗯，
0: 就是我这钱必须花在刀刃上，我可以花，但是一定要体验上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和改善。
1: 嗯，
0: 你比如说为什么今年这个 AI 硬件会卖的比较火呀？
1: 嗯，
0: 因为过去没有。
1: 对，
0: AI 从某种程度上它就是能改善你生产力的表现。
1: 嗯，
0: 比如说你开个会完事儿以后，领导说30分钟之内给我交一个会议纪要，你是过去就自己吭哧吭哧写呀？
1: 对，
0: 现在呢，基于自然语义的大模型，它其实做这个事儿就是非常非常迅速的，对吧？那如果你有一个 AI 硬件，为 AI 耳机或 AI 录音笔，就是因为多功能的软件生态联动，所以你这个活儿干的其实会比较容易。我觉得对于很多职场人士来说，这个其实就已经算刚需了。
1: 嗯
0: 啊，过去它就是没有这个东西，
1: 没错。
0: 那现在有了，还能享受补贴，我可能就买了。
1: 嗯，
0: 所以今年国补比较不太一样的就是，你会发现它在向这种未来方向的产品补贴的倾斜力度上是做的比较大的，哎，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热点啊，包括在这一回以旧换新，包括商务部发的这个数据当中，是不是也呈现了对于这一类产品的特点梳理？
1: 嗯，
0: 赵晨也可以跟大家再说说。
1: 嗯，这次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热点里头啊，这个节能家电它是一个基本盘啊，
0: 嗯，
1: 它其实是对标了一个大的国家战略，就是双碳。
0: 嗯
1: 啊，双碳，其实我们说了很久啊，大家觉得这双碳离我们生活还挺远的，但其实跟我们现在手上用的所有电子产品都是最直接相关的。
0: 嗯，
1: 所以呢，事实上呢，这个这次的整个在整个节能家电里头，双碳的引导项呢，就引导了我们要淘汰掉这种高能耗的旧家电。事实上这个定义就比较厉害了。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说啊，这个我这个很多现在的国产的这个家电质量太好了，就老不坏啊，不坏了我就不换了哈。这个确实是在整个我们以旧换新的人群里边还是一个
0: 挺多的，
1: 挺多的。
0: 嗯，大家是觉得呀，我不坏，我为什么要换呀？
1: 哎，
0: 对吧？
1: 对，
0: 嗯，
1: 这里边就会出现两类消费的价值这个
0: 分歧，
1: 哎，分歧哈，
0: 嗯，
1: 或者说就是价值重点吧。一个就是功能导向的。
0: 嗯
1: 啊，就是功能有就行。
0: 嗯
1: 啊，剩下的就我就不想在这儿多花一分钱了。
0: 对，就这空调它只要能制冷，我就能继续用。
1: 对，一种呢其实就是体验导向。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体验导向啊，其实它一方面体现在新增加的功能上啊，第二呢体现在一个交互上，第三体现在你自己的这种精神收获上。为什么说精神收获啊？事实上呢，其实从发达国家也证明了一点，就是带有这种节能啊，这种环保概念的这种这个我们的家电啊，在消费者做消费决策的时候，慢慢慢慢的会成为大家决策里头很看重的一点，
0: 就体验是吧？
1: 对，以前我觉得这东西啊，它得省钱，省钱就是最好的。
0: 嗯，
1: 后来发现呢，它得省力啊，所以呢，功能上就会增加。那在省钱和省力两件事情上都满足以后，大家要拼什么呢？事实上就会拼两个东西啊，一个叫互动的体验感。
0: 嗯，
1: 智能化会让我去把互动性增强，比如说我语音控制，哎，几点钟啊，你把温度开到多少度，你走了，你该忙忙你的去了。
0: 嗯，
1: 等你进到卧室的时候，发现哎，卧室的房间正好是26度，
0: 嗯，
1: 很好睡觉。
0: 嗯
1: 啊，3点钟你把它关了，因为那个时候对吧，这个气温已经就下来了。 AI 在这个过程中事实上是把遥控器当时要非常繁琐操作的这些流程用语音就解决了，这是事实上现在语音解决的问题。那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在消费的过程中，我是不是能够去践行一定的社会责任，这个事实上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引导。
0: 嗯，
1: 就说因为我买了这台空调，我为整个社会，为中国的这个双碳的目标，我做出多少贡献。可能这个事情品牌不会告诉你，可是电商会告诉你。电商怎么告诉你呢？我们在电商给我们的小游戏里边就告诉你了。大家明白了吧？所以事实上它还是会有一个可视化的，让你能够去感受到的我做的贡献的。比如说它会给你返多少个双碳的这个啊水滴，对吧？你拿一个水滴，你可以去抵积分，你就种个苹果，种个橘子，
0: 嗯
1: 啊，过一两个月这就寄到你家里头来了。
0: 嗯，
1: 事实上我们觉得这个双碳的目标跟我们现在每一笔消费省的钱以及创造的这种节能的这种价值，它最终可以在一个商品上给我们回馈过来。

0: 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大家就更愿意参与了。以前我觉得这是一句话，它跟我好像没有那么近。
1: 嗯，
0: 这双碳它怎么能够让我身体感受到我实惠呢？就能让你感受到，
1: 就是比如说国补，
0: 对，通过国补就可以给你啊，就是就便宜了，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就是什么呢？它可以通过一些类似于代币的这种方法给你积分，
1: 嗯，
0: 给你会员积分，
1: 嗯，
0: 你拿它再去换东西啊。这些事实上也是很多平台，我觉得在用自己尽可能扁平的、简单的可以让大家去理解的方式啊，去推动双碳这个事情。那当然国补给的是最直接的，我觉得这是可能我们今年在整个这个上半年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好的热点。这个热点背后我想说意义它很深远啊，它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么肤浅。
1: 那其实在这个整个政策导向背后，对数据或者说对

0: 买更节能的空调，是吧？这个有数据吗？我记得好像也有数据。
1: 这个我好像没有准备这方面的数据。
0: 嗯，但是今年就是一级能效的空调的销量增速还是比较明显。

0: 老师们，大家其实现在都是从各个方面啊在推荐买这个新一级能效的空调啊，这个你至少从用电的这个角度，
1: 对呀，
0: 从实际体验的角度，从国补的角度，这三方面叠加起来，你是觉得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变吧？
1: 对，所以我觉得国补这个指挥棒其实作用在这次消费中其实是发挥出来了，
0: 就是这个引导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1: 是的，
0: 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就是 AI 眼镜，就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其实是跟大家日常生活的刚需有关的，就是赵晨刚才那个观点我觉得很好，就是消费分层，在消费观当中有一个分歧，就过去呢是刚需，只要能用能凑合我都不会换，
1: 对
0: 啊，现在呢还有另外一波是我就看体验，如果有新兴的体验我就会往新兴的这个体验方面去靠一靠。
1: 对，
0: 这回整个在国补的过程当中，这种政策引导的力度也比较明显。
1: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刚才说到这个智能化和 AI 项，我觉得它解决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就是效率和效力的效率和效能方面的问题。
0: 这怎么讲？
1: 你看啊，我们现在比如说在职场上，我们希望我们的电脑更快，我们的 AI 这个出结果速度更快，反应更快，我们希望我们的手机拍照更清晰啊，这个优化算法出片更漂亮。事实上在这些过程中，我们其实本身来讲对于性能都有一个更高的追求，这个性能更高的追求可能在生活消费上大家追求的不高，但在职场上在工作上是特别特别高，只要出新的了我就得赶紧追。为什么？因为它帮我直接节省的是时间。可以说在职场上大家其实计算这个投入产出比的方法跟生活上还不太一样。职场上我会算我一小时挣多少钱，那这个东西能够一小时帮我省多少时间，就相当于帮我
0: 多挣了
1: 多少钱。我

0: 为这就是大家最直接的生产力工具呀。
1: 没错
0: 啊，它的涨价就会直接提升你的生产成本。
1: 没错，是这样，是这样，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大家非常非常关啊，包括啊，刚才还有这个叫水墨云山这位听众朋友不就说吗？去年打算换电脑，现在因为涨价了，还觉得旧电脑还可以再忍忍。旧电脑还可以再忍忍啊。然后对，我念一下吉姆卡丁车这条，他说内存价格这事儿，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稍微关注一下小米那边，因为小米呢前段时间上调了自己的手机出货量的预期。对，今年呢小米已经调了两次自己手机出货量的这个预期了。那一开始呢是从 1.1 亿部调到了9500万部啊，这回是又往上稍微调了调。为啥呢？说是未来内存

上半年都有哪些比较满意或比较不满意的购买决策啊。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打一个小隔断，然后咱们马上回来。

0: 他们确实转线上了。大家其实可以从类似于像爱回收啊，包括平台本身，你即便电商平台你不去买东西啊，你直接去找这个旧货回收，它都有这个功能。
1: 有这个功能，
0: 有这个功能，
1: 价格不一定能收到你心坎里去。
0: 对，然后你会发现呢，它有很多链接是不同品牌上面登的，有可能有京东自营的，然后也有它合作的，然后也有这个
1: 第三方
0: 的。对，所以大家可以去一比比价。二的话呢，更多的还是利用手机去操作它。现在其实在基于小区这端的回收更多的是来自于生活垃圾分类。这个是现在一个主要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北京很多越来越多的小区已经开始去放这个垃圾分类的这种补贴的柜子了。比如说你分类以后的话，它会给你补贴嘛。那我们说到这个大件，大家就第一时间我觉得还是要去选择电商。那我想说这次其实从整个回收角度来讲出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居然有 72% 的用户的这个以旧换新的是好的电器去换，而不是坏的啊。只有28%的用户是真的坏了没得用了，确实着急得买了，他被迫选择的以旧换新。而其中可能72%，就真正统计72%的人是因为东西是好的，我就是想要一新的，想要一功能更好的，更节能的，去换的。也就是说，其实这次在整个这方面的这个动机可以看出来，大家是以消费升级为这次决策导向的。
1: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能倒推出来一些什么的。刚才前半段也有听众朋友在聊说，那我这东西没坏，然后我就换了，这算超前消费吗？我倒不觉得，我觉得可能看每个人的消费主观意愿吧。就有的朋友他是比较愿意尝鲜的，对于他来说能负担，这也不叫超前。超前消费是像我们过去说的，像花呗、借呗，超越你能力之外的那个
0: 用了消费贷的，对吧？
1: 那个叫超前消费。
0: 对。
1: 像这种为了提升消费体验而做的消费，那不能叫超前消费，
0: 超前消费
1: 叫体验消费吧？
0: 没错。对。
1: 所以赵晨还可以继续说说，就这回的这个回收，回收呢，你会发现这回更多的是以官方形式出现的。
0: 没错，
1: 不是那个散兵游泳了过去的。
0: 对，当然可能上门来收的这个师傅啊，他可能是分包的。但事实上呢，他都是代表某一个具体的品牌方来的。这个事实上我觉得有一个好事情，就是一呢，行业内乱定价啊，乱在收费上见面砍价的事情少了。我们都知道以前有一个问题啊，平台给你评估一个500块钱，上门以后说，哎呀，你这个功能不行，那个功能不行，可能就值100吧，你看行不行？行我就拿走了。这个事实上在行业内其实以前出现过一个就是很长期的这个乱象。那现在基本上你会发现，上门既然是官方上

0: 和变化来讲，就现状啊。
1: 嗯。
0: 但是呢，我也看有一些分析师在说啊，就是关于内存价格它不太会是一路上涨。
1: 嗯
0: 啊，这只能说每个人对于你自己要更换的，无论是手机、平板、电脑、生产力工具，
1: 嗯，
0: 还是家里的体验家电，
1: 对，嗯，
0: 节能空调啊，嗯，一体式智能马桶啊，扫地机器人啊，
1: 嗯，
0: 我觉得大家都得自己有个评判，就是你觉得这钱我花的值，
1: 嗯，
0: 它能提升你的幸福指数，能让你在炎热的夏天过得非常的幸福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钱花的其实就是值得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尤其是大家现在已经换新，基本上可能都还是货值比较高的东西。
0: 嗯，
1: 大家我相信也都不会冲动去怎么样，多数还都是比价比了很久才会在这一季出手的。
0: 对，现在比价也方便，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退换货也方便，
1: 没错没错，
0: 回收旧家电也方便。
1: 对
0: 啊，
1: 对，嗯，
0: 最后一点时间，我看有一个听众朋友 XP 说，最近我买了两款 AI 耳机，说是可以同声传译，但其实翻译效果都不尽如人意，
1: 嗯，
0: 说我选的品牌不好呢，还是现在 AI 耳机的质量不达标呢？就首先啊，我要跟大家说，正好最后一分多钟，现在的 AI 硬件它其实分两部分，
1: 嗯，
0: 软件跟硬件，
1: 对，
0: 我们说的同声传译的这部分功能绝大多数都是依托于这个硬件的软件能力去实现的，
1: 嗯，
0: 所以啊，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对这个功能的强需求，你先在手机上找找有没有提供这种软件能力的 APP，
1: 嗯，
0: 你先去尝试尝试，
1: 嗯，
0: 如果你觉得对于手机上 APP 提供的 APP 的软件能力满意，你再去买这个硬件，
1: 嗯，
0: 另外我要单独把同声传译这件事拿出来说一说，在很多 AI 硬件提供的什么会议纪要啊，做 PPT 呀，啊，音频转文字、生成视频等等这些功能当中，我个人觉得现在做的最不好的是同声传译，
1: 对，
0: 就是它的天花板和增长空间还很高，就这件事儿真的很难，
1: 嗯
0: 啊，真的很难，也寄希望于咱们国内的很多做同声传译翻译的公司，你们能够再加把劲儿啊，就是争取咱们再干一个能让全世界都很震撼的能力出来。
1: 嗯，
0: 今天时间关系，就只能跟赵晨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赵晨的做客。

0: 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5: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4: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5: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4: 有你的时光，
5: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4: 时光聚会，
5: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的魅力
1: 啊。我们这次展览览吧，因为大家伙伴们对于文艺复兴来说，可能目前更多的还是停留在中学时期的历史课本，到现实生活当中其实觉得它还不是特别熟悉的一个概念和范畴。那这一次展览是怎么拉近跟观众之间的距离？有没有在开展之前或者策展的时候就比较担心大众接受度啊，包括鉴赏门槛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0: 文艺复兴啊，它实际上是整个可以说是欧洲的艺术的一个发端啊。所以呢，在欧洲或者是世界范围内，很多的艺术史学家包括艺术家，他们最关注的也是文艺复兴这一段美术史的发展啊。因为它不但孕育了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文艺复兴三杰这样的艺术巨匠，同时呢也创作了非常多的经典的作品，像刚才佳明讲到的蒙娜丽莎啊，包括最后的晚餐，还有大卫的雕塑。所以我们放眼现在全球，去任何一个国家的最重要的这个博物馆，如果他的这个美术馆里面有收藏有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或者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一些这个重要的作品的话，
1: 那说明意味着
0: 是他们的这个展品里的一个镇馆之宝，或者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1: 地位很高，
0: 地位非常高。所以呢，这次展览呢，它不但汇集了文艺复兴三杰的艺术家的作品的真迹，同时它还有一点非常好的，就是它能够很全面的展示文艺复兴200年的时间里不同阶段的代表艺术家的作品，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艺术史的呈现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展览可以看到，比如说第一个展厅一进去看到的是文艺复兴早期和盛期的作品，比如说像达芬奇啊，像这个更早一点的博拉约洛，还有我们知道的波提切利这些画家的作品，他们都是文艺复兴早期的啊，叫佛罗伦萨画派的画家的作品。那到后面呢，就会看到像刚才我们看到海报上这一张很重要的拉斐尔的作品啊，他在那个第二个展厅啊，然后第三个展厅呢，展现的是这个威尼斯画派啊，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个画家。

0: 前做功课。来人，老师，来来来。
1: 因为文艺复兴啊，它我们了解的是它叫文艺复兴，所以很多的就是关注到它的绘画，对吧？
2: 文艺形式，
1: 文艺形式作品。嗯嗯、但是同时呢，比如说刚才那个讲到的莎士比亚，所以他就会讲到什么呢？在文艺复兴早期的时候，其实是他的文学包括思想界有这样的一个一个新的一个发现，开始对人对世界的一个关注
0: 啊。这是
1: 比如说、
0: 啊、就这个文字还可以这么写，
1: 对、
0: 啊、
1: 所以我们在这个展览当中一进到展厅之前的时候，他有一个那个有一个通道，是做了一个全景的这个影像的一个通道，旁边呢就有很多这个不是很多，旁边就有这个像丹丁还有薄伽丘彼得拉克这些很重要的文学界的这些巨匠，他的一些诗篇的节选。所以呢在这个展览里，它不仅仅是展现就是绘画的作品，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可以让比如说对这一段时间的思想这个文学诗歌艺术都很关注很喜欢，他们都可以在展览当中不同的这个关注点，他可以都在展览里有所获得啊，这个是我们希望在展览里呈现的啊。
2: 嗯，
1: 包括还有很多的观众走进展览当中看到这些作品，他们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流行风尚，比如说他的服饰、
2: 哦、
1: 着装啊，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喜欢的这个画作、啊、
2: 是能从这个绘画当中的形象的着装或生活场景或他们呈现出来的一些细节、
1: 嗯、
2: 看到时间脉络是吗？
1: 对，
2: 哇，
1: 是这样的，
2: 很神奇、啊
0: 嗯、然后呢您能举一个例子吗？就比如说那服装

0: 我们看到他胸前其实是一个，他不是一个正面，也就是说他看到的并不完全，但哪怕是这样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你都能看到这个项链和他胸前那个胸针上面配的按照方位布置的那些细节，比方带着翅膀的天使啊，上面镶的那些宝石小珍珠啊，上面的布局啊，包括他复杂的发髻的样式，他那头发怎么梳的，怎么盘的，
1: 肯定是找人盘，不能自己盘的，这个，
0: 什么地方是留着打出来的卷儿，什么地方是用发巾给它捆起来的，什么地方又镶嵌了珍珠发带，在这幅图当中您都能非常清晰的看见，是能够解构的，
1: 甚至还有一点点双下巴，其实在这个图当中能看得到
0: 丰腴之美吗，
1: 没错
0: 啊。所以各位伙伴哈，刚刚任老师呢已经给你讲了，说我们这一次展览呢，因为这个作品优秀作品特别的多，但是考虑到大家的这个入门的水平可能会不一样，给大家一些我们看展的有意思的线索和脉络，让大家带着疑问或者带着自己的问题和思考去看展，也许您就会看起来不会那么觉得摸不着头脑了吧？
1: 嗯，对。然后我们再想一想，这些作品好几百年前做的。好几百年前画的，可能内心也会有更多的震撼。
2: 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花神这件作品啊，就是它不但是文艺复兴时期非常重要的艺术家提香的作品，而且是提香的一件代表作。如果我们到乌菲奇美术馆，意大利的乌菲奇美术馆去看它的馆藏的陈列的话，就会发现提香最重要的三件馆藏作品的陈列，其中里面就有这一件花神。所以这件作品这个来到中国展出，在中国美术馆展览，还是非常难得的能够近距离的去欣赏这件作品的一个机会。那这件作品也有很多的学者包括艺术家他们都

0: 如果您
1: 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

0: 中国美术馆展览部副主任、研究馆员任哲，欢迎任老师。
1: 大家好。
2: 刚刚在上半段啊，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展览啊，怎么样做到雅俗共赏啊？那些有艺术水平的朋友，怎么样能看到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些名作啊，当中非常深刻的含义呀、啊，那些精彩的笔触啊，那些光影的运用。然后呢，对于这种文艺素养呢，可能还有待提升的朋友呢，怎么能在这里边找到兴趣和趣味啊？
0: 快速的入门上手，看看大家的一些互动啊。今天呢，我们的聚会的话题，说说您在文艺复兴阶段的熟人。你就是我在文艺复兴阶段的熟人啊。我们看我们这位朋友叫燕野，就说了，今天节目很长知识，周末得去看展。然后呢，我们还有朋友就说啊，上周代茶已经收到了，这个是之前的事啊。
2: 不是，这朋友还后面还有半句，我觉得他得讲啊。他说上周那个给那代茶饮收着了，才喝了一包就感觉有效果了。您那代茶饮是什么效果的代茶饮？因为我们随机发货，我们也不知道您收的是哪一包哈。
0: 反正我觉得生化挺有效果的，其他的我没喝过。
2: 感谢大家的反馈，也感谢大家支持哈。我们继续给大家再找一点新鲜的、有趣的、有价值的好福利。哎、
0: 我们接下来问问这个任老师哈，就刚刚咱们提到了有很多的这个、优秀的作品，还有36部这个作品，其实在咱们的这个展览当中是可以见得到的。是这样的，很多朋友呢对这个展览可能非常感兴趣，但是对于其中的一些会

0: 愿望，
1: 是
0: 就是希望他的家族可以昌盛
1: 啊，
0: 就是生生不息啊，这样的一个寓意。
1: 去听任老师讲，忽然会发现，讲了说这位女士肖像画，她头上有一个蝎子造型的发饰，有一个饰品，但你真的打开画一发现，她好小，不大点儿一个小蝎子在她脑门上。像一个小小的项链坠一样，
0: 是
1: 这么小，但是你看那蝎子的什么那钳子呀，那腿儿啊，和它那个尾巴上的那个蝎子钩啊，都非常清晰。那意味着什么？
0: 嗯、
1: 意味着他画这幅画的时候，可能他对面真的坐着一个带着这个饰品这样的女士，这个东西可能非常非常精致，或者说没坐这么一个人，但他见过这样的饰品。
0: 他一定是写生的，
1: 他一定是写生。
0: 对，
1: 对，那可见当时的工艺水准，因为这个东西这么小，
0: 嗯、
1: 大家知道大的好做，你小的很精致，你还要雕出那么多小腿啊，
0: 对，
1: 小小零部件什么的，可见当时的工艺水准其实也是一种印证。
0: 嗯，
1: 对吧？对吧？你是懂绘画的朋友啊，还是懂美学装饰啊？对这些朋友啊，爱穿搭的朋友，穿搭达人，咱来品鉴一下，行不行？
2: 任老师，我问您个旁的哈，您作为专业学者，您会怎样去研究这些远道而来的？
1: 您先看什么？
2: 历史悠久的名作呢？
1: 就你同样一幅画摆在您眼前，您先看的是什么东西？
2: 你看女性朋友可能会看一些首饰，然后我可能会看好长得好不好看。男性朋友可能会这个视角。作为专业的从业者，您会研究什么呢？
0: 我会。首先关注的就是这个作品它的一种，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像它的这种造型、
1: 啊、
0: 色彩、
1: 啊、
0: 还有它对于整个绘画的形式美感的一种处理，我会快关注这些。嗯，
2: 形式美感的一种处理，
0: 对、
2: 嗯、
1: 来，没一句能听得懂的
2: 来吧，咱听个能听懂的哈，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听听 FM 您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听一首歌，王林凯，别叫我达芬奇。

0: 人体自然美，用料奢华，男女装廓形对比鲜明，那是身份和艺术的象征。男女穿法有区别哈，你比方说看那画里边，男装都要显得人怎么着啊，显得人壮。就那个文艺复兴当中画当中的男性哈，那个衣服上身用填充物去这个垫这个宽肩膀
1: 啊，垫肩放了块垫肩
0: 啊，还有垫这个胸肌的。
1: 哦、
0: 下身呢要穿紧身裤或者长袜，叫什么上宽下窄式穿法啊、
1: 哦，
0: 显得人整个人倒三角是吗？说后期你看就开始不一样了，那个人画出来那个男的穿什么衣服呀？像车轮一样的拉夫领。女装有什么变化呢？女装它侧重是那个身体的曲线，通过紧身衣去勒那小细腰，然后配合裙撑把那裙子撑大，强调的是胸腰臀三位一体，袖子你看它那袖子复杂多变。
1: 哎呦，
0: 这是从这个文艺复兴当中这些画作里边看到男性女性服饰的区别。
1: 任老师，这是不是同行？我们这听众啊，您同行
2: 应该是
0: 很专业啊、嗯、
2: 对，
0: 很有观察的朋友。
1: 任老师，就是结合咱们展览，包括结合这位朋友讲到的、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绘画作品当中这种服饰的变化呢？也是最后您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呗。
2: 他尤其是在这个展览当中，其实大部分作品都

包括像有一些特写，我们看到一些视频哈，那个局部会有一些画作上的放大哈，这个里边我觉得可能也是包含着我们策展人的一些独特观察的视角，或者说像是给我们观众一些线索启示，我能这么想吗？然后还会发现有一些同样的画作，他们的造型非常相似，比如说都栽愣着坐着，或者衣服都耷拉着半肩膀子，或者在不同的这些画色彩不一样，场景不一样，但都有相同的意象，比如说那大天鹅的出现。

0: 速度对接，5到15秒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风琴吹出了悠远而惆怅的音符，女歌手的真挚柔和的嗓音诉说着深切的思念。哦，苏珊娜，传奇而充满激情的时代已经远去了，纯真的爱和闪亮的希望被缱绻的乐声留在了人世间。告别这首歌，我们现在来到古巴民歌《马车夫》里了。歌里的马车夫很豁达地讲述着自己很艰辛的工作，但是他没有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停止向往。1940年代，在古巴哈瓦那的远景俱乐部是很多古巴传统的音乐家们最热门的聚集地，他们就把当时一些很好听的民歌都在这里唱出来。这首诙谐又轻松的民歌就是当时的舞台上备受欢迎的曲目之一。到21世纪的今天，吉他和长号，他们跟着很俏皮又富有律动的舞步，要营造出潇洒浪漫的加勒比海情怀。

男歌手很慵懒沙哑的嗓音，再配合一点点幽默感的和声，就把苦中作乐的日常生活的马车夫的画面描述出来了。拉丁民族他们有很乐观开阔的心态，又有一种很懒散恬淡的生命态度，就是这样的风格被完美的契合在很自由随性的布鲁斯音乐当中了。我今天介绍的这一张金色的布鲁斯专辑，用全新的配器来重新演绎世界的民歌，这是今天蓝调北京一份很特别的音乐礼物。接下来的星星锁是来自印度尼西亚非常非常优美的民谣《

好像是在火山湖上慢慢的去泛舟一样，我们可以感受一个生机勃勃的热带雨林风情，心心所

世界的民歌，金色的布鲁斯，音乐的海洋还真的是无比的辽阔。蓝调北京，我们就静静地躺在水面上，享受世界音乐的漂移。来到唱片的第四首《道南口说》，这是一首日本北海道的民歌。讲的是一个巡游卖唱的歌手，他很感慨地在歌里讲述自己的坎坷身世，以及他那个漫长的流浪旅途。这首歌其实是江户时代很多人生活的侧影，为求生计奔波在北海道很空寂又辽阔的大地上。他们的哀愁虽然是愁，可是你听起来又充满了坚韧的生命力。

听到今晚的音乐，你可能会跟我一样欣喜和感慨，这些烂熟于心的旋律多么亲切啊。青海民歌《花儿与少年》的质朴曲调，这一次以时尚又深情的气息的姿态要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很值得今晚期待。为了增加这个音乐的趣味性，唱片制作人叶云川，我觉得他特别棒，他的想法呢，就是把录制的花絮的片段保留到最终的乐曲当中，一下子就让这个录音的现场愉快活跃的互动气氛留在了音乐里。歌里面萨克斯是明亮的音色，自由摇摆，电吉他柔和而有力，给予温柔的回应，这不仅让人想到迎春花盛开的季节里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在广阔辽远的草原上自由率真的互诉衷情，花儿与少年。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天节目中，我为各位介绍的是瑞鸣唱片《金色的布鲁斯》，把我们那些耳熟能详来自世界的民歌，用音乐新唱的方式再一次复活。民歌其实是非常有生命力的，是任何一片土地上都可以酿制的诗篇。

橄榄树下的梦，这是一首保加利亚的民歌。橄榄树下睡觉的少女梦见了自己的初恋情人带着花束和戒指来向自己求婚，然而突如其来的一阵北风

三角情就像是波涛间漂浮的小船，我们的音乐在明朗的夜色下也沉眠于一个诗情画意的梦境。桑塔·露琪亚。

调北京，今晚为你带来的是世界的歌唱，一群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拥有不同母语的音乐家，却以布鲁斯为一种共同的音乐语言，去演绎着一首首完全不同异域风情的动人的歌谣。

这一首《绿袖子》，歌者是向一位身着绿袖子的姑娘表达自己很深切的爱意，并恳求对方不要离开自己。这个我们常常听到的民歌是16世纪就流传于英格兰地区的民歌，它也有一种宫廷的传统舞蹈的节奏。后半场要在乐曲里面登场的长号，为原本很清新又带一点伤感的绿袖子音乐的氛围，一下子就增添了几分明朗的色彩。

0: 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请不必互动。

0: 中药博物馆原馆长、教授、中华老字号中药博物馆运营顾问卢颖，欢迎您，卢馆长。
1: 欢迎卢馆长。
2: 谢谢谢谢。
1: 欢迎卢馆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提到中医中药呢，大家都会非常感兴趣，
0: 没错，
1: 不论男女老。

0: 起居啊、饮食啊、运动啊，包括精神。所以这些的话，我觉得有健康的这个生活方式，那么才是真正的养生。
1: 那您在您比如说选择专业的时候，您为什么就选择了跟中药有关的？

0: 学之后，您应该说近距离的接触了中药文化，接触了中药的学习，和您之前想象的一样吗？
1: 不太一样。
0: 哦。
1: 嗯，因为学说实在的。

0: 对，
1: 嗯，清热生津
0: 的，对，然后给它晒干了，就变成了生地黄。
1: 嗯，
0: 生地黄是清热凉血的。
1: 哦，是一个相反的一个状态吗？
0: 不相反，只不过是功效变了。
1: 哦，
0: 嗯。如果现在不是我，如果大家对中药比较感兴趣的话，都会知道现在有一种古法炮制地黄，叫九蒸九晒地黄，
2: 嗯，
0: 听说过吗？哦，对这个啊，嗯，
2: 听过。
0: 现在有九蒸九晒地
2: 黄，我们还听说过六味地黄丸。
0: 对对对，
1: 这个时候，
0: 对，那六味地黄丸里面用的是什么？
2: 是熟地黄。
0: 熟地
2: 啊，
1: 哦，
0: 对，刚才我说的九蒸九晒就是把生地黄，
1: 嗯，
0: 又变成了熟地黄。
1: 嗯
0: 啊，通过蒸煮晒，然后这样方式变成了黑色的熟地黄。而熟地黄的作用是什么了？
2: 熟地黄的作用是
1: 不是什么血？
0: 对，补血的，
1: 补血的。
2: 哦，
0: 对对，所以你看，从鲜地黄、生地黄到熟地黄，一个东西，同样的一个东西，那么通过我们不同的炮制方法，它就具有不同的药性，
2: 嗯，
0: 和不同的药效，
1: 嗯，这些像是咱们学中医药专业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在辨识药材，或者是想知道药材的作用的时候，
0: 嗯，
1: 除了古方，我们的老祖宗们记下来的这味中药它有什么作用，
0: 嗯，
1: 咱们是不是还要不要涉及到我也要运用和实验呢？
0: 有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药物研究里头就包括这些，
1: 嗯，
0: 有一些我们药物研究里头包括它的成分研究，对吧？它含有什么有效成分，这是化学成分的研究，对吧？也有它炮制的研究，就是我通过什么样，因为中药炮制的目的就是减毒增效，
2: 嗯
1: 嗯，
0: 那么除了咱们说的静置啊、切制啊，它主要都就是保证我们用药的安全，
1: 嗯，
0: 然后减毒增效。那么我通过什么样的炮制方法能够使它的这个功效最大化，能保证它的用药安全，那么就我们就要研究炮制，中药炮制，然后它用什么样的剂型让我们服用的效果最好，然后又服用方便，那么就是要研究它的剂型，用什么样的剂型它的作用发挥得更好。
1: 嗯，
0: 那么中药不光是现在，你看中药不光是过去的只是汤药，对吧？
1: 对。
0: 那么现在有很多的丸散高丹，这还是现在中药的新剂型，比如片剂、针剂、滴丸，这都是新剂型，都是我们中药研究的。
2: 听到卢馆长讲到这些真的是如数家珍啊，而且之前呢我们也是请卢馆长呢曾经做客过一路畅通节目，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呢也是非常难忘的一期，当时呢也介绍了很多听起来都会觉得匪夷所思的一些药名，让大家猜猜。接下来我就考考你，卢
1: 考考我。
2: 对，你知道凤凰衣
1: 它
2: 是什么吗？对，凤凰衣。
1: 那顾名思义，是不是跟凤凰有关呢？
2: 是，
1: 要不然
2: 红凤凰还是粉
1: 凤
2: 凰，
1: 还是粉红凤凰、花凤凰的凤凰衣？
2: 对，
1: 这听起来挺补的。我看一下，我看一下老师的眼神啊。凤凰衣这真是盲区了，还再考我几个，再给我几次机会。
2: 紫河车。
1: 这我知道
2: 啊，这你知道，
1: 这个知道，这个知道。
0: 嗯，但紫河车现在药点好像给去掉了
2: 啊。
1: 哦，再考一个，
2: 再考一个。
1: 你看就不能追问吗？这想请卢馆长帮我解答一下，这个凤凰衣是什么呀？
0: 鸡蛋那个里面那层膜
1: 啊？
0: 对，因为咱们一般的不说这个，怎么说来着？凤就是。出什么的凤凰，就咱们说鸡鸡
2: 鸡鸡腹鸡鸡
1: 木兰当户织。可是您看，如果说凤凰衣它是一味药的话，但是我们平时剥鸡蛋的时候都会带着那层膜就剥掉了，
0: 对，
1: 那其实应该保留啊。
0: 很多药你都是实际上是都去掉了，比方说咱们吃的核桃，核桃里面的分心木，
2: 哦，那也是
1: 也
0: 是
1: 皮儿，
0: 很多皮儿也入药，对，
1: 嗯，
0: 所以其实不光是那个核桃仁儿，咱们是补脑的，对吧？其实分心木也可以用的， 但是不是补脑了，但是有不同的功效的这个。
1: 所以就是说中医的真的是老祖宗的智慧，我们传统的一些文化博大精深，它不仅仅只是说我有药材，它其实更多的就是融入到生活当中做药食同补。那这个呢你也能感受到，刚刚卢馆长说了，这些年哈，年轻人也好，或者是非这些专业类的学生，大家对于中医中药这个事情的热忱也是越来越高涨了哈。那我们作为中药大学的学生，那毕了业之后又留校任教，又成为我们中药大学的中药博物馆的馆长，就是这一路您观察到大家对于中药材的变化，这些年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过去哈，就是人们就是一般的我们在受的教育的话，可能小孩啊就是一得病都会直接去先找
2: 西医，
1: 找妈妈啊，
0: 找妈妈，孩子生病肯定找妈妈的。一般看病的话，都会直接就去找西医，
2: 对，验个血，
0: 对，
1: 快一点，
0: 对，
1: 是吧，
0: 就是比方打个针、吊个针啊之类的，觉得快一点，
1: 立竿见效。
0: 对，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就是很多的孩子妈妈现在带着孩子去看中医了，
2: 小儿推拿。
0: 这个小儿推拿，对，这是一种，就是尤其是小孩这个食积了以后，其实到中医里头是小儿推拿里头捏积，这效果很好的，所以现在就说，像过去我们说一直接很多都是到了西医医院然后治不好了，所以对我们中医的这个认识就觉得我们中医是治慢病的，对吧，是这个好像是疑难杂症的是我们中医的好像比较长项，其实不是的，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中医的话用一两味药就能治你治好你的病，但是大多数为什么就说现在的用药方子越来越大，对吧，吃药时间越来越长，那么往往都是你看了西医觉得西医治不了了，然后转到中医来，你的病程都入深了。
1: 哦，是这么加长的。
0: 对，这样的话就影响，因为本来是我们中医了在就跟咱们讲的这个扁鹊剑蔡恒公一样的，就是你刚开始的这个病呢是在外，那么可能中医里头一两味药就好了，然后病程呢越往里，那需要的药就越多，涉及到你的脏腑脏器就越多，这样的话我们中医讲的整体观念嘛，对吧，所以它调理你的就越来困难，所以这现在，所以我们现在会发现很多爸爸妈妈现在会把小孩子带到中医院来了，年轻人现在到中医院来看病的也巨多呀。
2: 是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想一想，其实对于像现在呢，大家都在想着能够给自己做一个全方位的调理，甭管虚不虚，甭管湿不湿，我得去看一看。
0: 对，确实是。现在并且现在咱们现在还有 AI 了嘛，AI 诊断器的话也可以，就借助它来对你的身体进行一个诊断。
1: 这个准确率我觉得是这两年是已经正确多了，原来大家开玩笑说遇事不决问某度，是吧，自己不舒服了一问他觉得完了
2: 得去做个手术了
1: 基本上绝症起步了，但是现在越来越准确了，所以好多人看待这个事情的一些眼光啊角度也越来越正确了哈。
0: 对对对，
1: 所以您看到这些年的变化，我相信您也是很骄傲的。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馆长，当初呢好多人从咱们北京中药大学毕了业读完书之后呢，大部分人会选择我成为一名比如说中医的医生，或者是像药局给大家调理。但您为什么会选择留校任教呢？
0: 我觉得这个也是跟个人的这个性格呀或者什么自己的这个理想这密切相关。那么我特别喜欢站在讲台上，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我觉得培养人才的话，这个培养学生的话，把我的知识传授下去或把我的经验教训给教给学生，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所以我特别喜欢那三尺讲台。所以我就选择了留校。虽然我就是留校了以后并不是在教学的 主战场上，
1: 嗯，
0: 那但是我这在博物馆嘛，也属于是这个教辅单位，所以我们就一直没有离开教学。虽然即使是在博物馆工作，我也一直在从事着学本科的教学工作。
1: 嗯，
2: 所以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比如说您从事着这种教学工作也好，还是在博物馆，迎来送往来关注的这些我们的喜欢重要文化的这些参观者也好，您这么多年来的观察。其实从学生也好，从这些参观者也好，他们身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对于重要文化？
0: 一个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在搞活动的期间，我们发现啊，就是尤其搞亲子活动，
1: 嗯，
0: 很有意思，孩子很感兴趣，
3: 嗯，
0: 最后我们发现家长比孩子还感兴趣，对，因为他们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来，但是孩子来，有孩子可能比方说我们开展的那个中药五味，
1: 嗯，
0: 就是让孩子来了解。我们中药不光是苦的，不要就是让孩子们就认为我们中药是苦的。其实我为什么我觉得我能喝得下中药呢？其实我在喝中药的时候，我已经能品尝出中药里面的不同的味道了。
3: 嗯，
1: 开始品中药了。
0: 对对对。实际上，所以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学中药这个讲给孩子哈，就是我们讲中药五味的时候，让孩子知道中药不光是有苦味，其实跟我们的食物是一样，酸甜苦辣咸都有的，
3: 嗯，
0: 对吧？那么尝中药的过程中呢，我们不光是把这个味道传递给孩子，那么你吃甜的有什么作用？
1: 嗯，
2: 愉悦。高兴，
0: 啊，这高兴这是一个
2: 哦。
0: 那在其他的呢？除了高兴呢，就是有幸福感以外呢，吃甜的，
2: 嗯，吃甜的，
1: 甜的会让不要低血糖。
0: 这是一个，你会发现没有，所有的补益中药都是甜的。
1: 哦，
2: 补益中药哦，红枣、
0: 龙眼
2: 哦，
0: 当归，你包括吃地黄，
1: 嗯，
0: 党参，
1: 对，都有
0: 甜
1: 味儿。
0: 对中药来说，它具有补益作用。
2: 哦。
0: 所以我们在这讲的时候，哎，很多家长也不懂，所以他完了以后，孩子们可能吃的甜的甜的，可能那补益作用大概的，但是家长听见了以后，他会去深挖是为什么。
1: 嗯，
0: 那还有那个我们讲的，咱就光说甜味的中药啊，那甜味中药里头，你看你如果你们去开方子，
1: 嗯，
0: 你会发现很多大夫在这方子里面都会有一味药，知道这味药叫什么？
2: 我知道。
1: 嗯。
2: 你猜猜叫什么？
0: 顾大夫肯定知道，
1: 是吗？又考我呀！
2: 俩字儿，
1: 俩字儿，
2: 嗯，
0: 对，
1: 第一个字是什么？什么药啊？
0: 顾大夫说，
2: 那俩字我怎么就在嘴边上？
1: 卢冠人，快跟我们说说，
0: 甘草，
2: 对对对对对，它也是甜的，对，
0: 叫十方九草，就十个方子里面，九方子里面都会有甘草，
2: 嗯，
0: 那甘草在这儿干嘛用的呢？
1: 调和，
0: 哎呦。
1: 补益，
0: 没错，路遥入门了，对吧？对，它那个这个甘草，那么它甜味的话，就有调和的作用，是和事佬。
1: 嗯
2: 哦，
0: 嗯，那还有一个作用，这甜味的中药有什么作用？就是尤其是女孩子，可能这种那个更加这个体会更加深刻一些，是什么呢？就肚子疼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喝啥？
2: 红糖水。
1: 对
0: 对，为什么要喝红糖水？
1: 补血，热，
0: 红糖补血。
1: 嗯，
2: 这你说说吧。
1: 补益。为什么呢？
0: 就是，缓急止痛
1: 啊。
0: 所以有时候，
1: 所以红糖真的能止痛。
0: 对，
1: 但很多人会说
0: 缓和的作用。
1: 哦，
0: 对，所以你看，这就是中药，它中药的味道里面，它实际上是和它后面的功效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会发现，就是孩子们很感兴趣，孩子们感兴趣在于他那个味道。
2: 嗯。
0: 啊，这个药甜呐，我吃吃尝尝。但是家长呢，会发现啊，哦，懂这。其实我们说中医药的科普，其实如果你掌握着基本的这个，你日常的养生，其实就不会出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讲的中药的五味，这五味代表着后面的中药的它的功效。
1: 嗯，所以我们常说良药苦口，良药苦口也未必。
0: 对呀，啊，
1: 说不定良药是甜口。
0: 对呀，啊，是的，是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比方说我们这个四季养生嘛，对吧？
1: 嗯，
0: 那四季养生，那么在春季的时候，我们吃食物的时候应该多吃什么味道的食物？
2: 春季，
1: 嗯，万物复苏
2: 的。
1: 是不是应该都复苏了？是不是应该吃点稍微刺激一点点的？
0: 哎呦。 路遥，对，
1: 又入门了，
0: 入门了，对，
1: 再次也吃辣的，
0: 对了，
1: 真的呀，
2: 百大夫、啊哎、没看出来、啊、
1: 今天升级了，
0: 因为在春天的时候我们是要养阳、
2: 哦、
0: 对，万物复苏嘛，
2: 生发
0: 生发、
2: 嗯、
0: 所以要多吃点辛味，
1: 嗯，
0: 就辣、
2: 哦、辛辣的东西，
0: 对，少吃什么。

0: 别吃容易让自己困的，所以别吃甜的。
1: 什么呢？就是甜。刚才甜的是什么作用？甜的是补
0: 益
1: 的作用。
0: 补
1: 益，那补益的作用，你还补阳了呢，可以补阳啊。
0: 嗯，
1: 对吧？
0: 就是野精神。
1: 对
0: 啊、他不会睡，
1: 对，
0: 那什么会让自己吃完了困呢？顾老师，顾大夫，
2: 收的，
1: 收的，你不要发嘛，往外发嘛，那你就不能吃什么，少吃，不能说不能吃啊，少吃，
2: 少吃，
0: 少吃点收的，
1: 收的什么收呢？
0: 什么收？
1: 酸味的
0: 啊、哦，酸味是收的，
1: 收敛收涩呀。
2: 哎呦。像不像今天是一个课堂
0: 大讲堂？
2: 对，
1: 其实我们就说其实很简单，中医这里头对吧、所以这四季养生也一样。那么我们说四季春季的时候是万物复苏的时候，那么你就要就该像你说的要刺激它，那么就要吃辛辣的东西，然后呢不要收，不要让他收敛收涩，不要压着他，那么就少吃点酸的东西、
0: 真好玩。因为大家吃酸的时候一般都是觉得酸的话，
2: 对，
0: 真的往回收，所以说真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2: 对呀，你看吃辣的时候，
0: 哎，这多放啊！
2: 这一般是家里
1: 的
2: 狗狗夏天太热了。
1: 还有什么？还有生津的作用
0: 哦，
1: 就是酸梅汤的嘛。就待会儿咱们讲的夏天的时候，为什么喝酸梅汤？
0: 咱们留在下半时段跟大家多多分享，因为一共中药有五味呢，咱们才说了三味，还有两味其实可以多去聊一聊。
3: 感谢您关注峰回路转，更多精彩明天接着聊。

0: 这世间自有光亮，可奔赴
1: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

0: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

0: 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十五点、二十一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1982年的北京火车站，一位69岁的农村老太太站在站台上默默流泪，她的手里紧紧攥着半块陈旧的红军袖章。谁能想到这位看着普通的老人曾经是领导着上千女兵的红军团长，她这次去北京是要做什么呢？从童养媳到女团长，她的前半生有多少坎？一同革命，两情相悦，为何相守却如此短暂？战斗被俘，历尽坎坷，谁来证明她的红军身份？半个世纪后再重逢，他们是否还记得当年的承诺？动听天下，田阳为您讲述两日夫妻的半生守望。开头提到的老太太就是咱们故事的女主王全元，她是江西吉安县人。8岁那年，因为家里实在揭不开锅，父母就把她送去当了童养媳，小小年纪就受尽了婆家的虐待。1930年，红军打到吉安，她瞅见红军为穷苦人撑腰，二话不说就冲破了婆家的束缚，一头扎进了革命队伍。之后几年，他一路拼一路干，从少贡吉安县委妇女部长做到了湘赣省妇女主席团副主席，还进入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深造。1934年，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放在苏区，他绝对是顶拔尖的女干部，不管是发动群众带兵操练，还是上阵使梭镖耍马刀练射击，样样拿得出手。大伙提起吉安的王全元，没有人不竖大拇指的。与此同时，王全元也遇到了爱情。早在湘赣苏区工作那会儿，他就和时任湘赣省委书记的王守道有过工作交集，彼此印象都不错。只不过那会儿俩人各自忙工作，没多余心思谈儿女情长。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开启了25000里长征，王全元被编入中央纵队特殊连队，在总卫生部工作。

姐们决定要给这两个靠谱的革命同志撮合婚事。红军进驻遵义的第七天傍晚，忙活完一整天的群众工作，三位大姐把王全元叫到一旁问话，看他红着脸默认对王守道有好感，就直接拉着他往王守道暂住的民房走。进门之后，蔡畅直白地跟王守道交代，我们把王全元同志送过来交给你了，你可得好好待他。说完，三人相视一笑，就悄悄带上门离开了，只留俩人在一盏油灯映照的小屋里。这就算是长征路上的简易婚礼了，没有喜酒，没有鞭炮，没有红纸喜字，甚至连一纸婚书都没有，全靠组织认可，战友见证。那么在短暂的相处中，二人的感情又是如何快速升温的呢？那会儿王全元只有22岁，

0: 咱们已经是夫妻了，别再叫首长了，听着身份。
1: 嗯。
2: 之后王守道拉开了身边的抽屉，取出一块用红绸层层包裹的物件，那是一把战场上缴获的勃朗宁小手枪。他清点出八发子弹递到王全元手里，这就是俩人的定情信物了。
0: 你常年跑乡下做群众工作，环境比较危险，这把枪你就随身带着，遇到危险能自跑。我知道你枪法不错，用着顺手。
1: 谢谢。其实按我们老家的风

0: 命胜利，天下太平，我一定亲手给你做一双。
1: 没关系，就算没有这双鞋，不管我走到天南海北，也一定会回来找你。
2: 油灯下，俩人聊起长征前路、革命理想，约定好熬过战火，往后再也不分开。这是他们相守的第一晚，也是唯一完整共处的一夜。是的，他们的幸福只维持了短短一夜。第二天，部队就接到了紧急转移命令，必须立刻撤出遵义。俩人分属不同单位，

0: 序幕。撤出遵义之后，红军继续行军，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翻山越岭作战赶路，两人分在不同行军梯队，一连四个多月没能碰面。一路上，王全元始终揣着那把手枪，休息间隙总会拿出来摩挲，靠着俩人新婚夜的约定，撑过了雪山险路。翻越夹金山之后，他突然收到王守道托通讯员送来的短信，字迹仓促潦草，内容也相当朴素。
1: 王全元同志，我等你胜利归来，到时候杀一只鸡招待你。
0: 可现在看这话平平无奇，可在常年缺粮断炊、野菜草根都抢着吃的长征路上，一句杀鸡等你，就是革命者能给出最踏实、最有烟火气的承诺。看完信，王全元之后走再陡的山路、再冷的风雪，他都觉得有奔头。

说不完的心里话，仿佛要把分开百余天的思念全补回来。可长征的行军号令从来不会等人，天边刚泛起鱼肚白，部队集结的号角就响了。此时中央做出分兵部署，王守道跟随中央主力红军北上，朝着陕北方向行进。王全元编入总卫生部，后续划归红四方面军队伍向西行动，两条行军路线就此彻底岔开。黎明时分，俩人在木楼下道别，他们依旧笃定地认为这只是短暂分开，等长征结束，他们很快就能重逢。王守道再次提起那句杀鸡等你的约定，王全元也没忘那双欠下来的千层底布鞋，俩人挥手告别，转身各自奔赴不同的战场。说好很快再见，怎么最后直接失联近半个世纪呢？两河口一别之后，王全元到底遭遇了怎样九死一生的绝境呢？

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后，王全元随干部休养连跟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历经南下转战，再次翻越夹金山，足足有一年多辗转在荒僻山地。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中央随即下达西渡黄河作战命令，西路军正式组建，王全元被组织任命为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这支女兵团一共1300多名女战士，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她们大多是江西、四川、甘肃各地跟着红军走的穷苦姑娘，平日里既要做宣传、救护、后勤，危急时刻则直接拎枪上阵杀敌。1936年10月底，西路军21800余人西渡黄河，挺进河西走廊，目标是打通新疆国际交通线。可河西

打甚至杀害，他自己也被送给一个军官，受尽了屈辱和折磨。就这么熬了三年，有一天他抓住看守松懈的机会，趁夜色逃出了关押地，一路靠乞讨打短工充饥。

身份，重新回归党组织。因为只有拿到正式认定，他这一生的革命经历才算有归宿。为此，他独自收拾行李，坐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到北京之后，他遇到了当年长征路上的老战友秦基伟。见到老战友还活着，他立刻把这个消息传达给了王守道。王守道听说后，立刻提出了见面的请求。俩人约在招待所的房间里相见，俩人对视了几秒，瞬间就红了眼眶。落座

天，两个人聊起长征路上的风雪，河西走廊的血战，各自几十年无人知晓的苦楚，一聊就是整整一下午。当得知王全元大半辈子隐姓埋名受苦受难，连红军身份都没能落实的时候，王守道十分愧疚，他主动联系全国妇联、党史相关部门，完整陈述了王全元

0: 玩字画想变现，中贸盛家来展演。8月2号到3号，来东三环嘉艺术中心，资深专家现场鉴宝征集，签约上秋拍。电话13810027063。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6点整。

服，为了市民安全，动员大家不要待在屋里，走到户外，住进临时搭建的简易地震棚。于是仿佛一夜之间，北京的街头巷尾、公园空地

就是真的违章了，被交警拦下来。我只要指着车上这些个东西，说是送搭抗震棚的物资，交警呢不但不会罚我，还会向我敬个礼，然后指挥棒一挥，放行。北大校园里啊，学校发了竹竿、塑料布、油毡和木头，大家一起动手搭建各式各样的棚子。北大呢空地多，依湖傍路，条件呢比城里好得多。而在老城区，人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一夜之间啊，雨后春笋般的冒出了五花八门的防震棚，大都是用塑料布搭建的，非常的简陋。老百姓啊，三伏天是露宿街头，白天太阳晒啊，晚上蚊子多。住在天坛南里的张志善那年是23岁，刚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病退回京不久。地震发生时呢，他和姥姥、父母两个弟弟只穿

不一会儿，七户群众就住进了地震棚。战士们在野外同风雨战斗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重新的投入了战斗。地震发生以后呢，为了解决职工抗震避险的需要，上级发给市政机械公司

道是地震了。后来呢，这个余震不断呀，家里边也就不敢再住人了。大人们呢，就带着我和邻居们一起去日坛公园临时搭建的那个地震棚里边居住。日坛公园就是古代皇帝祭太阳的地方，离电台也不远。可1976年的夏天，这里啊不是什么皇家祭坛了，而是成了我们这些住在神路街呀、南营坊啊等等这些地区的居民避难所。据记载啊，那年不少市民在日坛公园里边就搭建了一批避震棚。公园里边到处都是树啊，搭棚子就比较方便啊，弄几块塑料布从树枝子上绑下来啊，其实就是个能住人的地方。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家住的啊，那个是用竹竿啊、塑料布啊还有古树啊搭起来的一排地震棚里边的一个。那邻居院的街坊呢也是住在隔壁，那时候每家住的棚子都不大，一家几口人挤在里边啊，转身好像都费劲。那到了晚上啊，这蚊子呀嗡嗡的就围着人转呀，咬得浑身都是包。那遇上大雨天呢就更遭罪了，这塑料布漏雨啊，外边下大雨里边下小雨，那被褥呢也经常会被淋湿了。那大人们呢就会赶紧的去忙着处理，可我们小孩不懂事啊，反而倒觉得就很新鲜很好玩。那几个邻居家的孩子呀也在棚子之间呀钻来钻去，捉迷藏啊，讲故事啊，打扑克啊，玩得不亦乐乎，根本就没想地震的事儿。那个年代啊，人们的日子虽然清苦，但是呢也不乏这个乐观精神。日坛公园里

几家甚至十几家人住在一个大棚里，每家只用长长的布帘子分割。晚上呢，据说呀，居住紧张的地震棚里，一张床上得睡好几个人，或者是轮流的休息。酷热难耐呀，副食也难买，大人小孩凑合着吃饱肚子就不错了。各工厂值班护厂的人员也是在厂里搭的防震棚里睡觉。地坛医院白天防震棚温度高，危重病人受不了，护士们呢就把病人搬进病房，晚上怕有地震又把病人搬回地震棚。但是在小孩的眼里，住地震棚的日子却像是一场狂欢。小伙伴们啊，互相串帐篷分享零食，有北京孩子第一次吃麦乳精就是在地震棚里。王丽萍当年是23岁，他回忆说地震后他们家的地震棚最初是用塑料布搭的凉棚遮阳，午后呢开始下雨，这种形式啊迅速在全楼推广以避雨。邻居甘本的父亲找他的父亲说，老王啊，现在全楼人都在外边避震，思想有些混乱，咱们是否把楼里的党员召集起来开个会，商量一下眼下的问题，在混乱当中啊主动担当，有见人之难得。中央电台体育播音员宋世雄后来回忆，北京市政府为了市民的安全起见，动员人们不要待在家里，而是走出来住在临时搭的简易棚或汽车里，大街广场到处是防震棚，到处是无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新闻早报，我是刘甜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张楠。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1039新闻早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了解上半年税务部门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超1亿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
1: 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42家企业总部上榜，北京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500强之都。
0: 从达标排放到绿色领跑，北京绿色企业占比超半数。
1: 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
0: 未来5年，基层中医药服务将会提质升级。
1: 日本熊本县7.1级强震已经确认数人死亡，财产损失严重。
0: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首次会晤。
1: 热点聚焦，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网红书记带货知了猴，助农善意和生态红线的边界之问。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20岁女孩与男友争吵之后从18楼跳下，被树木和绿化带接住，奇迹生还。醒来之后，她只说了一句话。
1: 早晨的6:33，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0: 今天是周三，机动车限行尾号3和8，请您遵照执行。如果您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昨夜今晨，和您一起打开资讯窗口，关注天下事。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0: 今天的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一下税收。税收大数据是经济的晴雨表。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税务总局披露，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
1: 今年的6月30号，第7个个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工作顺利完成。上半年个税收入约9000亿元，年收入居前1%的人缴纳个税占总量50%以上，年收入居前10%的个人缴纳个税占90%左右。此次汇算当中，超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总额超过1500亿元，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享受基本的减除费用，三险一金和专项附加扣除之后基本无需缴税，超70%人群汇算之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当中，超60%适用3%的最低档税率。针对需求大额补税的重点人员，全程跟进辅导，补税的申报率达到99.96%。
0: 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上半年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多，1.26亿人享受了养老、医疗、教育等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享受人数较上年增长5.9%，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同时，税务部门协同人社部门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7月1号起已扩大到全国，累计惠及2910万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行为，挽回税款损失1806亿元，同比增长20%多。
0: 上半年税费收入数据出炉，总量稳步增长，印证了国内经济平稳向好，新兴产业持续发力，我国持续释放减税红利，专项附加扣除覆盖上亿群众，各类惠民税费政策持续为民生减负，同时保持涉税违法高压监管，严厉打击虚开税骗税行为，维护规范有序的税收环境。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揭晓，这份榜单当中啊，北京已拥有42家上榜企业总部，数量连续的第14年荣登了全球城市的榜首，数量超越东京和纽约之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球500强之都。亚马逊成为全球最大公司，终结了沃尔玛连续12年的领跑记录，沃尔玛位列第二，中国的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继续位列第三，排在第四和第五位的分别是联合健康集团和沙特阿美公司。今年中国共有122家公司上榜，比去年减少8家，上榜公司数量再次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

0: 北京以污染减排为核心，提升产业的含氯量，推动企业在达标排放的基础之上，治理更高效，能源更清洁，运输更绿色。市生态环境局昨天介绍，截至今年的七月底，全市已经有2252家超半数重点排放企业完成了绿色升级，有效支撑 PM2.5 浓度的持续改善。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1: 走进位于经开区的北京京东方创源科技有限公司，最直观的感受是安静。在备件库里，几台新能源叉车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货物装卸和搬运。企业仓储管理负责人殷强介绍，厂区内所有叉车和租用班车都使用了新能源车辆。
2: 厂区在仓储物流建设初期进行了一个绿色环保规划，目前我们厂区内配备了3类10台新能源电动叉车和26台半自动电动叉车，所有的货物转运和物料搬运实现了一个100%纯电动操作。相比于传统燃油叉车，我们新能源电动叉车具备零排放、零噪音的特点，大幅优化了我们车间的作业环境，同时降低了我们厂区的碳排放。
1: 在1号楼主厂房屋顶，一排排整齐的光伏板在阳光下泛着深蓝色的光，看起来颇为壮观。工厂还配套太阳能热水器和空气源热泵，为厂区辅助生活区提供热源，最大限度地应用了可再生能源。企业动力技术部电力技术科牛延卓介绍，
3: 我们在工厂屋面大约9.5万平的一个面积上，安装了超过20000块这样的光伏组件，装设容量超过14兆瓦，然后年发电量可以超过1600万度，用到我们的办公还有生产用电上，每年节省碳排放9664吨。
1: 作为显示器件研发与制造的新建工厂，京东方创源科技2025年5月量产，今年就在北京市绿色绩效评价中获评绿色标杆深绿，实现建成即达绿。企业基安环保部部长马健介绍，
4: 在环保治理设施方面，投资超过3.5亿元，建设了先进高效的治理设施，使气体中的有机物去除效率达99%。酸性排放气体和特种排放气体采用3级以上氧化还原洗涤塔去除氮氧化物，实现氮氧化物排放均值低于北京市地标限值的50%以上。
1: 京东方创源科技的绿色升级是北京增绿减排的一个缩影。市生态环境局污染源管理处副处长朱晓表示，从2024年起，本市筛选污染物排放量较大、有治理提升潜力的重点排放源纳入工作范围，精准推进绿色升级。
5: 全市共有2252家企业完成了绿色提升，绿色比例达到了50.1%，有效促进了固定源、挥发性有机物减排1400余吨，氮氧化物减排700余吨，有力支撑了大气环境质量的改善。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完善企业绿色提升工作，加快推进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让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更加鲜明。
6: 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上演。记者昨天呢提前探营了解到啊，北京舞蹈学院与松岩动力联合代表队今年将会出战街舞和国际桑巴舞比赛。队伍呢选用了松岩动力的新款 E1 机器人，舞蹈难度和复杂的程度将会进一步提升。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7: 北京舞蹈学院与松岩动力联合代表队去年凭借莺歌舞获得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单机舞蹈银牌。今年赛队将使用松岩动力新款的 E1 机器人参加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街舞和国标桑巴舞比赛。针对街舞项目的人机共创过程，北京舞蹈学院教师陈欣儿说，
8: 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机器人，它的胯部的律动是非常灵敏的，而且臀部更大。针对它这个特性的话，我们会编排更多胯部上的一些动作，然后律动，尽量凸显我们机器人整体的下盘的灵敏性。师生先在舞蹈教室里面不断的磨练和编排，确定音乐，确定所有的动作以及调度，转移到我们的动作捕捉实验室。学生需要穿上特殊设计的衣服，放了很多传感器，进行一个动作的捕捉，然后传输到电脑里面，再由动画老师帮忙去重新设计编排，最后呈现在我们的机器人身上，尽可能的还原我们人体的一个动作幅度。
7: 北京舞蹈学院

0: 具备成熟的参赛经验和竞赛应对能力。北京舞蹈学院副教授吴震介绍，
1: 颂岩动力的新的机器人E1与去年的机器人 N2 相比，它有更多的自由度，能够完成更复杂精细化的舞蹈动作。今年呢，一方面因为赛事它有了一些改变，包括桑巴舞蹈的话它需要有双击舞蹈，街舞的话 1v1 的赛制可能我们需要编十支街舞舞蹈，那我们去年我们只需要编一个就可以了，所以今年应该说比去年要难度复杂程度都要大很多。
0: 目前赛队已构建

0: 按照真机的检测效果不断的进行一些改变，这个是我们跟去年相比我们的技术的一个进步。因为去年的话一直到最后几天还在改数据，那今年的话我们会准备的更加的充分一点，很快的就能够适应规则的一些变化。
1: 农副产品价格一头连着百姓日常，一头牵住民生冷暖。市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北京市上半年农副产品价格走势及分析。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各类农副产品供应充足，除猪肉价格同比明显下降之外，其他农副产品价格较去年同期以涨为主。环比来看，蔬菜产地转换顺畅，价格波动下行，前期生猪产能持续释放，猪肉价格震荡下行，端午集中采购提振阶段性需求，鸡蛋价格先稳后升，进口政策调整，牛羊肉价格温和上涨，终端消费需求减少，粮油价格运行平稳。从近五年数据来看，农副产品批发价格都处于近五年中低位水平。从全国价格水平来看，上半年全国36大中城市从高到低排名当中，北京的蔬菜、猪肉和鸡蛋零售价格都处于中下游水平，分别排名33、21和23位。
2: 来介绍一个暑期的好去处啊，7月27号下午，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重新开放，迎接市民游客。消息已经发出啊，游客的这个游览热情高涨。记者注意到，今天开始到8月2号的门票啊，已经全都约满了。观众呢，可以在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预约购票。全价门票呢是每张20块钱，优惠票是每张10块钱。团体预约服务暂不开放。观众呢可以预约次日起7天内的门票，并且呢选择参观的时段，没有当日票和现场售票。预约放票的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
1: 除了正阳门城楼之外，记者昨天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年以来，天坛、景山和中山公园设计坛作为中轴线上的3处遗产点，持续推进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艳婷报道，天坛公园已经分段完成多段坛墙古建修缮，编制天坛保护规划，园内搭建毫米级数字监测体系，设立天坛博物馆，让600年祭天建筑群拥有数字化守护屏障。中山公园完成设计坛15座明清文物建筑测绘与数字化建档，实施神厨神库整修等系列保护工程，100余件文物完成高清数字化采集。景山公园完成景山西大墙东西大门修缮工程，万春亭结构前期勘察与永思殿建筑群搞考古勘探的全面完成。公园还通过对遮挡树木的科学整理，让故宫全景以及中轴线天际线完整性的得到了保障。
2: 天气比较热啊，蚊虫呢也开始进入到了一个高密度的这么一个时间。根据北京市气象部门的介绍，当前北京的蚊虫密度已经达到了全年的最高峰值。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昨天表示，各市属公园已经累计完成了133处易积水点位的清理，从源头切断蚊蝇产卵路径，建立雨后快速响应机制，做到雨停即清，不留死角，最大的限度压缩蚊蝇滋生的空间。在优养护方面，各公园呢已经累计完成了9000多株灌木修剪作业，通过呢调整绿植灌幅的结构，疏剪过密的枝条，大幅的减少阴暗潮湿的蚊虫栖息区域。同时呢，在游园步道啊，还有包括休息区周边等补植藿香啊，还有柠檬香风草等芳香驱蚊的植物。在强化防控方面，引进了17台吞天蛙仿生灭蚊设备试点运行，现在呢已经在颐和园、北海公园以及紫竹院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中国园林博物馆落地投用。下一步，市公园管理中心将会持续根据气温变化和降雨的情况，动态调整防控频次和重点区域，为广大市民游客营造更加清爽、安全和舒适的游园环境。
1: 暑期呢，正逢汛期多雨，什刹海、北海等内城河湖作为热门的旅游景点，水面不能太高，因为影响防汛安全，但是呢，也不能太低，因为影响游人观景。

0: 我步行百米就能看到被蓝屋栅围起的两孔平板钢闸门，这是北海的双排管闸。古朴的石柱边，闸门分裂两旁，通过立柱的升降来控制闸门高低，进而控制水位。降雨之前需要把北海的水位降下来，腾出库容，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提闸放水。雨后还需要保证一定的景观水位，要压闸蓄水，让过水量变少，让水位再涨回去。
1: 再来说一说这个桑拿天啊，随着盛夏来临，北京开启了让人体湿黏闷热的这样的一个桑拿模式。
0: 很多人说叫牛舔天
1: 啊，对啊。受到这个高压控制的影响，今明两天的高湿闷热的天气将会持续，午后山区啊会多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整体雨量不大且分布不均，但是呢局地性比较强，出行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啊，特别是去山区的时候。气象部门介绍，北京的这个桑拿天的形成啊，主要是受到了三方因素的影响。一个是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沉气流带来了晴热高温，叠加偏南风输送的海洋水汽和微风甚至是静风的条件，易形成闷热的天气。其次呢，是城市的热岛效应，城区建筑物密集，人为产热多，气温高于郊区，加上高楼阻挡，进一步的加剧了闷热感。第三个就是天气系统的配合，比如说降雨过后湿度明显的增大，或者是台风外围水汽北上，都会阶段性的加重闷热的程度。气象部门也提示大家啊，桑拿天尽量的避免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外出，可以穿着浅色透气的纯棉或者是麻质衣物，注意呢遮阳防晒，还有在饮食上尽量保持清淡，及时的补充水分。
0: 北京地铁时光列车昨天呢再次上线了，那今年的车厢主题是时光列车跟着课本坐地铁，运行周期从昨天开始一直到8月30号期间的每周二到周日，运行区段呢为古城站到环球度假区站，每天往返一列，在古城站始发时间约为中午的12点。列车以语文课本经典篇章为线索，展现地铁沿线众多京城文化地标，乘客可以按图索骥查到课文当中出现地标对应的最近地铁出入口，还标注预约要求、是否免费开放等使用提示，让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在轨道上交汇，带来一段独属于今夏的京城文化漫游。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

0: 重点实践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基层中医药人员配备、基层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应用、基层中医药健康文化普及推广提质升级。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将调整部分能源资源行业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此前出台的煤炭、矿山、油气、建材、电力等行业企业的部分主要生产经

0: 社会组织。
1: 在昨天举行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中欧班列已经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货运值已经超过了5200

0: 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啊，首次面对面会晤，整个会晤持续了一个小时。
1: 法国足球协会28号宣布，法国足球名宿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男足的国家队主教练，接替在2026年世界杯之后卸任的德尚。

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是在土壤里，最后来到陆地上求偶和繁衍后代的一个过程。那大多数时间既然生活在土壤里，吃什么东西就非常重要。小的时候是在土壤里啃食榆树啊、柳树啊、杨树啊，还有一些常见的果树，比如梨树。

0: 主要得看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是否连年过度采集，第二个是采集地点一定不要破坏野外的生态环境。
1: 第一个问题就在于是否是连年过度采集。我们国家的蝉它属于非周期性蝉，在土壤里存活的时间是不固定的，今年过度采集只可能对今年之后产下的卵的数量产生影响，但土壤里其实还有大量的金蝉，明年后年应该不会受影响，而且它们的后代也能存活，但持续性的过度采集就会对蝉的数量造成毁灭性的影响。但当然本质上我们采的是哪儿的蝉这件事也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大量的跑到自然环境下去捕蝉，这件事一定对环境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比如说一些自然保护区，比如如果我们到了山上，各种各样的森林公园里面，这个生态环境下其实是有大量的原有的其他生物，它们可能要以这个蝉为食，包括一些鸟类要以蝉的成虫为食，包括一些土壤生物需要以蝉的弱虫为食，所以大量的捕杀蝉之后就会对这些生物产生影响。但城市这个生态系统可能已经不太一样了，一定程度上的采集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第二个就比如说果园里，它已经属于农业范畴的领域了，对于这块土壤来说，它最主要的职责应该是产出更多的品质更好的水果，那在这样的环境下蝉是大量的存在的，那它对这个果树的影响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当然也要理性看待，就不是说城市里灭绝式的采集那肯定是不对的，但一定程度上的采集是没有问题的，农业环境下更狠一点我觉得问题也不大，但千万不能涉及到野外环境。
2: 在互联网观察员契约看来啊，半吨书记卖知了猴引发热议，对全国的基层干部、新媒体、助农实践都是有启示意义的，那就是不能只设计怎么火，咱还得想好火了之后怎么办。
3: 以前担心的是没有流量，现在担心的是流量太大，这是中国农村电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过去我们说啊，酒香也怕巷子深，今天恰恰有时候相反，就是流量太猛，生态的反而承受不了。以前一个村啊，几百个人抓知了猴吃可能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一个视频爆了，全国几十万人开始下单，价格上涨，需求激增，原本的小规模采集就迅速转化为商业化的采集。所以呢，半吨书记给全国基层干部最大的提醒就是，直播助农不能只设计怎么火，还要提前设计火了以后怎么办，要有库存上线、产能上线、生态上线和干部推出的路径。新华社此前讨论过这个直播助农时，也强调它最终依赖的并不是单场的直播，而是生产、包装、仓储、物流、售后以及产业链的建设。所以真正好的干部直播应该完成一次升级，就是我替农民卖货变成我替农村建立销售能力。
0: 火了之后怎么办？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从虎建议，对相关制度进行规范，填补政策空白，保证基层干部、新媒体助农、直播带货的行为沿着正确的轨道良性发展。
4: 建立起一些监督的制度，到底谁来监督，谁来负责监督？如果带或者是食品行业，肯定由市场监管部门对网络直播的平台、对网络的直播者，通过网络监管加服务的方式进行及时的或者是事后的监督和指导。第二个呢，就是

0: 多推，成交额高继续推。但生态敏感型的商品应该增加一个参数，就是资源可持续性，否则可能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反馈循环，就是视频火了，需求暴涨，价格上涨，更多人去补，更多的主播跟进，平台继续推荐，最后每个人在自己的环节上都没有违法，但整个生态呢可能就被集体透支掉了。
1: 在七月看来啊，

0: 持续快走2公里的效果最佳。
1: 水中跑步的确热量消耗更大，之所以热量消耗大，是因为在水中的阻力比较大，运动强度比较高。
2: 艺人颜如晶最近也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在泳池跑步5公里，总计消耗720多卡路里，最后成功减重 1.15 公斤的经历。
3: 今天我要来回跑217遍，
4: 开干，
3: 在水里。

0: 方式液，增加点茶香，再来点西梅汁，加点味道，再搞点香油，在里边增加点香味吧，摇晃一下，品尝一下味道，酸酸的，甜甜的。
1: 在这些博主的视频下方，大多数网友认为这种举措近乎疯狂，也有一些网友留言询问是否真的对减肥有奇效。记者查询发现，近期国内已经有部分人效仿这一方法

0: 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创信息。
1: 早上的7:32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京通快速的高碑店桥到四惠桥东向西方向，莲石东路西向东方向，富士路晋源桥到定慧桥西向东方向，圆明园西路北向南方向，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北向南方向车行缓慢。另外提醒您，东二环的光明桥南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造成后车行驶缓慢。东二环的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也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今天上午的大家谈交通，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我观察到路面电动车的变化啊，咱们今天特指电动自行车。
1: 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如今已经快3个月了。这3个月里，路面上的变化大家有目共睹。

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同比也减少了16人。数据在向好，秩序在改善，但身边是不是还有些细节值得大家多留意？您在路面上又观察到了哪些变化呢？今天早间的大家谈交通，我们就邀请您来聊一聊我观察到路面电动车的变化。

还是那个老式的那个白牌嘛，有一天出去发现，哎，人家那绿牌也挺好看的，你别说哈，就是虽然雷军嫌弃这个绿牌装小米车上不好看，但是装电动自行车上。

0: 卖小哥没有人佩戴头盔，现在呢就是除了外卖小哥，大部分人也都佩戴上头盔了。
1: 对，我观察到呢，就是有一些就是骑特别小的那种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他觉得说、哎呀速度也不快，然后呢这个车也没有多沉，有的时候或者距离也不是很长，就是到地铁站大概1.2公里左右，
0: 对，
1: 他可能就不戴头盔。
0: 对，
1: 但是咱们现在要求上路呢就得戴头盔。
0: 是、我还有一次就是有朋友就是出门去逛街，然后呢逛街的时候就把头盔落在店里了、直到他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交警同志，交警问他说你怎么没戴头盔呀，我头盔忘了，还好有交警的提醒。
1: 太好了，交警还帮他找回头盔，
0: 对，还回店里去把头盔取上带回来了。所以还是这个戴头盔的意识没有刻在心里，要不然也不能丢。
1: 没错。那在其他电动自行车的秩序方面哈，大家发现了哪些变化，或者是停车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大家也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找到一路畅通，我们今天话题大家谈交通，我观察到路面电动自行车的变化。昨天早上我们放了一首《太阳出来喜洋洋》哈，我觉得这个牛舔天的时候，必须让大家早上起来能够振奋起来，对吗？
0: 是，昨天很多朋友还问说，哎，那首歌歌名叫什么？它就叫《太阳出来喜洋洋》，是吗？
1: 我待会儿再看一下。我们今天带来这首《红日》，
0: 嗨起来！
2: 3、2、1，来了！

0: 逻辑，就是有的吧，那电动自行车非机动车道，如果是嫌你骑得慢的话，他在后面摁喇叭，然后呢有的时候在变道上，那都上了变道还在那儿骑呢，也是逆行，为了让你闪开他，他也得摁喇叭，这个确实有点，就有的朋友确实觉得遇到这样的情况很生气。
1: 对，而且你品吧，就如果你就是时速是25迈，如果他还滴滴滴摁你喇叭呢，他估计就是违规改装了，
0: 对，
1: 有可能就是把这个速度就解了。
0: 而且现在有的电动自行车在我们的这个变道上哈，说是

0: 我们去买到那个头盔之后，你也看到它那个标志上应该是有这个认证编号，就没有，你也可以看它的那个厂牌厂名，然后去看一看，搜一下它有没有出这类型的头盔，这个型号的头盔。因为头盔你像小中大特大，小孩的肯定是小嘛，它不可能一个特大的头围的。
1: 对，而且呢我觉得对于这个孩子的安全来讲就更加不能够马虎，
0: 所以我生气嘛。
1: 可以，
0: 这个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一些生活的小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说到小经验哈，我说了，你们发现没有，骑电动自行车的长发的女生们一水都是散发，
0: 哎，还真是
1: 低马尾，
0: 对，
1: 低丸子头，
0: 对，
1: 高马尾高丸子，真的是扎不上去啊。
0: 嗯，就是真的是把那个发型都变了。哎，我今天早上还看一女生就是扎了一个低马尾，就这种低马尾呢，就是你扎的那个松一点也不容易勒痕，也可以。
1: 这个我确实没有经验。
0: 但是如果想扎高马尾的朋友呢，就只能是摘下了头盔自己再扎了，就扎不了了。还有好友子墨说了，哎，我发现有一个问题挺头疼的，说这电动自行车大灯什么时候管一管？我开始以为那些灯光

0: 说新闻了吗？交管局查了多少个这个倒装的，就违法加装的这个啊，包括什么倒这个牌子的啊，也查处过很多。
1: 嗯，
0: 还有好友 NICOLE， 我这英文水平，他说刚才说的没错啊，我在马路上看到了好多都戴的是工地那种安全帽，不是头盔。我今天进咱们交管局直播间之前，一楼还看到那大屏幕上正好就是看到那个交管局那边在拦着，就是附近有一个工地，工地下班的工人们集体清一色的就戴着那个工地那个安全帽就出来了。那交警就跟他科普，就说哎，这个安全帽它跟咱们的那个头盔还是不一样的，它不同的标准，它可能能扛得住你从上往下砸一个砖头，它能扛住，但是不见得你摔倒了，你倒地上它护不住你的后颅脑。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银江校庆大减价，即日起至8月18日，400余款好物五折起。拉格开普梳妆原价349元，现价199元。德洛纳储物盒原价29.99元，现价15.99元。快来宜家商场抢购吧！
2: 好消息，境外流量限时每天11.9元起，中国港澳、日韩、欧美等200多个方向无需换卡，落地即用。8月31日前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境外流量，轻松办理，详询10086。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